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4: 欢迎收看本期奔跑吧第一书记。那今天呢，我们走进池州市石台县仙峪镇奇峰村，这个藏在皖南深山的村庄是中国传统村落池州名村，坐拥富硒富氧的生态优势，更在省人行金融帮扶下走出了产业兴、销路畅、村民富的乡村振兴路，村集体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奇峰村的蝶变故事。掌声欢迎我们本期嘉宾，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驻石台县仙峪镇奇峰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邢涛。好，邢书记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好，那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还有合肥乡村振兴馆的李馆长。李馆长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嗯，好，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邢书记啊，那邢书记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奇峰村好吗？
5: 奇峰村啊，坐落于池州市石台县仙峪镇南部，是由原香园、新华、奇峰三村合并而成，村域总面积20平方公里，下辖14个村民组，共426户，1511人。这里是典型的皖南深山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耕地仅有1307亩，山场却有29000亩，茶园呢也有2400亩。这里自然风景秀美，生态禀赋得天独厚，森林覆盖率啊达到90%，富硒富氧是古柳匠景区里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人文底蕴深厚，古村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村内留存近60栋徽派古民居，是中国传统村落池州名村，入选了安徽省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
4: 嗯，那刚刚听邢书记的介绍也感受到我们村子是一个山清水秀，还包括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村子。那我们驻村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你回想当初我们进到村子里的，给你第一目留下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印象呢？
5: 刚进村时啊，对我触动最大的是这里的绝佳的生态环境和古村的人文底蕴，但同时呢，我也看到了村里发展的短板，基础设施还是比较不完善，山多地少的地理条件呢，让产业发展受限，部分脱贫群众的增收渠道呢还比较单一，一边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一边是发展的现实难题。这一幕呢，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用好村里的这个资源优势，通过金融赋能、产业发展，让深山的好资源变成村民的致富宝，让奇峰村的发展迈上新台阶，驶入快车道。
4: 嗯，就是说村子的优势很明显，
5: 嗯，
4: 短板也是比较明显的，但在驻村工作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难点，就是要跟群众真正的能够心贴心。就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发现，哎，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没有把你当成外人，就当成自家人去看的？
5: 驻村后啊，我走进田间地头和村民家中，与乡亲们打成一片，了解大家的这个急难愁盼，全力以赴地帮他们排忧解难。最令我难忘的是2024年6月底啊的抗洪抢险，当时村里的道路被冲，农户受灾，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和驻村工作队队员、村两委第一时间冲在前面，疏通道路，挨家挨户走访受灾农户， 尽最大的努力呢降低大家的损失。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村里的监测户汪小峰和他的老母亲突发疾病，他给我打电话，我二话没说开车将他们送到县医院，使他们都得到及时的治疗。通过这一桩桩的小事，村民们跟我逐渐熟了，会主动跟我说家里的难处、村里的建议，还有帮村里15名贫困大学生争取到了助学金后呢，孩子们的家长专程来到村委会表示感谢。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只要真心换真心，村民就会把你当成自家人。
4: 真心换真心说得非常好啊。其实半夜给你打电话真的也是把你当成了就最可信最信任的人。
5: 是的
4: 啊，也正是通过这一件件事，也让当地的村民就是在心中是接纳了邢书记。那你觉得通过这两年的驻村，你觉得村子里最大的变化它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5: 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呢体现在方方面面，我觉得最核心的有三点。一是产业发展火起来了，我们依托富硒生态资源做强了富硒灵芝石斛、有机西米等特色产业，打造了奇峰溪谷生态康养基地，还通过合肥乡村振兴馆打通了城市销路，村集体经济呢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村民的增收渠道越来越宽。二是基础设施硬起来了，我们工作队呢累计争取50.6万元的资金呢，完成了塘屋组、防洪沟渠等5个民生项目，还推进了先期公路、传统村落保护等重大项目，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也建成了，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三是村民心气聚起来了，通过建强村党组织、干好民生实事，村两委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提升，村民们看到村里的发展前景从等着干变成抢着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啊被充分的激活了。
4: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奇峰村党总支还获评了镇里的基层组织的先进集体。
5: 是的。
4: 但是我们想知道啊，就是你是怎么样带动我们的这个强大的村两委班子，让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一起去干事业呢？
5: 党建呢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我们充分发挥了党建的引领作用，建强村两委班子我主要从4个方面发力。一是呢抓实理论武装，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多次组织专人讲党课，召开全村党员大会，让全体党员吃透党的乡村振兴政策，统一思想认识。二是深化党建共建，我们和省人行机关党办呢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组织村两委与多个党支部进行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三是呢锤炼干部能力，带领大家参加乡村振兴培训、擂台比武，通过以学促干、以笔促练，让大家的履职本领呢得到实打实的提升。四是呢完善制度建设，严格落实村级重大事项4议2公开，上线小微权力监督平台，让村务管理更规范更透明。正是这一系列举措呢，让村党总支战斗保理作用呢进一步发挥，班子成员也拧成了一股绳，干事创业的氛围呢越来越浓。
4: 那邢书记，接下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村子立足富硒生态资源打造了特色产业，那金融到底是怎么精准赋能这些产业的呢？
5: 金融赋能方面呢，我们打造了金融特色工作队，探索了多条精准路径。一是推动石台县农文旅金融小院呢落地奇峰村，常态化的走访经营户，精准的对接融资需求。目前呢我们已经为5户经营主体呢解决了融资难题，还纾困1户，为产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二是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和便民金融服务，提升村民的和经营主体的金融素养，让大家会用金融工具，敢用金融工具。三是呢整合金融资源，为特色产业项目 提供金融支持，四是借助金融帮扶平台对接各类展会和销售渠道，比如我们参加了2025年的农业博览会，助力我们特色的农产品走出深山，
4: 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精准的赋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李馆长去沟通一下。我们了解到我们合肥乡村振兴馆呢，也是我们人行帮扶奇峰村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还是省人行协调了一个闹市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面来无偿使用，对不对？
6: 是的。
4: 那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农产品选品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哪款产品在我们这个市民当中是非常受欢迎的呢？
6: 合肥乡村振兴馆选品的核心标准就三个，一个是生态优质、特色鲜明、品质过硬。首先我们必须要依托奇峰村的富硒生态的优势，保证产品的天然性和它的健康性。其次要凸显奇峰村的一个地域特色，必须是当地独特的富硒产品，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农产品。最后要经过严格的品质监测，从种植加工到包装，每一个环节都要达标，让城市的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在合肥市场呢，我们富硒灵芝石斛系列的和有机西米是最受消费者的欢迎。一方面呢，现在城市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健康，富硒灵芝石斛的养生价值呢被广泛认可，销量一直很好。另一方面呢，我们的有机西米作为日常的刚需产品，它口感好，营养也丰富，所以说复购率特别高，很多企事业单位呢也会作为一些福利来发放。所以说这两款产品呢，现在目前是我们展馆的一个爆款产品。
4: 就主要是富硒这块的产品啊比较的畅销，它主打的其实还是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方式。
6: 是的。
4: 那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到，就是从田间到地头再到货架啊，这个双方我们紧密配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供需衔接的一些难点？那这方面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5: 确实遇到过一些供需衔接的问题。比如啊，初期我们村里的这个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不高，就是包装呢比较简陋，不符合城市商超和展馆的这个销售要求。另外我们的农产品的物流运输环节呢，也因为奇峰村地处深山，存在这个成本高保鲜难的问题。
4: 那这一块李馆长我们是怎么去协调这个问题呢？
6: 是的，刚刚我们邢书记也说到这几点。首先呢，初期合作呢，我们这些痛点呢，我们也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积极的和驻村工作队包括村两委一起想办法，形成一个双向联动精准解决的机制。首先展馆这边会派专业的品控团队和包装团队到奇峰村开展一个指导工作，帮助村里建立农产品标准化种植和加工流程，设计符合城市消费者的一个审美包装，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其次我们和村里提前做好了产销对接，根据合肥市场的需求制定年度采购计划，引导村里的适度扩大核心产品的种植规模。最后我们协调了专业的物流合作商，开通了奇峰村到合肥的农产品专属物流线路，降低了物流成本，同时解决了生鲜农产品和保鲜产品的问题。
4: 是的，就是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它的标准化和产业化，还包括像这些包装，
6: 对，
4: 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
5: 是的，
4: 对不对？
6: 是的，
5: 符合城市市场的市民的需求。
4: 对对对。
5: 我还补充一点，我们还这个为村里的这个农产品标准化改造啊，仓储设施建设。

0: 供了金融支持。现在我们双方的配合呢也越来越顺畅，形成了田间地头直供展馆货架的高效产销链路。
1: 这一点也是非常好。那今天我看到我们的演播室也带来了很多我们的这个产品啊，富硒的产品。
0: 是的，是的。
1: 来，给咱们来介绍一下它的核心的卖点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好的，今天呢，我就请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都是我们村的，咱们村的富硒宝贝。首先是有机西米，咱们的水稻呢种在高山的富硒土壤里，采用这个倒压供养的模式，用山泉水浇灌，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煮出来的米饭呢，软糯香甜，不仅口感好，还营养丰富。其次呢，是我们的富硒茶叶，村里的茶园呢，在高山云雾的滋养下，茶叶鲜嫩，香气醇厚，富含硒元素，口感和营养都在线。尤其是我们的硒水泡硒茶，
1: 你看到我们这个硒水，这个黄金搭档，对吧？
0: 对，这个黄金搭档，这个那是一个绝配，味道与众不同。还有富硒木耳、羊肚菌，这个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每一口呢都是深山的味道。
1: 对，说得太好了，每一口都是深山的味道。主打的全套的产品都是一个富硒的啊。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一块，我们了解到我们驻村期间还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一些民生实事啊，比如说帮助贫困大学生啊抗洪抢险等等。那这些事儿给我们奇峰村的村民都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驻村的核心任务之一呢，我们就是为群众办实事。这些民生实事呢，看似都是小事，但渐渐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带来的好处呢，也是实实在在的。一是呢，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我们向省人行争取资金啊，资助了15名贫困大学生，让这些孩子呢能顺利完成学业，解决了贫困家庭教育的后顾之忧。还多次呢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把组织的温暖送到家门口，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二是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4年的抗洪抢险中呢，我们第一时间疏通道路，排查险情，走访受灾农户，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三是呢解决了日常的烦心事，2年里累计帮助村民呢解决了饮水保障啊、道路维修等各类民生问题30余件，这些小事让村民的生活更便利、更舒心。更重要的是，这些民生实事呢，让村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拉近了干群关系，凝聚了人心，让大家更愿意跟着村两委一起干，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 是的，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奇峰村它其实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抗氧基地啊。那对于农文旅融合这一块，你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和规划呢？
0: 我们重点做了以下3方面的探索。一是打造核心的抗氧载体，依托这个富硒生态优势啊，打造奇峰溪谷生态抗氧基地，整合村里的山水资源，建设抗氧步道、休闲民宿等设施，让游客能体验富硒养生、深山休闲的乐趣，把生态优势呢转化为抗氧旅游的优势。二是呢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深入挖掘徽派古民居、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的资源，对55栋徽派古民居进行保护性开发，打造红色文化研学点、农耕体验园，让游客能欣赏古村风貌，又能感受浓厚的人文底蕴。三是推动农旅产业联动，把特色农产品种植和旅游体验结合起来，打造这个富硒茶园啊、凝脂石斛种植基地等的观光采摘园，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呢，能亲自体验采摘加工的乐趣，还能现场购买到新鲜的富硒农产品，实现旅游带动消费、消费促进产业的良性循环。同时，我们还推进了仙旗公路、大条河微桥改造等基础设施，完善了旅游配套，让游客来得舒心，玩得开心。
1: 那刚才我们邢书记说到了农文旅的融合这个问题，我也想跟李馆长去沟通和了解一下。那针对我们奇峰村的这个农文旅的发展，展馆接下来有没有一些计划？比如说把这个农文旅啊加这个农产品的销售啊结合到一起，我们做一些探索。
2: 合肥乡村振兴馆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奇峰村进入

0: 一个深度的联动，打造龙纹旅家龙产品销售的融合新模式，让奇峰村的美景和好物双向出圈。首先，我们会在展馆内打造奇峰村专属的展示区，不仅展示村里的特色农产品，还会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宣传奇峰村特色的旅游资源，让合肥市民在购物的同时能够了解奇峰村的旅游魅力，吸引大家到奇峰村旅游。其次，我们会推出奇峰村旅游加农产品采购的定制套餐，实现以展引流、以旅促销。最后，我们会借助线上平台开展奇峰村龙纹旅直播活动，一边直播村里的美景、看养基地、特色民宿，一边直播带货村里复兴农产品，让不能到现场的网友可以也能线上采购。
1: 也就是说，做一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融合和联动。
0: 是的。
1: 啊，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想问一下邢书记啊，就驻村这两年过程当中，给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和最大的变化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2: 驻村两年啊，对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历练和成长。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心态上的转变。刚进村时啊，作为一名机关干部，我对乡村工作的了解啊仅停留在纸面上，而现在呢，已经真正沉下心驻扎，扎根深山，把奇峰村当成了家，把村民当成了亲人，从旁观者呢变成了参与者和建设者。二是能力上的提升，从机关的这个专项工作到乡村的千头万绪啊，从和文件打交道到和村民面对面沟通，我学会了用群众的语言解决群众的问题，学会了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推进乡村发展。党建、产业、治理、民生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呢，能力都得到了全方位的锤炼，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呢，也得到了提升。三是认知上的深化，以前对乡村振兴的这个理解啊比较抽象，现在亲身经历后，深刻体会到乡村振兴啊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真抓实干，体会到基层工作的不易，也更懂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深刻内涵。现在的我不仅是第一书记，更是奇峰人，这份基层情怀啊会成为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1: 嗯，这说得太好了。那现在我们驻村工作马上也到了一个交接的点了啊，那邢书记有没有说还有一些想干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去做的一些事情呢？
2: 驻村两年啊，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心里最惦记的主要有三件事。一是特色产业的提档升级，目前咱们的这个复兴产业啊，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产业链还不够长，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的附加值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二是龙纹旅融合的深度推进啊，奇峰溪谷还在建设完善中，旅游配套设施还能进一步提升，古村文化和红色文化的这个旅游开发还不够深入，没能形成更具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希望我们的投资方呢，后续能把这一块啊做深做透。三是金融赋能的路径拓展，目前我们金融对乡村产业的赋能还主要集中在融资对接上，在农产品保险啊、供应链金融等方面的探索还不够，希望后续能进一步拓展金融赋能的路径，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虽然我即将离开，但乡村振兴的火炬我会传递好，并尽我所能继续为村里的发展出力。
1: 嗯，这说得太好了。那关于我们奇峰村的未来，邢书记您有没有什么一些期望和展望呢？
2: 对于奇峰村的未来，我充满期待，信心满满，希望奇峰村能继续立足复兴生态和文化资源，走好产业兴、文旅活、村民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持续做强复兴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向深加工延伸，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复兴农产品品牌，让复兴产业啊成为我们村里的核心支撑。另外呢，一方面深化这个农温旅融合发展，完善奇峰溪谷康养基地建设，打造特色旅游品牌，让生态旅游、康养旅游成为村里产业发展的 新的增长引擎，同时呢，继续建强村党组织，提升村级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守住生态和返贫两条底线，让奇峰村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村民的日子过得更红火，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
1: 嗯，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想问一下李馆长，我们接下来怎么做能够让我们奇峰村的这些好物更多的走出大山，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呢？
0: 合肥乡村振兴馆呢，作为奇峰村生山好物走出的城市桥梁，我们会一直坚守这份责任，依托省人行继续加大对奇峰村帮扶力度，让更多的生山好物走进合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首先，我们会持续深化产销对接，扩大对奇峰村农产品的采购规模，保障村民的产品呢有稳定的销路。其次，我们会助力品牌打造，利用展馆的平台资源，帮助奇峰村复兴农产品进行品牌包装和宣传推广，提升品牌和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后，我们会深化龙纹旅加销售的融合，打造专属展示区，推出旅游采购套餐，开展线上直播，让奇峰村的美景和好物相互赋能，实现以销促产、以旅兴村。同时，我们还会对接合肥的一些商超、企事业单位，拓展奇峰村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合肥市民能够吃到奇峰村的复习好产品，让奇峰村的村民能够持续增收，真正的走进生山好物，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宝。
1: 嗯，说得太好了，也祝愿我们奇峰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邢书记和李馆长的真诚分享。奇峰村的两年蝶变离不开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的亲力帮扶，也离不开我们邢书记和我们驻村工作队的实干担当，离不开村两委和全村村民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合肥乡村振兴馆搭建的城市桥梁，让深山好物走出了皖南，走进了合肥。从村容村貌的焕新眼，到金融赋能的产业兴，再到产销衔接的销路畅，更有党建引领的硬支撑，民生时事暖人心，奇峰村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金融助力的乡村振兴路。那相信呢，在第十批驻村工作队的继续努力下，在展馆的持续联动下，在全村村民的共同奋斗下，奇峰村的乡村画卷会越绘越美。好，本期吧奔跑吧第一书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2: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呢5月26。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小暑节气已过，小暑过了意味着要出梅了，也要意味着快要入伏了。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今年说是秋包伏，秋包伏啊，热死牛。从老话来判断呢，今年可能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这个高温的一年，所以冷在三九嘛，热在三伏。从7月15号开始入伏，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还有人问呢，下玉米能不能种了？大豆还管不管播了？可以管，但是产量不能有保证了。如果现在你播玉米的话，你要收籽粒玉米，能收到800斤，难度都很大。我们建议，如果大家种，可以选择生育期更短的啊，这个田糯玉米、水果玉米来进行种植。而已经过了小暑，您可以选择种植绿豆，叫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有人说这水稻还能种吗？这个能种和能收。

0: 反映当地的雨水下得不够多，所以也在急待着期待降雨。据了解，台风巴威来了，我们来看一看台风巴威对安徽有没有降水方面的影响呢？
1: 气象与农事。
0: 好，今天已经到了7月10号，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消息显示，今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1号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同时11号到14号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上阵风11到12级。在气温方面，未来3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其中11号淮北北部，1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达35度左右，局部超过37度。12号之后受台风影响，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再给您重复一遍啊，11号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同时11号到14号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未来3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其中11号淮北北部，1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达35度左右，局部会超过37度。12号之后受台风影响，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天气预报一天一个样，所以我们天气预报越近越准啊，因为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的天气又不一样了。昨天呢说是目前还是7月13号大雨到暴雨啊。7月13号也就是下周一，今天已经是到了周五了，也就是7月13号下周一，沿淮淮北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7月13号都是大雨到暴雨。我说的是沿淮淮北地区在7月13号都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主要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13号亳州大雨到暴雨，宿州大雨到暴雨，淮北大雨到暴雨，阜阳大雨到暴雨，蚌埠大雨到暴雨，淮南7月13号暴雨，六安暴雨，滁州小到中雨。而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这些地方在7月13号只有阵雨或雷雨，这说明雨带北台了。我们在梅雨期间，南方的降水偏多，而北方的降水偏少。现在这个小暑节气已过，暴雨啊，这个雨带北台，往长江以北移动。所以7月13号沿淮淮北地区大雨到暴雨。各位，您是期待这场降雨还是担心这场降雨？如果您是怕还是盼啊？说一下您是哪里的，比如说你可以写个影上盼啊，影上盼着这场降雨，我们来调查了解一下啊。因为目前我省南方和北方的降雨不一样，田间的湿度不一样，南方都有涝渍发生，但是北方有的地方旱情还没有缓解。您期待着，您是怕这场降雨还是盼着这场降雨呢？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好，这个哼哼说芝麻可以种吗？芝麻可以种，大豆玉米可以种，不是收与不收的问题，是收多收少的问题。如果你的紫粒玉米收不到800斤，你愿意吗？如果你的大豆产量低，你愿意吗？我们说从6月25号以后，每晚播一天，大豆会少收5斤，芝麻也是如此。因为现在都已经到了小暑节气了，各位啊，小暑已经到了小暑节气了，你比别人下播的作物整整都晚了1个多月了啊，撵不上了，追不上了，主要是产量多与少的问题。反正你也播的比较迟，如果你对产量没有过高。

的要求，那你就种啊，这个种在地，收在天，一切看天意啊。我刚才说的大家能听明白吗？你可以种，但是能收，收多少不能保证，产量不会太高啊，你要做到心中有数。所以你播的晚，要增加播种量，以密补晚，要增加用肥量，以肥补晚。所以你自己要算一算，到底能收多少不知道，不知道。总而言之，越播的越晚，产量越低，明白吗？紫粒玉米收到800斤都很难啊。你这个大豆在6月25号以后，每晚播一天，少收5斤。您自己算一下，要做到心中有数啊。我们干农业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现在下播，为什么说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呀？就是下播作物越早，越能利用早期的温光资源，促其早生快发，有利于产量的形成。那你现在都到啥时候了，对不对？人家的下播作物都是正在除草呀，正在治虫啊，你现在还没有播种呢。就是说现在播可以播，能收，但是收不到多少产量，产量不尽如人意啊。所以你只能说，你要真的想播你就播，种在地收在天，一切看天意啊。芝麻可以种，就是产量不能保证啊。啊，平平安安说现在种水稻生育期不能超过100天了啊。是的，不能超过100天了。啊，前天晚上打了迪拜加异萼草松加二甲灭草松加二氯喹磷酸加氢氟草酯，草都没有什么反应，什么原因？是不是光照少？好，你这里面第一，迪拜和灭草松是不建议混用的，而且迪拜和灭草松都是触沙类的，对光照要求比较高。我们说弱光打药啊，强光死草。所谓弱光打药，你最好是在傍晚打药，那第二天第三天都有好太阳，有太阳光光照，触沙类的除草剂才能发挥药效。所以说你晚上打药是对的，但是第二天第三天阴雨连绵，没有强光照，所以它的死草效果是不尽如人意的，是效果不好的。我们说除草杂草要想死得快，除草就要加迪拜，加迪拜要有2天以上太阳晒。这个话我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提及啊。昨天还有一个农民朋友说，我打过2个小时迪拜，下雨了会影响吗？你为什么你打药的时候还有2个小时就下雨了，你打药的时候指定是阴天。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选择内吸强的药剂，增加剂量，降低或者是不用触沙类的药剂。所以除草剂和温度和光照啊，还有用药量、用水量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如果你这里面又有迪拜又有灭草松，那指定是跟天气有一定的关系啊。啊，鸡插秧可以栽吗？鸡插秧也比较迟了。你这个鸡插秧你也算一算啊，这个手拿秧把77，对吧？你就栽过秧以后，您看这个70多天，您觉得到什么时候了啊？今天是7月10号到8月10号到9月10号60天，那么9月20号，如果寒露风在9月20号左右来，那你可能就没有抽齐穗，那如果寒露风来得早，就会导致清枯而死。所以也有一定的风险啊。叫稻子下田110，手拿秧把77啊，你可能早一点，但是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啊。我们不知道今年寒露风什么时候来，我刚才算的是130天左右的，你生育期短的它可以缩短一些，但是也就是在9月中旬才能抽齐穗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有一定的风险啊，如果寒露风来得迟，那你可能能赌赢啊，但是赌赢你觉得能有多高的产量呢？好，可以栽芝麻大豆啊，什么玉米可以种啊，能收，但不能保证产量。各位都已经到了小暑节气了啊，我们农业一定要卡准时间节点啊，要不误农时啊，现在已经耽误了很久很久了。所以在产量上，如果现在播种，现在移栽，在产量上你不能寄予过高的希望，能收多少是多少吧。也就是说你现在播的晚了，对产量的形成不利了，后期的这个恶劣天气到底是什么时候来，低温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你播的越迟风险越高啊，减产的风险啊，这个遇到寒露风的风险，对不对？
真准吗？请问这个天气啊，天气风云变化，在三天之前，说这个台风八威啊，对这个安徽还没有影响，结果昨天就是说八威又对安徽有影响了，又从安徽穿境而过，所以这个台风的路径啊，也是随时变化的。所以这个天气风云变幻，谁也不能说保证天气就一定播得准，是不是？你不知道哪片云彩里飘着雨，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理解，好吗？天气预报越近越准。好，老七7084说，为什么播陆安？为什么不播淮南寿县？安丰镇为什么不播？我的妈呀，那安徽有那么多县，有那么多镇，有那么多村，我还能播到你青洛村，你杜庄村吗？对，您是不是在开玩笑呢？各位啊，那我眼不看花了，我这里只能看到大的地区，比如说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啊，还有蚌埠、淮南，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你比如说亳州，它下辖有蒙城、有涡阳、有利辛三个县，对不对？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我看不到县，我更看不到乡镇村。你想多了啊！这个您最好下载一个当地天气预报的 APP， 了解当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心太软说怕他下啊，什么怕他下，我是安徽淮北绥西南平人籍这边的，你是盼还是怕呀？你怕就是你当地的雨水过多了，你不希望它再下了是吗？你当地雨水过多了吗？上次雨水降的过多了，你怕它再下是吗？一个是怕，害怕的怕，一个是盼，期盼着下雨啊。上次阜阳多地，包括亳州多地，有一些地方下雨没下透，当地的这个玉米啊、大豆苗期还是没有完全的缓解旱情啊。你看宇宙飞船就说了，我们亳州这边玉米大豆旱的比较严重啊，最近什么时候有降雨？7月13号，目前来看7月13号大雨到暴雨主要集中在延淮淮北，像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啊、蚌埠啊，包括合肥，在7月13号都是大雨到暴雨。您别着急，您等着，在下周一7月13号这一天有大雨到暴雨啊。你看宇宙飞船说的是亳州啊，这边玉米大豆都旱得比较严重哎。蚌埠地区啥时候打药防钻心虫啊？我建议您啊，现在首先到田里去看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壳黄边，天上有没有蛾子飞，先到田里去查看。你晚上这个有光的地方看看有没有飞的蛾子，晚上去看看有没有蛾子，白天早晨拿一个竹竿啊，在里面扩一扩，敲一敲，看看有没有蛾子飞起来啊！田里的水稻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壳黄边？我在昨天晚上发的抖音已经上面显示的视频，贴上的视频已经告诉大家枯壳黄边那个症状，那大家去看一下啊。然后，到7月中旬以后，密切关注当地植保站的重情测报。有的农民朋友看到有枯壳黄边，他已经不等了。啊，昨天有个听众他在7月5号他就打下去了啊，他说早打早打，因为他田里的这个田里的这个比方说枯壳黄边比较多，他已经打下去了啊。所以我们第一要高度重视，第二不要盲目的依赖当地植保站的重情测报，要到田里去勤观察啊。为什么受限的农民能总结出迎服一遍药，就是7月15号入伏，他们迎着入伏就打第一遍药，这是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每年大致都是在这个时候打药啊。他们认为这个时候打得比较准，然后10天以后再打一遍药，所以也为受限的老农民点赞。如果您是一个用心种田的农民，您就要勤到田里去观察。我们说做生意啊，这个什么做生意你不离柜台，那种田人3天要不离田埂，要经常到田里去查看。对不对？尤其现在是进入了这个虫期的这个发生阶段。庐江植保站昨天发布的虫情测报，庐江当地的防期是在7月14号到18号，当地二代二化民呈偏重发生的态势啊。所以蚌埠地区它现在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没有出来，我们就不能在这里随便给大家误导啊。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没有出来，其实各地植保站也很纠结，也很忐忑，因为他的植保站的人员不可能遍布一个县的每个乡镇，所以他查的时候只能查几个点儿，只能查几个点儿。所以他们不发吧，上面又催着他们发，他们要发吧，又怕发错了，也是怕上面问责。所以我们农民朋友要结合你们往年的防治时间，参考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最主要的下到田里去观察，只有这样你才能掌握主动权，对吧？你才能掌握主动权，不等不靠，自己下田去观察啊。好，怀远肥河盼着这场降雨，合肥怕，合肥雨比较多了。我是合肥的啊，最近我们出个太阳都很难得，我觉得人都要发霉了。要我们这我现在处在合肥，所以合肥期待啊有光照啊，因为现在除草剂正在打，水稻田的除草剂，你打迪拜，你打做草酮，你打灭草松，它这些触沙类的药剂都需要光照。来给它这个更，它是触沙类的，烧叶子的，所以有光照啊，它的这个死草速度才更快，效果才更好。太和在等待，等待，等待。7月13号，这是大雨到暴雨，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啊，包括合肥，包括蚌埠啊，都有。是目前来看大雨到暴雨，这是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啊，并不是我胡咧咧的啊，这是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我们密切关注。肥西是怕，对，肥西在合肥周边嘛，合肥最近的雨下的湿漉漉的啊，
这个闷热潮湿啊，这个所以肥西也怕，合肥也怕呀。轩轩爷爷是寿县的，他说怕这场雨，因为下大了内涝严重啊，这个下大了内涝严重啊。龙他说我们是天长的，我们也怕啊，四县也怕了啊，四县的不是宿州的吗？四县也是怕这场降雨吗？亳州有雨吗？别着急，7月13号大雨到暴雨，亳州、宿州、阜阳、淮北、合肥、蚌埠这六大区域都是大雨到暴雨，而且淮南和六安在7月13号是暴雨。7月13号啊，立新是归亳州的，亳州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啊，大雨到暴雨。颍上县担心这场雨啊，你是担心啊，是怕是吧？绿豆可管了，什么叫这个种绿豆？小暑前、大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这小暑刚过，大暑还没到，那这段时间正是种植绿豆的最佳时间啊，正是种植绿豆的最佳时间。平平安安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改变不了了。老话的确有这么一句老话啊，这个天要降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是吧？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淮南的，我怕这场雨。嗯，啊，这个什么说农业的太多了，听谁的？你爱听谁的就听谁的。自由啊，你喜欢谁就听谁的，你觉得谁讲的有道理你就听谁的，好吧？这个是这个是自由啊，这个是您是自由的，你爱听就听，不爱听就刷过去，对不对啊？你爱听就在这个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不爱听就走啊，没关系，这个进出自由，随意。好，平安平淡安好说，现在种绿豆可以吗？完全可以，现在可以种绿豆，还可以种那些鲜食的毛豆啊，比如说九月寒啊、十月寒呀，这个鲜食的毛豆啊，你这时候晚播是可以的，因为绿豆的生育期是比较短的。这个大青豆现在还能不能种？如果是九月寒的大青豆，现在也可以种了啊，现在也可以种了。宿州有雨吗？有有有，7月13号大雨到暴雨。鸡叉秧还能栽吗？能栽能栽，但不保证能收多少啊。能栽是能栽，能收但不保证，就是产量高低的问题，不是说能不能收的问题。现在你种大豆啊、玉米啊、花生啊、芝麻呀，都可以种，都可以种，不是绝收的问题，是收多收少的问题啊。玉米栽培专家说，你现在种籽粒玉米，每亩能收到800斤都很难很难。你如果种大豆，6月25号以后每晚播一天少收5斤，你只要不太重视产量，这个你就对产量不要有过高的期待值，您就可以种。听明白了吗？就是种在地收在天，一切看天意啊。就我们说，你要是这个你种晚了，那后期如果寒露风来的比较迟，那你可能就能赌赢。后期如果种移栽水稻，后期寒露风来得早，那可能就赌不赢啊，就会减产，好吧？只是减产的问题，但不是绝收，听明白了吗？

0: 这个王安堂说，7月7号早晨，寿县大顺镇九井村龙卷风风力达到14级，刮掉了好多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啊？也是伤了人，风太大了。因为我那天播报的时候说，那一天风力最大的就是在寿县大顺的九井。啊，我是第一次听到九井这个地方，所以那一天这个地方是风力最大的地方，是在寿县大顺的九井啊。那个是风力最大的地方，那天我播报的啊。欢迎北流梨园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每天中午11点30分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们除了中午11点30分有节目，我们晚上的节目叫农民服务台，每晚7点到9点为您准时播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啊。你真会算呀，我哪会算呢，我这看的都是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我掐指一算我算不出来呀，对不对啊？这个清晨阳光说机插秧应该是可以的啊，机插秧是可以的，你能确保它能秋分抽其穗就行了啊。以130多天的水稻为例，一般是手拿秧把77，稻子下田110啊，就是手拿秧把77，就是你一般呢就是到了就是手拿秧把，你插秧的话，一般呢77天左右啊，这个抽穗啊，抽穗，雪里花苞，机插秧应该是可以的。那就如果说今年寒露风来的迟，你就是可以的，对吧？这几年寒露风来的都比较迟啊，9月中下旬都没有寒露风，所以有一定的风险，但谁敢保证呢？我3天以后的天气都不见得准，我还能算出3个月以后的吗？安徽省气象台它也预报不出来3个月以后的天气，2个月以后的天气，对不对？所以一切看天啊，种在地收在天，一切都随它吧啊，叫天意啊，叫天意，好吧。好，这个什么雪里花豹说晚上7点半经常听，今天见到了真人，听说快退休了，有点可惜啊。不可惜不可惜，人都要老，人都要退休的，有啥可惜的呀。好，丰收田园说你那有打水稻田增产的好一点的有没有啊？我水稻这个运碎了啊，打包运碎了啊，谷打包水齐腰，不要缺水。另外呢，在破口前5到7天防好稻曲病，破口前3天大肚包，快要破口的时候防好穗颈瘟，防好穗颈瘟。你要说增产药，有一些好的药剂防病治病，而且提质增产，你再加上好的叶面肥调节剂啊，它就有提质增产的效果啊，不仅防病治病，而且提质增产。啊，蚌埠这边现在水稻要打药吗？水稻有早有迟。您说的打药到底是治虫呢，还是防病呢？啊，治虫要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期，防病呢要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拔节前后防蚊枯病，破口前防穗期病害。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好，关注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已经开通。田稻玉米刚种上，地里有败草，能打青蒲草纸吗？还可别乱打呢，青蒲草纸是在水稻田的啊，你这个田稻玉米可以用本座藻草酮报位，别乱用，各位别乱用。青蒲草纸是玉米田，是水稻田的除草剂，你打在玉米上那哪行嘞？别乱打，别乱打，千万别乱打。青蒲草纸在水稻田很安全，在玉米田那可不安全啊。在玉米田防尖叶草，您可以选择报位啊，一般的这个烟蜜黄龙都不行，选择报位本座草酮相对更安全，适合田糯玉米来进行种植啊。现在红小豆能种吗？能种。抓紧种
2: 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得试一试。
0: 植得是什么？
2: 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0: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3: 北京时间12:00。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

0: 双收麦二十六，大穗大力，矮杆抗倒。
1: 双收麦二十六，中强筋，品质好，产量高。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二十六是首选。
1: 这里是双收麦二十六空中课堂，欢迎收听。
0: 好，从今天开始，在每周五中午的12点开始，我们将会推出双收麦二十六专题节目。双收麦二十六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的一个半冬性的白皮小麦。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客观地向大家推荐双收麦二十六这个小麦品种，并告知大家正确的栽培管理技术，两种良法相配套，做好对路田管才重要。双收麦二十六，您听说过吗？哪个小麦更抗倒？
1: 双收麦二十六。
0: 哪个小麦产量高？
1: 双收麦二十六。
0: 哪个小麦品质优？
1: 双收麦二十六。双收麦二十六，大穗大力，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二十六，中强筋，品质好，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二十六是首选。
1: 双收麦二十六，
0: 年年都优秀。
1: 淮北双收种业。
0: 好，我们是一个传递科学种田的一个平台，但是科学种田真的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因此我们在这里呢，也向大家推荐正规公司的合法的品种。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来自淮北双收种业的半冬性小麦品种，叫双收麦二十六。双收麦这二十六这个品种您听说过吗？您种过吗？如果您种过，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您的种植情况。如果没有种过，您可以打进热线来咨询双收麦的品种特点。咨询电话0551-6345-8008。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双收种业的周金亮老师来向大家做推荐。周老师您好。
2: 啊，张林老师您好。
0: 好的，从今天开始的我们双收麦二十六的专题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其实我们知道沿淮淮北啊，半冬性小麦的品种面积很大，有2000多万亩呢。但是半冬性小麦的品种也很多，有河南的，有山东的，也有江苏的。据了解，双收麦二十六可是咱们安徽本土啊这个培育的一个小麦品种。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徽本土培育的双收麦二十六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另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双收种业的这个概况和背景好吗？
2: 好的，张林老师。
0: 嗯。
2: 我是淮北双收种业的周金亮。今天我跟大家呢聊一聊我们公司自主选育的半冬性优质高产的小麦品种双收麦二十六。首先呢，我就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淮北双收种业。公司是2012年成立的，坐落于淮北市睢溪县啊四铺的农业园区。然后公司是集育种、繁育、加工、销售、农技服务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是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心特丁企业，有自主的育种实验室，有千亩标准化繁育基地，和安徽农业大学长期的呢进行产学研合作。我们先后培育出了C1615、双收麦6号、双收麦26号、双收麦48等多个小麦品种。然后双收麦26呢，育种的背景是，当时我们选用的亲本是淮麦22和宗麦18两个老牌的大品种进行杂交。两亲本的利用呢，是希望选育出丰产性叠加、抗倒性互补、抗病性增强的优质小麦新品种。然后再经过了两年的国家的评比实验、两年的区域实验、一年的生产实验，2025年的时候顺利通过了安徽省的审定，审定编号是完审麦2025-7013。然后我们选育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皖北农民种地的三大痛点。第一个就是很多的高产品种株高偏高，大风阴雨天气呢容易倒伏。第二个是部分小麦它早熟，但是产量呢就要下滑，高产的品种呢成熟期又偏晚。然后第三个就是优质强筋的麦种呢种植门槛比较高，普通的中筋品种麦粮溢价又比较低。我们双收麦二十六就是精准的平衡了早熟、矮杆抗倒、高产和中强筋优质四大优势，非常适合我们皖北地区种植。然后这个品种呢有以下几个特点，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育期适中，晚播早熟，但是不减产。双收麦二十六是一个半冬性品种，它的生育期在220天左右，比对照品种要早熟1天半。在我们皖北地区，10月中下旬正常播种， 然后稻茶、红薯茶或者其他的经济作物晚茶晚播的时候，也能在次年的五月底或者是六月初能够成熟收割，是典型的晚播早熟，而且是高产的品种。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株高比较矮，矮杆抗倒伏，茎杆的粗壮，而且韧性足，平均株高呢在70公分左右，70多公分，75公分上下，株形比较紧凑，茎杆基部的第一节间和第二节间短且粗壮，韧性比较强，抗倒伏能力呢非常强。去年在淮北地区，连续淮北灌浆的时候，连续的大风降雨，周围的其他品种都倒伏了，成片的倒伏。咱们的示范田，很多朋友可能去过，我们的示范田呢，双收麦26，整片的是直立无倒伏。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咱们的双收麦26抗寒性比较好，分也比较稳定，它的幼苗是半匍匐的，叶片淡绿色，但是它的抗寒性非常强，淮北的冬季-10度左右的低温都不会出现冻害。返青之后呢，两极分化比较强，小分叶快速退化，营养回流供给给大分叶层穗，所以咱们双收麦26的穗子又大又匀。然后第四个特点就是它的落黄比较干净，到后期呢，它的企业持绿期比较长，灌浆速度快，成熟时期整株金黄透亮，没有枯叶早衰现象，籽粒的灌浆比较饱满，它的铅粒重呢能够稳定维持在46克以上，好的年份甚至能够到48克。然后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这个双收麦26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三要素非常协调，突破了3个40，高产而且稳产，它的母穗数是能达到40点，这是审定数据啊，母穗数40.5万穗，穗粒数42.3粒，铅粒重是46.6克，三大指标同时达标，没有偏科现象，它不会出现穗大粒少、穗多粒轻的现象，而且丰产性、稳产性特别强，种植没有基本上没有风险。然后再说一下它的产量表现，我下面就是说的这个产量表现呢，是咱们参加省区市的时候官方实测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真实可查的。咱们两年的安徽省区域实验产量表现是2021年到2022年年度的第一年区市亩产是696.5公斤，是区市的第一名。2022年到2023年年度第二年区市亩产是652公斤，然后生产实验的亩产是648.1公斤，它的平均亩产都超过或者是接近650公斤，产量是非常高。水肥优越的条件下呢，管理到位的高标准农田可以突破750公斤。而且连续三年我们邀请了农业农村厅的专家，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安徽农业大学的专家组织了实地测产，在我们双收种业的高产攻关示范田，2024年测产的产量是830公斤，2025年测产的产量是837.2公斤，2026年就是今年实测的产量达到了869.7公斤，这是我们的高产示范田的一个极限产量，老百姓普通种植的话也轻松能够突破600公斤。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这个双收麦26它是一个优质的品种，中强筋的，在粮食收购站的粮食收购分级定价的地方，品质是直接决定卖粮的价格。双收麦26它是一个中强筋品种，优势很大，两年的官方检测报告呢，它的容重813克每升，蛋白质含量和湿面泥含量稳定时间都达到了中强筋标准。简单的说呢，就是它的容重高，粮站收购不压价，而且是一个中强筋的，做馒头、面条、饺子这些用粉的加工企业会专门水回收，比普通的白麦每斤可以多卖3分到5分钱，一亩地有几十块钱的溢价。然后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籽粒是白色的，但是是角质麦，出粉率特别高，麦香比较浓郁，如果自家磨面粉的口感好啊，不管是自留自食用还是商品出售都非常合适。然后至于它的管理方面呢，就是咱们试播期
0: 哦，赵老师别那么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别一个人自顾自的说，我们要给农民朋友加强一些这个印象，对吧？就是刚才听了周老师啦啦啦说了那么多，我们要捡重点给农民朋友分享一下啊。刚才周金亮老师介绍的是双收麦26，双收麦26 来自淮北双收种业，它的第一大特点呢就是矮杆抗倒，株高在75公分左右，矮杆抗倒，茎杆粗壮啊，茎杆粗壮韧性强。另外呢，苗期抗寒，分孽稳定，还有就是产量的三要素协调，产量三要素都突破40，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品种啊。它的有效穗啊是40.5万穗，它的穗粒数是42.3克，它的穗粒数是42.3，千粒重是46.6，是吧？就一穗子有42.3粒啊，42.3粒，千粒重46.6克，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是的。
0: 啊，好嘞。这个两种配粮法，两种粮法相配套，做好对路填管才重要。双收麦26，年年都优秀啊！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双收麦26专题节目。双收麦26，大穗大粒，矮杆抗倒。
1: 双收麦26，中强筋，品质好，产量高。
0: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26是首选。
1: 这里是双收麦26空中课堂，欢迎收听。
0: 好，双收麦26，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客观的向大家做推荐，它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它是半冬性的白皮小麦。好，那如果说您想对双收麦26有更多的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0551-634-58008。如果您种过双收麦26，也可以打进热线分享一下您的种植情况。好，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一路热线，阜阳的白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来自阜阳的白先生，好，您是来自这个阜阳，也是这个皖北的，皖西北的啊。您对双收麦26的了解，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双收六，我们是去年接触的，但是今年表现非常优秀，包括去年，今年吧，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个雨水偏多，小麦啊，倒伏非常严重，包括后期的这个穗发芽。但是双收麦26在我们的表现啊，抗倒伏能力我感觉到非常突出。另外一个没有穗发芽，因为它角质美。另外一个我们这边普遍的就是大户种植，产量都达到1400多斤到1500斤左右，今年还是非常可观的。
0: 啊，能达到1400呢？
3: 对，我们这边今年好多大户反映啊，今年是1400多斤到1500斤左右，就是非常可观的这个产量。
0: 好，对于这个阜阳当地来说，当地的半冬性白皮小麦也是蛮多的，有山东的、河南的、江苏的、安徽的半冬性小麦还不是太多，但是双收麦26就是来自我们安徽本土选育的品种，是不是？
3: 对的，对的。挺适合我们当地的。
0: 好种吗？好种不好种？在管理方面有什么难度吗？
3: 我感觉这个小麦啊，挺好种的，因为省工省时。另外它的分孽能力也比较好，抗寒能力。
0: 就是分孽好，抗寒强，是吗？
3: 对，尤其是后期的这个抗感染风，包括后期的穗发芽今年特别严重，但是咱们这个双收麦26我感觉的没有问题，在当地经常都在考验。
0: 就是抗感染风，抗穗发芽，是不是？
3: 对的，对的。
0: 好嘞，这是阜阳的白先生给我们分享反馈。那你能不能以您的亲身体会告诉大家，种植双收麦26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3: 双收麦六，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播种量它分界能力比较强，就是播种量不要太大，这是。
0: 播量不要过大，是吧？
3: 对，因为它分界能力。

0: 太强了
1: 啊，
0: 他的穗子也比较大，分解能力强，穗子也比较大，这是
1: 啊，分解强，穗子大，
0: 对，
1: 好，就是波量适当的降低波量是吧？
0: 对，省，因为这个波量减少的话，你就省钱了呀，这没事儿，农户老百姓就是省了这个费用非常可观了，尤其是大户。
1: 耐肥吗？耐肥吗？对肥料的要求高吗？
0: 它对水肥条件挺高的，因为这个麦是我感觉是高产麦，水肥要跟上。
1: 好嘞，水肥要跟上啊，就是双收麦26，从您的介绍来说，就是分界好，抗寒能力强，抗干热风，抗穗发芽但是在播种的时候要适当的降低播种量啊，不要密度过大，是这样吗？
0: 对的对的。
1: 好嘞，谢谢阜阳的白先生的分享，谢谢您。好，下次我们下次也欢迎您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种植经验啊。好，谢谢阜阳的白先生。有听众问，我们淮河以南能种吗？那周老师来回复一下，双收麦26是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吗？
2: 啊，是的，张老师。
1: 哎，
2: 我们双收麦26选定的区域是安徽淮河以北及沿淮地区。淮河南边沿淮是可以种的。然后再往南就不可以。
1: 沿淮
2: 六安，对，六安地区的霍丘，那属于沿淮地区，是可以种植的。
1: 好，如果你处在沿淮河区域，是可以种植的。淮河以南还是不建议啊。淮河以南如果是倒茬麦，建议您种春杏红皮小麦，因为淮河以南它的降雨量比较多啊，它更适合春杏红皮小麦的种植啊。这个周公说怎么卖的，去哪里买？徐州能种吗？徐州。江苏徐州靠近的销档，
2: 徐州暂时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国审还没有下号，正在走国审程序，预计2028年能够国审，国审之后徐州就可以种了。
1: 好的，您可以先试种一下啊。好，我们淮河淮南寿县可以种植双收麦26吗？不建议啊。我们还是适合沿淮以及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像亳州宿州，像阜阳。还有淮北啊，这一块区域是可以种的啊。因为徐州那个地方是江苏的徐州，它可能这个双收麦26，2025年刚刚经过安徽省的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2028年有望获得国家的审定，应该可以扩展到黄淮海区域是吗？
2: 是的，张老师。
1: 2028年审定过以后，应该可以扩展到黄淮海区域啊。我们。江苏的苏北，安徽的皖北，都是属于黄淮海的南片，所以大家对这个品种感兴趣的，是在沿淮淮北区域的，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如果你是在黄淮海南片的苏北和皖北，包括徐州的这位听众，您可以试种一下，好吗？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啊。这个双收麦26有看相，有品相，有产量，双收麦26啊，大家可以试种一下啊。好，97亩地怎么去买？到你们公司去买？这个你知道，这个双收种业在淮北睢溪四铺镇是不是？周老师？
2: 是的，张老师。但是我们就是在每一个县城和乡镇都有固定的零售网点，如果是有需要的客户，可以直接到我们官方指定的零售网点去购买。
1: 好的。现在我们的抖音这个评论区有双收种业于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你们买不到这个双收麦26，可以咨询了解一下好吗？可以跟这个双收种业的于红可以点击关注啊，关注一下，然后找他来询问到哪能买到。好嘞，心太软应该也是淮北的啊，97亩地怎么买到？您如果您有条件能我建议试种一下吧啊。它是在淮北睢溪县四铺镇双收种业啊。好，有人说这个850公斤没问题啊，但是两种良法相配套，要叫天帮忙人努力，科学管理要到位，才有更高的产量啊。好，二化民春秧什么时候打？我不管你是春秧还是麦茬秧，你要根据虫期啊，从7月中旬开始关注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定远能种吗？抱歉，定远不能种啊。天长也不能种啊。凤阳能种吗？这些都是属于江淮之间啊，属于滁州地区啊。双收麦26是一个半冬性的白皮小麦品种，它更适合沿淮以及沿淮淮北区域来进行种植啊。 啊。如果你想试种的话，您可以试种一下，好吧？就可以试种一下，因为它有审定的区域。你如果不在审定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不方便推荐，但你可以试种，好不好？嗯，好嘞。双收麦，双收二十六怎么样啊？双收二十六怎么样？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收二十六的它几个特点，大家要记在心间。哪个小麦更抗倒？
3: 双收麦二十六。
1: 哪个小麦产量高？
3: 双收麦二十六。
1: 哪个小麦品质优？
3: 双收麦二十六。双收麦二十六，大穗大粒，矮杆抗倒，高产稳产。双收麦二十六，中强筋，品质好，
1: 优质抗倒又高产。双收麦二十六是首选。
3: 双收麦二十六，
1: 年年都优秀。
3: 淮北双收种业。
1: 好，刚才有人问湖北能种吗？这个目前只是在沿淮淮北，也就是属于安徽省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还没有在湖北种植过。咱们那个湖北啊，一般都是种植的春性红皮小麦啊。湖北是靠南啊，是种植的都是春性红皮小麦，这个是半冬性白麦啊。嗯，双收麦二十六小麦品种能不能在江苏盐城东台试种？周老师。
2: 江苏盐城那边我们今年也有布点，是可以试种的，因为国家审定的黄淮南片区域包括江苏盐城区域。
1: 嗯，好，这个因为苏北和安徽的皖北纬度都是相同的，纬度都是相同的，所以如果说2026年以后要经过国家审定，它肯定适宜种植区域是扩大到黄淮海区域，所以苏北的盐城应该是可以试种的，是吧，周老师？
2: 是的，是的。
1: 嗯，只要您当地种植半冬性小麦，你就可以试种，双收麦二十六啊。请问，安徽凤阳在什么地方？安徽凤阳是属于滁州地区，它是属于江淮之间啊，它是属于江淮之间啊。刚才，这个双收种业的这位听众，他回复的是，蚌埠、怀远、固镇都可以啊。你看固镇距离淮河也就30多公里啊。它是有的是沿淮区域也是可以种的，蚌埠、怀远、固镇都是可以的啊。好嘞，啊，江苏宿迁能种吗，周老师？
2: 江苏宿迁我们是也有试点，在那边试验了，就是示范和试种是可以的，目前还是不能推广，因为还没有下号，不合法。
1: 嗯，好，小少学农他说怀远固镇代理商在这里哦，怀远固镇的可以关注小少学农啊。怀远固镇的代理商可以，这个代理商是小少学农，所以大家如果是怀远的，是固镇的，您可以关注一下小少学农啊，可以关注啊。好嘞。新太远说这个地点我能找着，我就路过，来回走那边，就在那上高速，快上高路的路边吗？你们的公司？
2: 我们是在淮北的旁边有一个淮六路连接线，一个小高速，在高速下边旁边。
1: 啊，就在高速旁边是吧？叫淮北双收种业。你现在在高德在地图上一搜啊，双收种业都可以找到。如果第一，它是这个正规的公司，获得审定的一个品种啊，它是2025年获得安徽省审定，适合沿淮以及沿淮淮北区域种植，所以处在这个区域的农民朋友可以放心的种植。而这个区域之外的，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说的苏北啊，或者是河南的听众，您可以试种双收麦二十六，有望在2028年获得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是吗？周老师是吧？
2: 是的，张老师。
1: 好，春天说枞阳县可以种吗？不能，枞阳县那都是种春性红皮小麦的地方啊。枞阳县适合种植春性红皮小麦啊。这个安徽灵璧可以种吗？那灵璧那更可以啦。灵璧是宿州的，只要是宿州、亳州、淮北、阜阳的，您都放心种吧。它已经获得了安徽省的审定，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你记住，你灵璧就是宿州的，对吧？你蒙城就是亳州的，只要是亳州的、宿州的、淮北的、阜阳的啊、蚌埠的、怀远的，包括固镇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种双收麦二十六吗？周老师？
2: 这些地方都是合法的，都可以。
1: 啊，萍水相逢说六安能种吗？
2: 六安的北部属于沿淮地区，也是可以的。
1: 嗯，老李头说，你说的那个洋麦53在我们霍丘种怎么样？洋麦53是春性红皮小麦啊。洋麦53主要它的特点就是高抗白粉病、抗赤霉病，它是春性红皮小麦啊。你们当地如果种春性红皮小麦的，做 这个稻茶麦种植是可以的，合肥可以吗？合肥也是属于江淮之间，不建议啊，不建议啊。这个萍水相逢是哪里的啊？萍水相逢是六安，能种吗？可以种啊，可以种一下啊。还有就是肥东去年种了1000多亩，产量特别高，就是你要想种的话只能试种一下，是吧周老师？
2: 是的张老师。
1: 好，来啊，我们再来接听一位电话，再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哎，朱先生你好。
4: 哦，你好。
1: 啊，你久等了，请问您是哪里的呀？
4: 我是淮北。
1: 是淮北的。
4: 烈山区古饶镇固山村的。
1: 啊，淮北烈山区的是吧？
4: 啊。
1: 你有多少亩田呢？
4: 挣1500亩左右。
1: 呀，1500亩呀。
4: 啊。
1: 1500亩的大货，选择品种您都注意啥呀？求的是啥呀？
4: 求的是产量高，稳产。
1: 选小麦，求产量，求稳产是吧？
4: 啊。
1: 那这两年你选的啥品种？
4: 我从去年种的就是这个双生麦26。
1: 啊，去年。
4: 矮杆大穗还抗倒。
1: 哦。
4: 产量还高。
1: 叫矮杆大穗还抗倒。
4: 对，它发谷率还好。
1: 啊，发谷率是吧？就是发分叶发科是吧？
4: 哎，对对对。
1: 啊，那这个种几年了？去年开始种，才种一年啊？
4: 哎，去年种我就看中那个品种，我去年就全部种的这个，今年又全部种的这个。
1: 哦，你就看中了这个，当时你怎么看中的嘞？它长得好看吗？矮杆大穗。
4: 我是到双收公司去看了这个观摩田，我一看这个种子好，我就开始种了。
1: 哦，到双收公司看了观摩田，然后你看的观摩的跟你种的怎么样？差不多吧。
4: 种植给它观摩种植的都相当的好。
1: 啊，说是
4: 品种值得一种。
1: 值得一种。
4: 对，
1: 那么1500亩田，你要想精细管理也很难呢。
4: 对，有人管理。
1: 啊，是吧？这个平均亩产能达到多少斤呢？
4: 这热年的话，1000热3。
1: 啊，1023。
4: 可以。
1: 1023，对于一个1500亩的种植大户，1023满意了不？
4: 满意。
1: 啊，那我知道在这个今年的五季啊，这个小麦也是遭遇了这个连阴雨啊，什么倒伏呀、发芽呀这种情况。那你种的双生麦26的表现呢？
4: 我们种的双生麦26正好我们在雨托了就收完了，也没有发芽
1: 啊，
4: 表现还很好。
1: 好，那今年是不是还继续种双生麦26啊？
4: 产品表现好，我们当年继续种。
1: 好，谢谢这个，这是淮北的朱先生啊。好嘞，
4: 好，
1: 谢谢您。
4: 谢谢。
1: 好，这个朱先生是反映啊，这个他说大户求的是产量，要的是稳产，求的是产量。去年种双收麦26，矮杆大穗还抗倒，分叶还好。他说发谷不错啊，矮杆大穗还抗倒，还有它的品质也不错啊。好，这个后年国审后宿迁就合法了啊。等到国审，我们这两年先试种啊。那个请这周老师还准备介绍他的栽培技术注意事项呢，你简单的说几句吧，时间差不多了。周老师。
5: 好的周老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栽培的一些管理措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播种的播期，正常咱们黄淮南片或者是安徽淮河以北地区沿淮地区播种时间基本都是在10月15号到10月底，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时间播种最佳。正常地力呢，整地质量好的地块，我们播种的播量，推荐的播量就是12公斤到15公斤，也就是25斤左右。行距呢，就是正常行距。播深，播种深度建议播种深度在3到5公分，而且在旋地之后的这个地一定要镇压，要把地块压实。啊，这个种植很，播种是最关键的一步。然后近几年呢，咱们附近的这些黄淮麦区的一些种植户，我经常下去回访，也看到了，尤其是近三年，播种深太深是一个最大的硬伤。
1: 好的，可能
5: 周
1: 老师，我们下一周再具体介绍吧。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下周五继续关注。
3: 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小麦怕倒伏，
1: 用直德；
3: 玉米怕倒伏，
1: 用直德；
3: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刚才呢，向大家介绍了淮北双收种业的双收麦26，它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目前适合沿淮淮北区域种植，因为它去年刚刚获得了安徽省的审定，适宜种植区域是在沿淮淮北啊。有农民朋友说，合肥呀、定远呀、这个寿县呀，种什么品种啊？农民朋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那么。适合种植白麦的你就种白麦，适合种植红麦的就种红麦。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春性红皮小麦，比如说有哪些品种，洋麦33、洋麦34、洋麦46、洋麦53、洋麦25、洋麦15。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每一个品种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农民朋友要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你不能听说哪个小麦又矮杆大穗又抗倒，产量又高，我就种。你要看看你是什么茬口，你是在什么什么区域啊？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因为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选择适合您的小麦品种。这个有听众反映，蚌埠地区像怀远，蚌埠地区的怀，蚌埠地区包，蚌埠地区怀远固镇啊，蚌埠淮上区产量非常高，晚播不减产，早播更高产啊啊！这个淮南的代理商可以找张坤啊，哈哈好嘞，这个微笑前行说，龙津两地站种子怎么样？这个龙津。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湖南亚华的龙津 U4013， 是一个一级稻啊，一级米的这个优质水稻品种。您说的这个龙津两地站种子，抱歉，我还不了解啊，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好吗？嗯，好，什么？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我们再回复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双收小翠也是说可以关注啊，可以关注一下双收小翠啊。这个如果大家买不到双收麦26，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双收小翠以及双收种业的于红啊。淮南也可以种啊，淮北睢西区域啊，可以关注这位叫高美英的这个听众，每个乡镇都有定点销售啊。好嘞，嗯，淮南能种26吗？可以啊，双收麦26啊。好嘞，四县，宿州四县穗峰种业代理双收麦26，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嗯，灵璧的代理是陈静啊，好的，这个每周五以后，从今天开始，每周五星期五中午的12点到12点25分，都是双收麦26的这个专题时间啊，这个。好，这个洋麦53在霍丘种植怎么样？任何一个品种都需要您自己在当地试种，您自己来摸索来检验，好不好？因为咱也不知道你的种植技术水平啊，那有的人就种的又偏迟啊，苗子又不够啊，这个单根独苗主茎成穗，对吧？有效穗又不足，那你怎么来产量呢？两种一定要配良法，良法就是适期播种、适量播种、一播全苗啊，苗齐苗壮，你能不能做到啊？这些。啊，这个双收麦26多少钱一斤啊？你买的多与少可能价格不一样啊，所以您到底是您到底是买100斤呢，还是1000斤呢，还是10000斤呢？可能也不一样，各地都有政策啊，就是您可以去到当地去了解一下啊。啊，刚才萍水相逢是哪的啊？这个洛安可以种啊，灵璧可以种啊，这个。棕杨不建议种啊，棕杨是种植要种，你就种春性红皮小麦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关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向大家客观的做推荐，只要和安徽农村广播有合作的一些这个单位。 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里客观的如实的介绍，比如说水稻田除草剂木子金，它是50%的敌败微晶悬浮剂啊，对抗性的败草马糖，抗性的败草，抗性的马糖，抗性的千金子有效，还能防除狗尾草、牛筋草、日照漂浮草、碎米之风。

到从水稻一夜新就可以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期。另外，你用过迪拜，但是你可以用过34%的，你可以用过80%的，你用过乳油的，你用过这个粉剂的，但你指定没有用过微晶悬浮剂的。而木子金就是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所以它是带有添加有。添加有助剂，所以它是安全不伤稻。但是我们要求喷匀打透，药后要有光照啊。这个在水稻除草上，杂草要想死得快，除草一定加迪拜，加迪拜要有2天以上太阳晒啊。好嘞。啊，安徽凤阳在什么地方？安徽凤阳是属于江淮之间滁州地区啊。啊，这个双抽86%在这个地方不太适宜，您可以试种啊。好嘞。双抽麦26后年将获得国家审定啊，到时候就是合法合规的品种，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那么这两年，如果你是黄淮海区域的，我说是苏北的、皖北的啊，包括河南的啊，这个只要您是种植半冬性小麦区域的地方，您都可以试种一下双抽麦26，这是来自安徽本土啊这个选育的小麦品种，是半冬性白皮小麦。半冬性白皮小麦啊，刚才说了双抽麦又怎么样？就是在种植的时候啊，这个播量不要过大，主要它的分叶好，所以播量不宜过大啊。小麦高产要有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你苗子不能少，你苗子过少有效最过少，那它不能保证产量。你苗子过多，哎，它可能就会影响生长，比如说招病招虫啊，倒伏减产呐、穗子变小呀等等啊，所以要有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所以要适当的降低一些播量。好，二化民春秧在什么时候打药啊？这个不管你是春秧还是这个油菜茶和麦茶，虫子是按照虫期来进行防治啊，虫期来进行防治。那个从七月去年。马鞍山地区是7月12号开始防治进入二代二化民的防治。这个是庐江植保站，庐江植保站昨天发布的新的虫情测报，庐江当地的防期是7月14号到18号，庐江当地二代二化民呈偏重发生的态势，呈偏重发生的态势啊。好，定远什么时候打药？你这个已经到了7月10号，您现在就要抓紧到田里去看了，好吧？就是二代二化民防控的难度很大。我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抖音的视频，告诉大家二化民为什么难防难治啊。二化民钻心虫防治起来真头疼。首先，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到，卵孵化高峰你打不准。虫龄大了你打不掉，这是防治的难度之一。难度之二就是田里世代重叠，虫情虫态比较复杂。也就是说，以安徽为例，安徽这个地方有早稻，有晚稻，有再生稻，有这个春秧，也就是冬闲田，也有麦茶，有直播，有移栽，就是田里的桥梁田比较多，虫子不缺吃与喝，它的食料条件一直很丰富，它一直有吃有喝，所以田里就是老少三代同堂，世代重叠，就是有天上飞的蛾子，有卵，有大虫，有小虫，虫态不一样。我们选药的时候就不能单选某一种药剂，你要单选绿虫苯甲酰胺，它只能杀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一阶段，虫龄大了它打不掉，对不对？虫龄大了它打不掉，它也不具备杀卵的作用。所以田里世代重叠，我们可能要2元3元复配。昨天李德福老师说那个湿螨尿要加进去，湿螨尿具有杀卵的作用，对吧？绿虫苯甲酰胺呢，四唑虫酰胺呀，这个四氯虫酰胺呢，它可能是杀低龄这个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的时候的虫子，对不对？所以对于一些这个比较大龄的虫子，我们今年可能要选择什么甲微炎啊、应虫微啊，或者是有机磷类的农药。所谓有机磷类的农药，乙酰甲氨磷啊，这个三唑磷、葵硫磷、马拉硫磷啊，这些都是有机磷类的农药。还有杀虫单、杀虫霜，合理的复配，合理的复配啊。所以定远这个地方，就首先你要是一个真正的种植多年以上的农民，你一定要记得
去年、前年、大前年，您每年都是在什么时候？

楼房二代二化民，我认识的嘉宾老师，我认识的种植高手，他们每年心里都有数，每年到几月几号左右要防虫了，要治病了，你心里得有数。你不知道说我不知道去年啥时候防的，我更不知道前年啥时候防的，那你就不是一个用心种田的人。在寿县当地，他们就有迎福一遍药，7月15号入伏，迎福就打第一遍防治二代二化民的药，这就是多年实践经验的积累，对吧？那你受，你比如说你是定远的，你去年啥时候打的还有印象吗？你用啥药打的，效果怎么样你还记得吗？我就怕你一问三不知。像这样的农民，你看他年年种田，有的就种了一辈子的田，他种了一辈子的糊涂田啊，我记不住，我想不起来，对吧？是吧？所以我们第一建议大家，今天已经7月9号了，你现在就到田里去查看。第一看什么？田里的秧，我不管你是春秧你还是麦茬秧，你看一看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翘黄边。有枯心团的，有枯翘黄边的，说明虫子已经开始危害了。有的已经是进入1到20虫了，你到了枯心可能虫子都大了。你刚刚看到一些黄边，你就如果这个黄边开始蔓延，开始增多，你要抓紧打药，咱们要不等不靠了。即便当地植保站没有出虫情测报，你也要去打了，对吧？啊，你要是春秧，你春秧的话，你一代二化民没有防好，可能现在就已经发生很严重了，那你就田里去查看，对不对？如果有枯心团、枯翘黄边，就是多下田去看一看，那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刻不容缓，咱们就别等了，就打吧。啊，还有就是没有看到枯翘黄边，田里有没有飞的蛾子？晚上灯光下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飞蛾？我记得刘化江老师应该是在这个20多天之前，他就说他们晚上你看灯下面飞的都是蛾子，其实那就是一种警告啊，就是蛾子多，它的产卵就多啊，所以有经验的农民朋友会在7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宁早勿迟啊，宁早勿迟。早发现早预防，早发现早预防，你别等到钻到杆里去了，你就难打了，你就难防难治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没有发现枯翘黄边，你看田里飞的有没有蛾子，如果蛾子比较多，连赶3天蛾子，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它的交配产卵孵化的高峰啊，往后推7到10天就可以打药了啊。所以这个情况你非要说定远什么时候打药，当地植保站没有发布虫情测报，我们不能在这妄加断言，我们不能在这妄加断言啊！我们没有发言权。第二啊，这说庄稼人不离田埂，生意人不离柜台。那你是既然是个干庄稼的，你在最近一段时间就要到田里，每天早晨去转一转，拿个竹竿，拿个棍子就扩一扩啊，扩一扩你的水稻啊，这个赶一赶蛾子啊。好，这个淮南寿县可以种双生麦26吗？不建议啊，您可以试种但不建议种啊。嗯，好嘞。最真的梦定远，这个滁州定远的你都发了这么多了，你有心发这么多这个文字，我都觉得你还不如到田里去查看呢，然后告诉我你水稻有多大了，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翘黄边，是不是？你有时间在这里发这么多的这个文字来提问，你都不如到田里去看，一溜烟的去看一看你的水稻长势怎么样，有没有枯翘黄边，有没有枯心团，田里有没有蛾子，你能不能说一说啊。好这个双收种业的这个也已经发了这个手机号码啊，您可以看一下。啊，就是三要素很稳，就是现在半冬性白皮小麦，这个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能突破40的不多，有突破40的不多，但是双收麦啊这个26突破了。李金才教授他就说以后要往这个3个40迈进，就是有效穗要超过40，穗粒数要超过40啊，这个千粒重要超过40，这3个40叠加起来就说明它的产量是有增产的潜力，有增产的潜力啊。好，这个小少学农说我们这里最高的一家农户4.2亩7100多斤啊，7100多斤。好，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地这个麦种什么地方有卖请告诉我一下哈，您可以啊用心的话您可以在这里在这个抖音
这个评论区里能找到很多信息，找到很多信息啊。这个听话听音儿啊，我在这里有的时候不能说太多，因为比如说电话号码我不能报，因为这是通过抖音平台在直播，这个报这个号码是违规的啊。所以您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多找一找啊，多留意一下，记下你所需要的一些信息点儿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玉米的追肥什么时候都在什么阶段？玉米啊，其实也是失足底肥，重点追好这个拔这个重点追好这个催包肥啊。一般呢，就是在大喇叭口期啊，喇叭口期10到12片叶左右，完全展开叶10到12片叶左右，您可以追一次这个追一次催包肥啊。您以氮肥为主，还要追是一些中微量元素肥啊，氮肥为主啊，再加上中微量元素肥，比如说在玉米哈，对锌啊，对硼啊，啊这些中微量元素也要重视起来。好，锌，新运他说我在合肥种地有什么品种推荐？合肥这个地方您到底是旱轮作还是稻麦轮作？就是您到底是想种春性红皮小麦还是种半冬性白皮小麦啊？你心里得有数啊，得有数。就比如说你是旱地，我建议您种半冬性白麦。如果你是稻茬，我建议您种春性红皮小麦。现在春性红皮小麦在跟我们安徽农村广播长期合作的皖农种业推出的是镇麦15、镇麦15还有镇麦12、镇麦9号，镇江的镇，江苏镇江的镇啊。如果说你是种洋麦，像洋麦33、洋麦34、洋麦39、洋麦46、洋麦53，都是最近几年的洋麦新品种啊，都是最近几年推出的洋麦新品种。新品种就是对病害的啊这个抗性更强。以洋麦53为例，它是高抗白粉病啊，抗赤霉病，这都很难得。以前的都是中啊这个中抗。现在是抗赤霉病。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金色田园在每天中午的11:30到13:00，农民服务台在晚间的7:00到9:00为您准时播出。科学种田，我们也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结合和我们合作的一些客户，比如说美丰农化和我们合作推荐的是水稻田精液除草剂美丰木子金，喷匀打透打药后有光照，美丰木子金能防除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甚至狗尾草、牛筋草、碎米知风草，还有这个日照漂浮草、鬼针草、牛毛毡、三愣草都是可以防除，但是有要求，要喷匀打透，死草才更彻底。能回水就回水，不能回水干打也行，但指定回水的话，它的死草更彻底啊，这个死草更彻底，杂草不反弹。但是打药后要有2天以上的光照。刚才有人说我昨这个头一天晚上打了含有迪拜以及二甲灭草松的药，为什么杂草没有效果？是不是跟阴天有关系？是的，不管是灭草松也好，还是迪拜也好，他们都是触杀类的药剂，需要有光照来这个让它发挥更好的除草效果。而且我提醒大家，迪拜不建议和灭草松混用，容易产生药害。迪拜不建议和灭草松混用，容易产生药害。

好，这个晚秋骄阳说灰两优十九香稻种怎么样？灰两优十九香啊，我们要知道灰系的品种当中，灰系以抗倒而著称，就是你看这个灰两优丝苗。灰两优越禾丝苗，这个灰系它是 18922S 配组的，它的抗倒能力比较强。十九香呢，它是抗倒能力一般，但是米质好，就等于灰两优十九香把水稻的抗倒和米质结合起来啊啊，既抗倒又提高了，米质也不错，所以它是一个抗倒性不错、米质也不错的一个水稻品种啊。您可以种植一下，您可以试种一下啊，嗯。就是你要光种十九香吧，它可能不抗倒，产量也不高。但是你把灰系和十九香给它这个选育，这两个品种各自选育而成，就是通过灰系18922和十九香选育的，就是既增加了抗倒能力，而且又提升了它的米质和口感。您可以试种一下啊。亳州利辛县什么时候有雨？刚才已经说了，七月十三号，大家别着急。第九号台风啊，受第九号台风八威的影响啊，十一号到十五号受台风八威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我看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七月十三号，七月十三号，七月十三号，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这些，包括合肥都是大雨到暴雨，在七月十三号，七月十三号。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合肥都是大雨到暴雨，淮南、六安在七月十三号是暴雨的天气啊，那么沿江江南是处于阵雨或雷雨，现在雨带北移了，雨带从南往北移动，现在已从这个长江以南移动到长江以北啊，所以皖北在七月十三号基本上都有大雨到暴雨这一天。好，这个一只蛋饺他说我要种一千亩啊，最好是先用十亩或者五十亩或者一百亩来进行试种啊啊，来进行试种。好，感谢各位的信任啊，这个两种两法相配套啊，对路田管才重要。对路田管才重要啊！双收麦二十六，刚才我们听到的介绍，它是很难得有三个四十，就它的有效穗40.5万穗，它的穗粒数42.3，它的千粒重46.6克啊！李金才教授就特别提出，以后小麦又想有高产，要往三个四十冲，三个四十，所以这也是半冬性品种当中很难得的有效穗穗粒数、千粒重都超过40的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它的特点矮杆抗倒，75公分左右的株高，矮杆抗倒，茎杆粗壮，韧性足，苗期抗寒，分叶比较稳定，产量三要素协调，最主要的它是一个高产稳产，而且是这个中强筋的小麦啊，这个品质要好一些。好，这个双收麦二十六属于本土育种，相当靠谱。好嘞，请各位要试种一下啊。还有就是凤阳什么时候打药？凤阳打药是就大家能讲详细一点吧？我理解大家的打药都是治虫，因为农民朋友往往是，这个重虫轻病，重虫轻病就是打虫子比谁都着急，但轻是病害的预防，所以你要说凤阳什么时候打药，我只能说从七月中旬到田里去观察，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植保站的虫情测报没有出来，我们不能在这妄加断言来误导您啊！你要结合你们当地每年都是在什么时候防，今年要提前防，因为刘化江老师他种植的这个麦茬稻鸡叉秧移栽过以后，他说他今年发现他的水稻已经出现了枯心枯窍，往年没有这么早，所以刘化江老师认为今年的二代二化民要适当的提前，咱们不能一味的在这坐等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人不发你还不防了呀，所以我们怎么样争取主动权，积极的来做好防范，勤到田里去观察，
庄稼人不离田埂，勤到田里去观察，晚上去看灯下有没有蛾子，白天去到田里去赶蛾子，连赶三天，蛾子最多的那一天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它的交配产卵孵化的高峰期。我们说二化民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一定要在卵孵化高峰期及时的用药，趁它没有钻住之前把药剂给打上啊，把药剂肯打上，你可以选择绿虫苯甲酰胺、四唑虫酰胺这些内吸性好、持效期长的药剂，但也不要选用单一的药剂，因为现在田里的虫子世代重叠，老少三辈同堂，你不能光用绿虫苯甲酰胺、四唑虫酰胺，它也只能打这个低龄幼虫，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虫龄大了钻住进去了那也不行，所以我们还要加上一些治大虫的药，还再适当的加上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啊。今年光用内吸的不行，要这个触杀、未毒、内吸都要有啊，不仅要有速效性的，还要有持效期长的药剂。有机磷类的农药往往都是速效性好，但持效期短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速效加持效，触杀加内息啊，结合着来用药。啊，凤阳，我们就是已经到7月9号了，昨天都有听众说他7月5号就已经防过了，他想提前预防，他说等到看到枯窍黄边都晚了啊。所以大家呢，既不能盲目的太靠前，也不能盲目的去坐等质保站的重请测报。所以我们要综合研判，勤到田里去观察。如果你田里出现了这个黄边呀、枯窍呀、枯心团呀，达到一定比例，咱们要及早的用药啊，及早的用药。啊，今天可以拍新美洲星吗？明天吧，明天中午好吗？明天中午拍更划算，买5赠1，买10赠2。明天中午12点可以哈，明天中午12点啊。啊，这个我们亳州不下雨怎么办？玉米都旱死了，别着急，7月13号啊，亳州这个地方，7月12号有小到中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啊。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希望这场雨对于皖北地区啊能够及时的降下来啊，及时的降下来啊。亳州7月12号小到中雨，7月13号大雨到暴雨啊，大雨到暴雨。硅肥下大雨会流失吗？已经撒下去了，下大雨如果你的水流出去了，那它又会有流失。你尿素也会流失啊，所以我们说下大雨你要打一个平水缺。打一个平水缺啊，不要让它这个田里的雨、田里的水积得过多。你要水流出去了，那你肯定有一部分肥效损失了，对不对？这是指定的呀。如果你有流动的水已经流出去了，那就会流失啊。好嘞，这个好，这个李先生说，今年5G的小麦质量比较好的也卖不上价，才1块1一斤，什么时候能涨价？哎呦妈呀，第一天气的原因啊，天气咱们掌管不了，还有就市场咱们掌管不了，所以干农业看天种田农民很难，你自己卖的农产品没有定价权，一切都根据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对不对？所以这个这第一，我们种看天，收看天，收与不收全看天。第二，我们的农产品的价格，我们辛辛苦苦一季，我们没有定价权，市场卖多少，市场多少钱收，你就只能多少钱卖。那我们购买农资产品，我们也没有议价权，这就是农民这个群体啊，难上加难，就是这样。看天种田啊，老天得看老天出什么牌啊。现什么脸，我们才能做好对路的田管。所以这个南方比较涝，北方比较旱。你看，南方的要积极的这个排涝，北方的还要积极的抗旱啊。这个市场没办法，我们都掌控不了，天气我们也掌控不了啊。我们唯有要做好的就是做好对路的田管，争取有更多的产量，更好的产量，对不对？啊，这个有人问什么叫子农垦213，对不起，我不是对所有的品种都了解，只有和安徽农村广播合作的一些公司啊介绍的一些产品我才能了解啊。这个不是所有的都了解，您对于一个新的品种您建议试种啊，不要盲目的扩大面积，先试种吧。包括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双收麦26啊，淮北的牛先生是说他这个矮杆大穗还抗倒，分叶还好。啊，他是去看观摩会看中了，所以他种了1500亩田都种了双收麦26。他说去年今年是在雨前收的，每亩1200到1300斤，他种的1500亩都是种的双收麦26。所以你如果是在沿淮淮北区域，你可以试种一下双收麦26，今年秋季试试看好不好。我龙虾糖水稻打福哥加比牙福虫胺加井冈霉素可以吗？我不知道你这个虾田你要本着对虾子比较安全的这个角度啊，你应该绿虫苯甲酰胺加上啊，绿虫苯甲酰胺在虾田是比较安全的。
1: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人长期喝菊花茶伤了脾胃，其实药源同源也要有安全量。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暑假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暑假期间了，是矫正的黄金期吗？牙齿，包括我们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呢？那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要仔细的去听一下了。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呢，直接向崔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每天一把枸杞，三颗红枣，再配上一壶菊花茶，这是不是很多养生爱好者的标配呢？好像有不少人啊也深信，就这类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质的天然安全，就觉得一定是安全的，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总比吃药好，一定没有问题啊。那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相关医生表示了，近两年接诊的患者当中，因为盲目的食补吃出的问题的人逐步的增多，而且呢，有人长期喝这个菊花茶伤了脾胃啊，也有人常年吃滋补的食材导致上火呀、失眠呢，甚至会有人过量食用白果三七引发到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食药物质绝不等同于无毒无害，乱吃多吃同样伤身，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我吃了多多益善，这其实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误区。像普通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啊，这种呢它的性味大多是平和的，主要作用是供给能量和营养，那多吃一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般来讲啊，身体通常能够自我调节。但是我们说的食药物质具备食物和药物的双重属性，核心区别在于它们大多呢是带有像寒啊、热啊、温啊、凉的这样的一些偏性，所以这种偏性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就我们空中医院经常请来的一些中医老师们也会讲到，就你在补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到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因为如果乱补的话，对于你的身体可能不仅没有益处，还会有大大的害处啊。比如说体质虚寒的人吃桂圆生姜啊，我们说可以温补，体内有热的人喝菊花金银花能够清热降火。但如果说你体质不和或者是食物过量啊，就会打破你的阴阳平衡，损伤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症调理是补品啊，乱吃多食则会成为负担。那我们就会有人问了，说日常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择科学的食药物质呢啊，那我要先辨体质再选物质，就是虚寒人群适合的是温性的一些食药物质，热性的体质呢就适合凉性的。如果说有人讲我自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体质，那怎么办？我就优先选性味平和的是最为稳妥的。还有一种好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去啊，请中医来给自己号号脉，看一看，望闻问切，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体质的。那么日常呢怎么去科学的去来去选择 呢？比如说啊，寒凉类的，那这是属于清热降火啊，就是脾胃虚寒的肾食，代表食材像菊花呀、绿豆啊，啊，包括这个金银花呀，它主打其实就是降火嘛，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去食用它啊，就可以祛湿排毒啊，适合体质偏热的。那温热类呢，就是温补散寒的，像你的内热体质就得要忌口了。代表食材像这个生姜啊、桂圆、红枣、人参啊，主打就是补气养血、温中散寒，适合呢气血不足、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就你的手脚是不是很容易啊冰凉啊？另外像平补类的，就是平和滋补，但是呢，就是切记要过量的去食用，像枸杞呀 啊这些呢是可以去吃的。虽然说性味平和，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食用啊，什么都不能走极端，要讲究一个量，那就可能会导致你会积食啊，会对身体反而也会有损伤啊。这个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另外像感冒啊、发烧啊、有炎症、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要严格控制量的。微毒类的其实风险是最高的，必须要严格限量。代表食材像白果，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七啊，就如果你乱吃的话，可能你还会吃出问题来啊。我就有过一位长辈吃这些东西，最后把自己吃出到生病了，到医院住了很久才把身体给调理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长期喝菊花茶伤脾胃，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提醒大家在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同时，我们要科学的去滋补它，而不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说法。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暑假是矫正的黄金期吗？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崔主任，崔主任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应该已经是在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了，所以崔主任这个科室也是非常的忙碌
1: 啊。
0: 那我们也要说一下，就暑假到了，可能很多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或者说我盘算着怎么去整一整牙。当然，可能有纠结的问题，就什么时候开始啊？那网上会不会也有说法，说有3岁的，或者说12岁的，还有说等换完牙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会再聊这些问题。那您作为安医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啊，也是省口腔预防专委会的主委，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家长来就是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标准答案啊？孩子整牙到底有没有一个公认的黄金期呢？
1: 现在我们较为公认的黄金期有两个，一个是6到9岁，这个我们称为替牙期，也就是换牙期。那么另一个黄金期呢，也是绝大多数矫正的最佳时期，它是恒牙期的11到14岁。为什么说这个是绝大数矫正的这个黄金期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他这个颌骨的发育是高峰期，在这个年龄段，他高峰期，他可以快速的一个改建颌骨的一个生理性的改建，这样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矫正的。
0: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得当的话，对于孩子日后的这种恢复会很有帮助。
1: 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几岁到几岁，是跟只是说这是一个两大公认的黄金期。具体到孩子，我们还要看这个牙齿的情况、孩子的情况等等，
0: 因为个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们的个体化的治疗。
0: 当然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一些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后续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就是因为一旦他到成年之后，他的颌骨就不具备这个改建的能力了，就错失了这个好的时期。
0: 所以这个时期是
1: 非常重要。
0: 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干预，可能日后的影响会减少到最小
1: 啊。
0: 当然儿童早矫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像有一些孩子的就是免受成年正畸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就很多家长会想，孩子的牙齿我们都没有换完，对吧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就干预是不是太早了？那么早矫和成年后再矫正，就从您来看，因为您的经验非常丰富，它的区别到底是有多大，能到多大呢？您给我们来举例说一说。
1: 举例说，比方说

0: 一个小孩他的地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地包天，就是反颌，也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这种也是很常见的。像这种孩子，就一旦发现，我们就要三岁发现，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因为这种绝大多数是伴有骨骼的这种异常，如果我们就不去管它，那么它会限制，继续限制这个下颌骨的生长发育，就形成像我们平常说的猪腰子脸这些斜拔子脸这种，它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面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早的进行干预，进行功能的矫正，就预防它进一步的去恶化。但当然了，有一部分他颌骨发育非常非常严重的，上下颌骨发育非常不协调，这种我们是要等到成年之后，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手术，叫做正颌手术。这种是在成年之后做，所以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极少数一部分，它只是个别在乳牙期三岁左右，它是极个别牙齿一两颗牙齿啊，它的一种反颌，这种在换完牙之后就好了。所以那说你说到三岁，那及时的去医院去检查，我们知道心中有数，这个孩子我是现在就要矫正，还是我等到成年矫正，就可以避免的错过这个最佳的黄金治疗期。
1: 所以作为家长可能要细心一些。
0: 对，
1: 一旦发现孩子在牙齿的口腔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或者我在怀疑了，那我就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判别。
0: 对
1: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孩子，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他存在特别就是轻微的牙齿不齐，这个如果说我不及时的去做的话，后续再发现，比如说在成年我再去做，它能不能恢复到跟一般的人大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那如果要是说你做到成年以后，那是18岁、20岁、30岁，那肯定差距很大了。那如果他是对在14岁、15岁或者刚过这个年龄，那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做的。包括因为我们成年之后牙周的情况等等，如果比方有牙周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做完以后可能牙齿松动啊这些的并发症，所以还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把它做了。
1: 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小的时候因为暑假寒假的这样一个黄金期也比较适合啊，有的时候会有点时间长。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年龄段一个个讲清楚。首先是到乳牙期，就是3到6岁左右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有哪些情况是需要干预的？另外有哪些情况，其实我观察一下，不管他也是可以的。
0: 这个在3到6岁，这我们也说是一个黄金期，家长要仔细观察。比方说这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地包天，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或者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比方说他一直在吮吸手指，或者是晚上睡觉我们发现他张口呼吸，这些情况我们是一定，或者是前牙的严重的往内倾，这些情况一旦发现必须立刻的去就诊。
1: 如果有这些情况立刻去就诊，就诊医生要看什么呢？
0: 就诊医生我们是要看，我们需要拍摄很多片子，检查的片子，然后再看临床的牙齿的情况，咬合情况，再综合判断。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他是张口呼吸，那我们看他这个呼吸是不是由于我们的鼻炎啊等等，或者是腺样体的肥大造成的，那我们要纠正原因。如果我们就是不管他的话，他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就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1: 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婴幼儿时期，他都喜欢用手这样去放在嘴巴里这样吮吸他，那大多数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是要及时的干预吗？还是说有一些幼儿专家也说你不用去管他，因为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那对于口腔来说是不是影响其实挺大的？
0: 其实挺大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一个错误的力去挤压，会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孩子的骨骼的这个改建期，它就会让我们的骨头变骨骼变异常，发育的异常，所以是，而且分年龄，可能在2岁之前好一点，2岁之后就要密切关注，那4岁以后是一定要去矫正的。
1: 这个矫正是不是就是把他这个错误的习惯让他改掉？
0: 对，
1: 如果不改掉，对后续的影响就会
0: 很大。
1: 刚您说到的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作为妈妈，我放心一点，我就是万一有什么，我再找医生，不着急了。
0: 就比方说他这个小孩小在换牙期，他的这个牙齿有轻微的个别一两颗牙稍微有一些挤，稍微有些歪，那么那随着他的这个成长，他的颌骨还在发育，他的颌骨发育到如果长慢慢的长大到正常的这个宽度了，能容下我们这个牙齿，他可能就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少人都在给崔主任点赞啊。

0: 说说这种直播太好了，还有人说这个网友乐优说牙齿问题真的是伴随一生的，谢谢崔老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拨打电话向崔主任进行咨询，就是其实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就是家长一定要从小去关注到。当然崔主任作为口腔科的主任啊，就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就是乳牙期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啊，就刚刚您讲到这个地包天啊，我也有听一些专家说到，就是地包天是正畸急诊发现就要治，就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这个阶段我们去干预它，崔主任到底它有多好呢？
1: 因为这个3到4岁，我们是说是俗称是这个地包天的一个黄金治疗期。
0: 嗯，
1: 它是我们一旦，为什么说有的人说它是口腔急诊，就是一旦发现，我们是要立刻就医的，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它这个地包天，这个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它的下牙是下颌骨是被受上颌骨受抑制了，它的这样的话，造成它以后的骨骼的异常、畸形、面形的改变。那么这个3到4岁呢，为什么说它是个黄金期呢？因为3到4岁，我们的虽然我们的牙冠已经长出来，大家看到已经萌出了，但是呢，它的牙根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全，它是还在移动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
0: 嗯，有的家长会问说，这个地包天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孩子后面发展的？就作为口腔科的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讲，是不是我先天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管他，反正慢慢的也许长一长就好了。嗯。
1: 这个两个因素都有，
0: 嗯，
1: 其实遗传因素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
0: 嗯，
1: 但是这个轻重肯定是有每个个体都有差异的，
0: 嗯，
1: 当然也有一些，比方说，有的在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就容易造成小孩的一个反颌，这个是很多我们临床发现，一问这小孩没有遗传啊，家里都父母牙齿我们看都是好的，
0: 嗯，
1: 再一问他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
0: 嗯。那喂奶的姿势，我们作为家长，比如说哺乳期的妈妈，应该用什么样的个姿势？
1: 对，45度这样的。
0: 45度、
1: 哎、这样，
0: 抱在怀里，
1: 抱在怀里
0: 啊，这个姿势是最好
1: 的，比较好的，
0: 对，好的姿势，
1: 造成这个反颌。
0: 如果说躺喂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1: 造成
0: 啊，容易造成啊，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了。嗯，好，在地包天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因为地包天虽然讲我们说3到5岁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这个时候呢，它的已经相对稳定，都萌出了，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换牙，它的牙根还没有开始吸收，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尤其是刚佩戴的一周左右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各种轻微的不适、轻微的疼痛，或者是他在幼儿园啊，他要吃饭的时候，把它拿下来，然后还要把它基本上全天是带着的，除了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怎么样，需要我们老师、幼儿园、家长、孩子都要配合，才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可能需要家长耐心跟孩子反复的说，跟幼儿园老师也说，老师再跟家长配合，一块儿去帮助这个孩子度过这个治疗时期。
0: 这个治疗时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也是根据孩子的不同，一般是几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如果配合的话就可以。
0: 如果配合，可能几个月就能够短期解决。
1: 见效了，对。
0: 但如果不配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有一些骨性的即使矫正了，它在我们去掉了以后，它在继续在青春期，它还是会有这个反复的，那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治疗。
0: 所以其实在医学方面啊，特别是我们的医生，一般来说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够根据你个体的情况再去来判别后面该怎么去做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去跟自己的主治医生来交流。当然很多家长也困惑，确实就是前些年很多家长都会说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啊，换了不就正常了吗？地包天如果不处理，换牙后能自己长好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误区，就是乳牙是可以换，但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是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它这个当这个有牙齿乳牙有这个畸形的时候，我们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异常，这个是伴随我们终身的，它是不可以更换的，所以该矫正的还是要及时矫正，不能就一概而论都是等到换完牙。 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全部等到换完牙。
0: 就是乳牙其实是给孩子，因为小时候喝奶，给他一次容错的机会，这是大自然生理上的一个构造。但是的骨骼肌肉这个是没有办法了，
1: 更替的
0: 啊。所以你要在这个地包天问题上，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啊，否则的话后面问题也会很大啊。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来交流。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说崔主任你好，我家孩子8岁了，上排门牙中间的缝隙特别大，两边的牙齿都换了，就门牙缝越来越宽啊，就孩子同学家长说这个是丑小鸭期，不用管，但我不太放心，想问问您这个缝到底自己能不能长好。
1: 这要根据情况。我们说的7到9岁是我们的丑小鸭期。这个听众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做了一下了解。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分情况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缝隙大，两边这个门牙两边的侧切牙还没有完全的萌出，那么随着它的这个侧切牙的萌出，慢慢的就会挤压，就是把这个缝隙给它填上，慢慢的这个牙齿两个中切牙两个门牙，我们说的门牙就会慢慢的缝隙减小。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等的呢？是当我们这个门牙的缝隙超过2毫米。
0: 超过两个毫米
1: 、然后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唇系带有个粗大的唇系带，我们的唇和牙齿之间的粗大唇系带，并且它有越来越重的趋势，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等待，要及时的去就诊，去拍片去就诊，是因为唇系带的原因，还是因为有多生牙等等这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如果有多生牙，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这个做手术把它拔除？如果是唇系带原因，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等等？这还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0: 就如果超过2厘米，这个大家要注意。
1: 2毫米，然后再有增大的趋势，再见到粗大的唇系带，这都是一些指征。
0: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小孩，他那个门牙小的时候都会看起来很大，有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长了以后其实会再长大一点也会好一些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前牙是相对来说早换，就是早替的，6岁可能左右就换了。那么我们的刚换的这个恒牙是比我们以前的乳牙要大很多。
0: 对。
1: 所以可能有的孩子说，有的家长说，我这个孩子以前的牙齿特别整齐，一点牙缝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大，这么难看了，还挤？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恒牙比乳牙大。你的颌骨如果没有去足够的刺激它去长大的话，那么牙齿变大了，你骨头没有去变化，那一定就会造成它的缝隙不够，间隙不够。
0: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有位网友说，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这对于现在孩子的养育方面提供了太多的便利，生活中的这种事情也是很难注意到的，所以也真的是需要科普啊。所以崔主任的解释很清楚，通俗易懂，给您点了3个赞。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就是替牙期了，就是7到12岁啊，就是儿童替牙期可以进行这种牙齿的矫正了吗？
1: 替牙期呢，也是我们一个黄金期。这个替牙期也是刚说的一个，也是分情况，就是不良的习惯和有颌骨异常是需要在这个时期矫正的。
0: 有不良的习惯，现在您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种不良习惯多不多？有哪些可以主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像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啊，做作业的时候习惯性的咬笔头，这会造成长时间咬开合，就是嘴张开开合啊，这些包括像还是咬手。这些两个牙手在这个两个牙之间这样咬手指头，这些都是不良习惯。包括是下唇咬上唇，会造成下牙的盖上唇的地包天，上牙咬下唇造成前牙的前凸，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看小孩一直在咬嘴唇。
0: 就如果说生活当中偶尔做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一直，
1: 对
0: 您说的这个一直这样去做，它的影响就很大了啊。那么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矫正，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期，您讲的这个替牙期，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矫正呢？
1: 在替牙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个体，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孩子大部分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是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牙齿的牙弓的长度和宽度还在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做的是活动矫治期，
0: 给它留有一定的
1: 对，它是在变不坏不断的
0: 变化
1: 的，
0: 中的
1: 对，
0: 嗯，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也会根据这个不断的变化，给他留有一定的调整时间。听牙期的孩子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就出现了双排牙，刚才我们也在讲，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牙齿或挤在一起，牙缝门牙的缝特别大，那么哪些？我是马上要去找医生，哪些是正常换牙的过程当中不用去焦虑的想请您也给我们来列一个就简单的判断的清单，因为现在家长特别容易焦虑，不光是牙齿、眼睛、身高就是我不知道哪些去排查，到医院挂一次号找专家也挺不方便的，那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判断呢？
1: 那我们就讲一些最常见的。首先，可能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俗话说的双排牙。
0: 嗯，
1: 所谓的双排牙就是我们的乳牙还没有掉，恒牙就长出来了，这就是双排牙。这种情况，那么也是我们有指针的。什么情况下出现双排牙，我们要立即就医呢？就是下牙已经就是，比方说下前牙，我的乳牙还没掉，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超过一个月了。然后这个乳牙还很坚固，我们去用手，家长洗干净手去摇一摇，它一点都没有松。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把它拔掉。
0: 嗯，那是不是说如果拔掉了，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还是说拔掉之后，我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呢？
1: 哦，如果仅仅拔掉的话，不去改变习惯，会出现这个孩子今天来了，过一段时间他爸妈又来了，又去拔另外一颗牙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吃东西越来越精细，没有给颌骨足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他的颌骨没有充分的发育，可能就是如果他长宽一点，那我们的牙齿就能待下了。如果你不去吃，像现在的孩子苹果，我看到那个家长带过来，这个苹果都削成一块一块的去给孩子吃，他得不到充分的咀嚼就会影响。所以这个要改变，从家长上孩子上都要去改变这个观念，改变这个习惯，那么就会避免让剩下的牙齿也是长一颗拔一颗，长一颗拔一颗。
0: 嗯，这个也非常麻烦啊，
1: 非常麻烦。
0: 对，那除了双排牙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牙裂的拥挤。如果牙裂非常拥挤，已经引起我们看这个牙弓形态已经变化了，这种一定要赶快。如果是一点轻微的拥挤，我们说在剔牙期是可以在观察的，视情况而定的。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错乱的非常厉害，我们及时去。
0: 这个时候矫正它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吗？还是说其实从美观度上来会有一些改变？
1: 不光是美观度，可能后牵涉到后期我们还是要拔牙。
0: 就是还是要拔牙，
1: 可能要拔牙。对，甚至就说我们到了11到14岁这个期间继续去拔牙。但是对，一定要在青春这个快速发展期前就去到医院去
0: 把这个问题给他
1: 了解清楚，
0: 了解清楚啊，整个的避免错过我的最佳治疗
1: 的
0: 时间啊。刚刚您也列举了一个双排牙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说到的牙齿严重的拥挤问题。那门牙缝隙过大，刚其实您也讲
1: 了，对，
0: 也说到了，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去看的？
1: 对，就是当我们一个指针，就是当我们这个两个门牙的间隙大于2毫米，并且见到唇系带有粗大的唇系带，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换牙都2年后了仍然没有收紧，这种情况要立即去医院去就诊。
0: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立即就诊的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就是只要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异常的，就是或者觉得我们思想觉得不明白的，就应该去医院去咨询医生。
0: 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磕到了碰到了对吧，这个是常见外伤，那你也不能老是观察，发现不对头了要及时的去到医院去拍片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受损了，万一如果说时间耽搁了，是不是对他这个整颗牙齿影响也会很大。
1: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外伤了以后过几个小时孩子不疼了就不来了，其实有的孩子他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错过了最佳的比方根管治疗等等的时期所以还是刚才您说的外伤提到了，那我们就也是因为非常常见非常好，很多家长就问，就只要你外伤过了都应该来医院，因为你来到医院不仅我们做射片检查，医生还会告知你，比方你过1个月、3个月、半年这个复查的这个节奏，避免了到时候我们想治的时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0: 如果错过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换牙正常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让家长可以不用太焦虑了。
1: 换牙，像比方说我们轻度的双排牙，就是双排牙我们只露了一个底儿，但是呢我们前面的乳牙已经非常松了，那么它可能在2周内就脱落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来
0: 不用去管它了，
1: 对。另一个就是牙齿，我刚才也说的，就是轻度的一些轻度的稍微不齐，那么随着它颌骨的正常发育刺激，或者我们跟孩子家长说你亡羊补牢嘛，他以前不嚼的，你现在多让他去吃点玉米，吃水果蔬菜，多去咀嚼，多吃粗粮，不要吃太精细，他也会慢慢的改善。
0: 其实这也是生活方面的。

0: 的一些习惯了哈，就是你不要把孩子养得特别的精细，什么都给他准备得特别好，让他要自己去进行咀嚼，
1: 对
0: 啊，或者啃一些硬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还有门牙暂时性的这个缝隙，它叫什么？是不是叫生理性缝隙？
1: 对，就是大概在7到9岁，我们俗话说的一个，刚才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一个丑小牙阶段，这个阶段生理性的，随着我们这个门牙旁边的两个侧切牙的萌出，就会把这个缝给关上。
0: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
1: 对，轻微的不用，
0: 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会遇到有一部分家长他是大大咧咧的，
1: 对，
0: 觉得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可能遇到一点问题就去来找您，
1: 对，就比较极端化。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科普的一个初衷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科普，能够了解到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干预，哪些真的就是焦虑了。当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像龈齿啊、咬唇呐、吐舌呀、口呼吸，有一些孩子好像习惯性的做一些吐舌、口呼吸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这些习惯为什么会把我们的牙齿推歪？如果不纠正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1: 它这是一个持续的错误的例，它不是说我顶一天、顶两天，它整天这样顶，持续的这样错误率。正好我们又是处于一个这个骨头这个改建的这个时期，它就会持续的长期的这种错误的力，就会给我们这个可塑性强的这个时期造成了我们骨头的这个异常畸形。
0: 好，有一位淮南周九段问说，儿童矫正期间日常饮食和口腔清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特别的好，就是做了矫正的孩子，他的饮食上是一定跟不做矫正的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这个带了这个保持器，或者是带了矫治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牙齿的东西一旦有这个零食啊，有东西给塞进牙里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不太好清洁出来，这时候我们除了正常呢，我们尽量的少吃间隔期，少吃零食，三顿饭间隔期少吃零食之外，那么一旦吃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把这个清洁干净。那么除了我们常规的刷牙、漱口还要用一些我们正畸的牙刷这一些间隙刷等等，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措施，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我们这个牙齿、牙缝等等之间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0: 其实您说到刷牙，现在也还会有误区。以前人家刷牙就随便刷，或者那个你把口腔有的会刷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刷牙的一个不好的方式了？正确的刷牙方式，您作为口腔医生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现在公认的是叫巴氏刷牙法。它是牙刷跟牙面保持大概45度角的样子，浮刷，就是，我们不是这种来回的这种横刷，是轻轻有一点很大的幅度，然后就是上牙从上往下刷，下牙浮刷，有一个幅度，然后再往上刷，然后每个面都刷到，不是横刷，就是竖刷法都可以，一定不能横刷。
0: 因为牙齿它会有缝隙啊，要不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横刷有的会刷不到，还是什么
1: 原因？它的力量的不对，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叫做楔状缺损。就很多人，尤其是到一定年纪以后，他说我怎么不能碰冷热水了，很酸，他就是把牙釉质刷掉了。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以前刷牙
1: 对
0: 的
1: 方
0: 方
1: 式
0: 式
1: 不
0: 不
1: 对，
0: 一
1: 太
0: 样
1: 用力了或者方式不对造成的。就像我们水滴都可以石穿，你像长时间拿一个牙刷去磨它，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很可惜。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牙齿是要精心呵护的，恒牙是要
1: 对，
0: 陪我们一辈子的
1: 对，
0: 啊。我们不呵护好的话，可能到老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悔
1: 对，
0: 也来不及。
1: 尤其是儿童期，他养成一个好的刷牙习惯，他自然会把这个好的习惯带到成年去
0: 所
1: 非
0: 以
1: 常重
0: 作
1: 要。
0: 为家长，这个时候的引导或者说天天的监督就很重
1: 很
0: 要
1: 重要，给他计时啊，包括网上有一些刷牙哥呀，叫孩子去看一看啊。现在幼儿园很多都会给孩子去教这些
0: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说到，公公说崔主任讲得很透彻，使我懂得了很多保护牙齿的道理啊，谢谢崔主任医师啊，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恒牙期了，12岁到15岁左右，就这个阶段是不是说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一个做矫正的主力时期，和前面两个阶段的早矫相比，就这个阶段的矫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它是公认的我们最佳绝大多数牙齿的最佳矫正期，但它呢，因为没有早期矫正，就更早期的替牙齿矫正这种颌骨的那么强的这个改造能力，但是呢，它是就是说相对我们的稳定，就是比较稳定了，这个时候去矫正呢，它是尤其是对一些由

0: 东西越来越精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颌骨发育的不够，那么造成了我们这个牙齿不齐，这就必须要你没有这么大的缝隙呢，你必然要损失一些，牺牲一些牙齿，所以造成了大家观念里就确实是很多要拔牙，但也不是一定的，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些轻微的轻微的一些情况，可能我们就是加一点力扩练弓，或者是智齿拔掉以后啊，我们后面还有智齿，通过拔智齿又匀出一些空间，那就可以。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恒牙都要拔的。
1: 嗯，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0: 不要太焦虑
1: 啊，不要太焦虑。我们还是会根据个体的情况、
0: 对
1: 口腔的空间状况，
0: 对，
1: 再去判别是不是要拔牙，因为每一颗牙都很宝贵，医生也不会说乱给你拔掉。
0: 对，还有根据我们医患沟通，沟通上你对家有的家长就说，我只要说有改善，就是好很多就可以，而不是我说一点一点一点歪都不行啊，一点角度都不行，那都是要沟通，就个体化的去治疗方案定制。
1: 每个家长对于孩子口腔的期待值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哦、或者说以后的职业选择，他对于牙齿的整洁或者是外观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还有人问到说，想问崔主任，就是这个矫正牙齿对于脸型的影响变化大吗？
0: 这也是的，大家也经常在一些就是网站上啊，一些都是看到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朋友们都是很关心的，关心孩子，关心自己。其实在这里就说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就说明矫正牙齿可以改善面型。咱们的面型是由我们的，尤其有的人说我的脸怎么那么大，我想小。其实你这个所谓大，它是由你的颌骨下颌角的宽度决定的啊，这个骨头决定了，然后外面有脂肪啊，有肌肉啊，这些造成的。那么确实有些人说，那我确实是我认识谁谁谁，他矫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脸小多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矫正的时候带了矫正器，可能多少在初期会有一些不适疼痛，包括吃东西可能要偏软一点，那么进食的次数、进食的量可能都会有影响，这呢可能就造成我们的进食量总热量的能量的摄入少了，可能脂肪也少了，那么这种造成了一个假瘦，一个假象。其实可能随着他这个矫正的慢慢的适应，或者矫正结束，他的进食量的恢复等等，他是会恢复到以前。
1: 所以就是说，通俗易懂的是，你这段时间不太方便吃更多的东西，那么吃的少了，自然就瘦了。但是时间长了，恢复了之后，该长的肉或者说该补回来的，还是会补回来了啊。这就是一个误区，或者别听哪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讲的这些，可能他们也是不方便去透露更多的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大家要说一说。当然，崔主任，就您在这个安徽省科技馆做这个科普讲座的时候，我也了解到，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有一些方面的预防要从口腔的不良习惯入手，刚刚您也讲到，就有些习惯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呀、吮指习惯，您刚也说了有要干预的，那我们具体几岁要干预，干预的方法有哪些？因为有一些家长说，我去干预了，可是孩子他不同意或者不听从我的干预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好，比方说我们口呼吸，口呼吸我们怎么一个家长一个快速的判断呢？首先我们可以在一个安静状态下，比方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很专注，或者他在发呆的时候愣神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他的嘴巴是不是可以闭紧的。如果他这时候露唇一直是露着的，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口呼吸了，这是一个快速的判断。那再一个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如果他持续的嘴巴是张开的并且打呼噜的这种，而且我们可以家长在他熟睡的时候把他这个张的嘴啊轻轻的给他嘴唇给他合上，那么他如果是个口呼吸，他很快没可能几秒钟他就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他应该就是一个口呼吸了。
1: 这是口呼吸的问题。
0: 对，还有就是一个面部的特征，面型的一些改变。有的人我们说腺样体面容啊等等啊，就是这样，他是因为气道有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啊，呼吸不畅造成这种腺样体面容也是的。
1: 这个其实现在还挺常见的，
0: 很多
1: 啊。那像吮指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难纠正的，甚至有的孩子很大了还会越来就是越难去 把它给它解决，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说的这个吮指，我们在0到2岁，一般0到2岁之间呢，我们是不管它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吸吮指头是作为一个这种自我的

0: 抚，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干预他。
1: 嗯、
0: 那么到2到4岁，属于我们叫密切观察期了。
1: 嗯，
0: 这个时期我们是温和的去干预，比方说他拿了，我们把他手拿下来啊，这样温和的给他拍拍他，这些作为一个安抚啊、这样去。那么到了4岁以上，如果他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的话，我们就要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些特殊的了。比方说他还吸手指头，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在他手指头上涂一些
1: 辣椒水、
0: 辣椒水啊、
1: 风油精啊什么的，是吧？
0: 啊、或者是给他那个做一些那个指套啊那些，让他塞不进去等等、
1: 这个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没有安全感，
0: 嗯、
1: 他会做这些动作、
0: 嗯，
1: 但是如果超过了4岁以上的话，这个顽固性了，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干预了啊。
0: 嗯、
1: 当然，作为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常委，您的专业背景，刚才您也说了，是以预防和早发现、早干预为主的啊。
0: 嗯、
1: 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儿童正畸的这种早期的筛查，我们应该是从几岁开始？家长应该带孩子去什么样的机构去做检查？这个频率怎么样？因为现在机构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怎么去选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呀、啊。
0: 嗯，因为我们说就是没有异常的，如果发现异常，我们肯定是尽早就医。
1: 嗯、
0: 在无异常的孩子，我们一般是7岁完成第一次的这种完整的这种有没有需不需要正畸的这种检查，在7岁左右。
1: 在7岁左右，
0: 那么当然地包天口呼吸是这种情况，3岁发现就去，那么我们当然是优先，我们是推荐这个那个公立医院三甲医院的这个口腔科，或者是公立的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口腔正畸科等等，这都是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去这些。
1: 嗯，就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可能可以有的方式是先在网上查一下每个医生他的一些专业专长、亚专科的一些情况。
0: 医院一般都会就是展示的很清楚。
1: 对，我要去看哪一个专方面的啊，然后我再挂哪个医院都可以，哪个专业的医生都行。那么刚刚我们推荐的呢，我们建议其实也是公立的三甲啊，去了解一下。现在很多诊所机构其实也在推就是儿童早教的项目嘛，很多很多啊，跟这个幼儿园合作啊。都会有，那甚至有的会说越早教越好啊。就是崔准，您看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建议的地方啊？家长怎么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早教？我们也很担心啊，我拿我的孩子做营销，或者说成为一个挣钱的一个手段了，那我该怎么去辨别作为家长？
0: 确实这个儿童早教确实存在这种过度医疗的问题，可能是目前的一个算一个重灾区了。那本身呢越早越好，它就是一个营销的话术。其实我们就说不是正畸的这个专业的标准啊，我们这个专业的逻辑是有发育畸形的风险才需要早教。那么不异常的只是观察，或者轻微异常的是观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戴矫治器。他即使有一些矫正，我们也不是通过戴矫治器啊，不是通过早矫呢，是发育畸形的一种阻断性的预防性的干预治疗。所以说不是儿童的标配，只要没有这个骨骼咬合问题、气道问题、不良的习惯这些，大部分我们现在不是。建议那么早的去矫正，那么规范的是先无创，我们的理念是先无创后矫治，就先无创的这种再矫治，客观的给出这个观察，给你备选，给你很多方案备选观察，这才是我们的医疗。那么就制造这种焦虑过度的恐慌，那全员推牙套，那这个就是过度的营销了。
1: 也不是说我们专业的公立医院的初衷了。
0: 对
1: 啊，医生我们可能还是希望根据你的情况，
0: 对，
1: 包括刚您说到的，您希望以后孩子他的口腔牙部的发育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再进行商量。
0: 对
1: 啊，这个可能要有一定的空间，每个人也都不一样。
0: 对
1: 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当然这个正畸早期的这个矫正也涉及到就生长发育的一些预判啊，多学科的协作，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2到3种以上的这种矫治器的联合的使用。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不是这样的？就那您作为这个省口腔医师协会的副主委，就您怎么看早教市场的一个规范行为，包括刚才我们也说就家长去选择靠谱的机构和医生，那比如说省内的合肥市可能选的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大一点，那各地市的呢他们又怎么办呢？难道是全部都往三甲跑，还是说更有好的一些方法？
0: 因为早教其实本身它也有它的医疗的价值，但是呢我们说了一个是阻断地包天啊， 口呼吸啊、骨骼问题，它有它的这个医疗的本身有它的需要，有它的这个适宜的人群。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商业化后出现这种营销去凌驾于整个的医疗标准之上，那就不对的了。
1: 嗯，
0: 那我们在首选口腔的我们是一些三甲医院，包括就是这口腔医院的这个专科正畸专科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当地，我们也是推荐这个正规的这个公立的医院去先去看。
1: 嗯
0: 啊，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的，你再是不可以矫正的，那再去往上一级的医院去就诊。
1: 嗯，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难的解决的问题，
0: 他给出一个中立的一个说你可以。
1: 嗯，一步一步的往上啊，再去解决啊。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期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的标题也是暑期是一个黄金的矫正期。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矫正启动的黄金期？就家长带孩子暑期来看牙啊，具体有哪些便利？我知道您最近科室都特别忙碌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在暑假的时候，
0: 暑假期最主要它还是一个时间的充裕。比方说我们这个矫正，我们这个在矫正的初期，我们制方案就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做好的，可能需要三次我们才出一个方案。所以这个出方案就需要跑很多次。那么在假期这个时间宽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了方案以后，戴上矫治器的前一两周可能有一些酸痛。这个时候如果他在上课的期间，他可能会不会影响注意力啊，影响上课。那么在假期有家长啊给他一些安抚啊等等，充足休息啊会好一些。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食一些软的东西，有的在吃食堂啊，在食物的选择上可能就少一些。这就是我们在假期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假期的我们这个复诊的时间要充裕。像我们戴上矫治器，我们可能早矫的话1到2个月就要来一次，固定矫治器4到6周就要跑一趟。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在暑假去把它完成的话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有些要拔牙的，要分牙拔牙这些，我们可能这都是要跑很多趟的，拔牙预约。所以这个暑假确实是我们这个矫正的黄金期，家长也有空一些。
1: 对啊，就是在暑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来规划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如果拖到后面的话，时间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对
1: 啊，所以还是要早一点。那暑假就是矫牙有哪些时间安排上的建议？比如说从第一次面诊再到戴上这个牙套啊，我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跑几次医院？刚刚你也讲到了三次啊，就家长怎么去合理的安排会更好一些？
0: 对，一个是呢尽早的，就是也有可就是快开学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其实已经错过这个暑假的黄金时间了。那么儿童早矫一般就诊大概三次，约到1到2周就可以戴上牙套。戴上这个牙套。然后恒牙期呢，我们这个这个方案大概在就诊3次，如果复杂的5次之后，可能能戴上。一般话拔牙的患者要可能到3到4周才能去戴上，因为他需要拔牙，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是优先呢，暑假是放假的第一周就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大家看这时间也是要赶快抓紧了。
1: 放假的第一周，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不算是第一周了啊。
0: 对，
1: 但是现在要来的话，时间上还是可以打一点擦边球的。
0: 对，
1: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好，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崔主任您好，我家小孩11岁了，下巴有点短，就是从侧面看嘴巴有点凸，然后呢我们是在当地诊所看的，就医生说等牙齿换完之后再做矫正，就大概13岁左右，就我担心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颌骨已经发育完成定型了，就是不是错过最佳的时间，还想请您来说一说。
0: 11岁他是要抓紧去看了
1: 啊。
0: 对，他我们说他已经进入了11到14岁都不是剔牙期了，已经是一个恒牙期了。因为他如果是很明显的这种已经颌骨头上有异常了，我们其实应该是在早期的，就是我们在剔牙期就开始给他矫正了，所以这个家长抓紧去了，
1: 还是要抓紧，不要再等到，
0: 不能再等了，
1: 不能再拖了。
0: 对
1: 啊，如果再拖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0: 对，你骨头完全就是不能再变化的时候就麻烦了。
1: 所以现在还是要早点去抓紧去那早期矫正和青少年的综合矫正，您看有什么区别？就是早矫做完之后，是不是以后，哎，是不是我做了一次，我就不再要做第二次了？你在临床上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0: 有，但也有，就是来的时候。说为什么我们又要做了？其实这个早像有的这个牙齿，如果它是骨性的，就还拿我们最常见的地包天来说，它如果是一个骨性的话，你早矫的时候我们干预完成了以后，等到它到了这个换牙以后，它仍然会一定会 他如果是骨性的，他还是会这种，做一个地包天这个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再一次的矫正，
1: 还是可能会有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还有的就是他需要在成年之后做正颌手术，那么正颌手术一定要在成年之后，我们去做这个骨头，要他可能要是磨一点骨头啊等等，做这个正颌手术，这是一定要等到成年之后的。
1: 成年之后是不是也就是说高三毕业以后，
0: 啊、
1: 这个暑假其实他也可以安排上了，排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看还是个体情况不一样。那您刚也讲这个戴矫治器，它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提前让孩子在暑假去做啊，就它会影响孩子吃饭啊、说话、上课吗？那如果说孩子有些配合度不高，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帮他适应这段时间呢？
0: 我们可以就是如果戴，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加时间，让他开始的时候只能戴10个小时，我们慢慢给他加长12个小时，也不能强迫孩子。如果他彻底的排斥了，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3到5岁一旦错过的话，可能你又要等下一个期了，就等的时间很长，你已经错过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慢慢的去给他讲，这是为了你的将来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去给然后包括幼儿园老师去给他鼓励呀、这些都关键的。然后进食的时候也注意一点，然后给他保持这个卫生，这个戴这个牙套，因为他是活动牙套，可能吃完饭要去给他冲洗，如果气味不好呀，不卫生不好呀，可能也会造成小孩子的一种心理上的不接受，
1: 抵触了，
0: 对
1: 啊，这个要注意。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句核心的建议，就如果说只记住一件事儿，关于孩子牙齿矫正的时机，那您最想告诉家长什么呢？
0: 就是不要单单盯着一些，比方说不要单单盯着等牙齿换完了再矫或者是越早矫正
1: 越
0: 好这些死规矩。矫正的时间它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有骨骼、气道这些多方面因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对病人是一种个性化的一个定制，一定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揪着一句话两句话。
1: 好，如果说家长想带着孩子到逸夫院来就诊的话，我们的口腔科暑假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门诊安排？
0: 我们安义大逸夫院有专门的口腔正畸门诊，我们呢因为暑假是我们这个口腔矫正的这个高峰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提前在我们安义大逸夫院的官方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当然我们针对现在科室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也是正在增加我们尤其是周末周六周日的这个口腔正畸的这个排班，来尽可能的去解决一下或者说改善一下这个高峰期的这个问题。
1: 听家长感谢我们的这张一张非常就是便民的一种措施啊。那具体的我们是不是在公众号上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看这个排班，
1: 好，
0: 可能我们陆续就会增加。
1: 好，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了口腔医学的科普知识，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2: 安天进来贷。
1: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

0: 我们的电话。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 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 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
3: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北京时间16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直播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5: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我们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在土肥肥水管理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孙义祥老师做客我们直播室。孙老师呢，也是硕士生导师，也是咱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全国农技推广水稻施肥服务队的队员。所以呢，今天将请孙老师就水稻全生育期的肥水管理这方面的知识给大家分享。大家在水稻的肥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您稍后的时间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刚刚介绍的是我们稍后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板块，另外呢，8点到9点是我们周三晚上的一个固定环节，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青年访谈的环节。今天晚上邀请到的这个创业嘉宾是来自岳西县金榜乡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楚杰楚总。我们今天在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将跟楚杰楚总一起来聊一聊他在岳西从事这个乡村旅游文旅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

0: 和心得体会。如果说你也是一位返乡创业人员，或者是目前有想返乡创业的一些打算，还不知道从何入手，创业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在八点钟之后跟楚杰楚总来进行交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孙所长。孙所长好。
2: 嗯，主持人好。
0: 好，这个刚刚报天气，孙所应该也感觉到听了，未来也就咱们雨还是比较多的啊。
2: 是的，
0: 那么结合这个当前的天气以及您最近掌握的这个情况，当前我们省在地的这个水稻在废水管理方面啊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咱们这个再把这个生育期拉长一点，来给大家全面介绍一下水稻的这个全生育期的废水管理，好吧？
2: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水稻全生育期的废水管理技术。高产和接本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肥料是粮食的粮食，肥料对于保障水稻高产具有重要意义。肥料效果的好坏与稻田的水分管理密切相关。通过科学调控水分和养分供给，协调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的这个生产目标，所以水稻全生育期的废水管理是保障单产提升和资源高效的关键技术。今天要从水稻全生育期施肥技术和水分管理两个方面跟大家进行分享。
0: 好，
2: 第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水稻全生育期的施肥技术。水稻全生育期的施肥技术，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施肥总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位置等四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施肥总量。实际上施肥总量影响因素也很多。与我们相关的是一个土壤的性质，也就是土壤肥力的高低。另外就是我们肥料本身的性质，我们肥料是放什么类型的肥料。实际上这个肥料施肥总量，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 一套科学办法的。一般有两种方法可以确定。
0: 好，那个孙总，我们可能要打断您一下啊。咱们有个朋友在我们的抖音上问了一个芝麻田怎么施肥的问题，这个您平时工作当中有没有接触过？
2: 芝麻田我们对于我来说接触比较少一点。我做的更多的是
0: 水稻稻麦
2: 能做这个水稻和小麦的施肥，可能了解更多一些。
0: 行，那在咱们这个芝麻田怎么施肥的问题，回头有机会我们再请孙所给这些朋友来做一些解释，好吧？
2: 我可以了解一下。
0: 好，今天咱们重点说水稻的这个施肥啊，稻麦轮作的这个施肥哈。好，我们继续啊。
2: 好。实际上，我们施肥总量对于我们整个的产量的提升和接本增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首先，我们确定下来需要一个科学的一个技术。第一个就是我们通过科学试验的方法确定我们施肥总量是多少。这就是我们在多点多年开展田间的具体作物的这种肥料的就是不同施肥量的不同肥料的我们的一个试验。我们长期下来有一个规律，我们确定它的施肥总量是多少。另外一个就是目标产量化。我们根据我们水稻的目标产量，就是我这个区域我的常年的水稻目标产量是多少，产量多少，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预期的目标产量。正常往年的三年的平均的一个增加15%的这个产量水平作为产量目标。然后产量目标跟我们水稻每新成100公斤籽粒，它需要吸收氮磷钾来确定它需要使用多少来定我们的施肥总量。
0: 好，这个朋友还问了一个问题哈，孙所，他说我们家麦田旱直播稻啊，麦田旱直播稻，一亩地施100斤复合肥和30斤尿素，问这个配方行不行？
2: 这个总量是施物量 是可以的。
0: 嗯
2: 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就是您100斤的复合肥，它的养分配比是多少？
0: 这都到底都是多少比多少的？
2: 对，正常水稻我们施用的配方是高氮、低磷、中钾的配方。譬如我氮就是20-10-15的配方，就是这种磷比较低的一点配方。然后追肥的话，我们可能是追30斤尿素，就是分两次追，对，就这种。
0: 就是不知道它这个100斤复合肥，它里面那个氮磷钾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2: 是
0: 对吧？你刚才说正常情况应该是20:15:10的，
2: 对，如果是3:15的这个配方的话，磷可能就多了，
0: 好的，勇这位朋友哈，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孙所长给您回答过了。如果说您还想问一些具体的内容，再具体的问题，或者说您想再讲清楚一点，您可以再发微信，或者这个发抖音，或者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哈，0551-6345-8008。其他的朋友在水稻的肥水管理方面，都可以向我们今天的嘉宾，安徽省农科院土肥所的副所长研究员孙义祥老师来进行请教。好，孙老师，我们继续。
2: 实际上我们施肥总量与水稻品种也有关系。对于早稻来说，我们可能产量水平一般在450到500公斤，550公斤就是超算于高产的一个水稻水平。我们氮肥推荐用量是在10到12公斤纯氮，然后磷肥的话，我们讲无氧化磷推荐是5到7公斤，钾肥的话，我们推荐也是5到7公斤。这对于早稻，如果是双季晚稻，或者是一季先稻的话，我们可能正常的话产量水平在600到700公斤。这种产量水平下，我们氮肥用量是在13至15公斤的纯氮，磷肥是在4到6公斤每亩，然后钾肥的话是到6到8公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早稻和晚稻有个特点，我们在早稻上面，我们的磷的用量占比是稍微高一些，因为早稻的话温度低，磷的有效性低，所以讲我们早稻上面我们稍微增加一些磷肥的用量。但对于双季晚稻或者一季稻的话，我们是把磷肥给它往下降，但是我们钾肥提升了。钾肥提升就是因为在夏季后期可能是有倒伏的风险，所以让我们增加钾肥，增加它的抗倒
0: 抗
2: 性，
0: 倒性
2: 增加它的抗氧性，所以这就对于双季晚稻或者双一季稻的我们一个施肥总量是这个水平。当然，最后我们可能要把它再算成我们的肥料的食物量是多少，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肥料，然后什么时候施下去，这是后面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0: 好。
2: 第二个，我们就是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我确定了施肥总量之后，我是什么时候施下去？
0: 什么时候施？
2: 对，什么时候施下去？这与我们水稻的生长特性有关系。我们对于水稻来说，它有2个蓄肥高峰期，特别对于氮肥来说有2个高峰期。第一个是水稻分裂的时候，我们水稻是一个分裂作物，它的最后有效岁数的增加，一是靠我们基本苗数的增加，另外一个就是靠婚裂数的一个增加。婚裂就与我们的氮浓度是密切相关的。正常的话，氮浓度就是我们是学术水平是30 ppm 到70 ppm 的时候，它是最佳的。就换算成纯氮的话，是每亩4.5到4.5公斤的这个纯氮的浓度，它最有利于这个水稻的婚裂。所以讲，我们水稻这个时期最对于婚裂肥是特别关键的。另外一个蓄肥高峰期是我们水稻的穗分化期，就是长穗子的时候，抽穗的时候，
0: 抽穗是，
2: 抽穗的这种肥料叫穗肥。这种穗肥供应强度与我们最后每穗的粒数是密切相关的。每穗的粒数与水稻的品种是取决于水稻品种，但是源于我们的供肥强度相关。就像我们建房子，它可能建200间房子，但是我供肥强度不够的话，可能就建了190间。但是如果我供肥强度适宜的话，或者是保障的话，它可以建到210间。这就是我们在正常年景的话，为什么不同的施肥措施的话， 它的潜力就是水利所有的多有的少，
0: 嗯，
2: 这与我们社会相关。
0: 嗯，
2: 所以像我们水，对于水稻来说，我们正常的话要至少是三次施肥，
0: 嗯，
2: 是一基两锥，
0: 嗯，
2: 我们一个叫底肥也罢，叫基肥也罢，
0: 嗯，
2: 第二个就是分裂肥和碎肥，
0: 嗯，
2: 对于特别高产的肥料，或者是梗稻品种或者糯稻品种，
0: 嗯，
2: 我们后期可能还要追下绿肥。
0: 啊，
2: 绿肥的话是我们是想增加它的千粒种的，就增加它的粒种的，
0: 嗯，
2: 因为我们水稻的产量构成是一亩地有多少穗数，
0: 嗯嗯，
2: 每穗有多少粒数，
0: 嗯，
2: 再说它的粒种，
0: 千粒种，嗯，
2: 虽然这三种。我们其实施肥是为了保障这三个几个要素同步提升的，就是协调好个体与群体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措施。
0: 嗯，
2: 所以像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在基肥的时候，对于氮肥来说，我们基肥占到总氮总施肥量实氮量的是50%-60%。
0: 嗯嗯，
2: 把它作为基肥使用，然后混炼肥占到20%-25%。
0: 嗯，
2: 然后税费的话也是20%-25%。
0: 嗯，好，孙所长，我们抖音上这个朋友他说，掺混肥两袋25公斤，一袋营养成分52:5:5，52:5:5，这有这种比例是吧？52:5:5，那就它是不是总成分那就是62呀？有这样的配比？
2: 这种肥料不常见，
0: 不常见，没有这样吗？
2: 不常见，基本上我见的很少。
0: 嗯
2: 嗯，掺混肥，
0: 嗯，掺混肥，
2: 掺混肥一般的话达不到这么高浓度。
0: 啊，
2: 嗯，
0: 我说这盆
2: 就是他施了50公斤，
0: 嗯，
2: 50公斤这种氮
0: 掺混肥，然后还有
2: 氮水平太高了，
0: 太高，
2: 用氮量太大了。
0: 啊，
2: 再说可能市场没有这种，
0: 是不是？是不是写错了？
2: 是不是25:5:5？
0: 是不是25:5:5？对，你写个52:5:5。
2: 对，
0: 应该是25:5:5。
2: 应该是25:5:5，可能是这就比较
0: 合理了，比较正常了，
2: 比较正常。
0: 啊啊，
2: 对。
0: 如果说是25:5:5的话，就可以。
2: 对，
0: 嗯，
2: 对。
0: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关于水稻肥水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问，欢迎继续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安徽农村广播这个广播直播打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孙所长，我们继续啊。
2: 我们作为磷肥的话，基本上全部作为基肥使用。
0: 嗯嗯，
2: 因为磷肥在土壤中的移动性很少，
0: 嗯，
2: 它的稳定性很好，
0: 嗯，
2: 它通过各种途径流失的概率比较低，
0: 嗯，
2: 所以我们在基肥把它一次性施下去之后，
0: 嗯，它就是25:5:5的，
2: 啊，是啊，
0: 嗯，
2: 这个就比较适合，但是后期可能要补一点钾肥。
0: 嗯嗯，后期可能要补钾，后期什么时候补呢？
2: 它在穗肥的时候，
0: 在抽穗的时候。
2: 对，
0: 补点钾肥。
2: 就是抽穗之前作为穗肥用。
0: 啊，抽穗之前再补点钾肥。
2: 对，
0: 作为这个穗肥来使用。
2: 对，
0: 嗯，
2: 对，
0: 好的。
2: 嗯
0: 嗯，
2: 然后钾肥的话，我们一般产量水平的话，
0: 嗯，
2: 我们全部作为基肥施下去也是问题不大的。
0: 嗯，
2: 但是对于现在的高产或者是甚至于超高产的水稻来说，我们可能是50%-60%作为基肥使用，
0: 嗯，
2: 40%-50%作为穗肥使用，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就正好跟刚才那个听众讲的问题是一样的，
0: 嗯，
2: 我就是前期如果加少了的话，
0: 嗯，
2: 或者我追求高产的话，我们要把一部分钾肥作为穗肥使用，
0: 嗯，
2: 就作为穗肥使用。对于这是我们讲的氮磷钾它的一个施肥总量和施肥时期，
0: 嗯，
2: 这样讲到基肥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在有一些缺锌的地区，特别安徽，
0: 嗯，
2: 很多地方都缺锌。
0: 哦，哪些地方比较相对来说，
2: 就是我们
0: 明显一些，
2: 就是江淮之间甚至于皖南地方缺锌。
0: 啊，
2: 哦，缺锌还是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2: 就是在水稻上施锌具有很好的效果。
0: 嗯，
2: 正常我建议在这些缺锌的地区适量施用锌肥。
0: 它什么时候做底肥还是什么时候？
2: 做基肥施下去。
0: 做基肥施下去。
2: 做基肥施下去。
0: 嗯，
2: 然后正常的话，我们施硫酸锌。
0: 嗯。
2: 市场有气水硫化锌和基水硫化锌都可以，
0: 嗯，
2: 我们是1公斤-2公斤每亩，
0: 啊，
2: 嗯，它对于产量的提升有很好的效果，
0: 嗯嗯，
2: 然后就是现在近几年就是特殊天气，就是发生的频率比较高，
0: 嗯嗯，
2: 就是水稻的倒伏的风险，就是增加了很，
0: 嗯，
2: 增加了很多，
0: 嗯，
2: 所以像在有条件的地方，
0: 嗯，
2: 我们建议施一些硅肥，
0: 嗯，
2: 就是在基肥里面去使用，
0: 嗯，
2: 当然我们要想高产的话，或者是产量 比较就是前期后期都长得比较好的话，我们可以结合使用少量的有机肥料，
0: 嗯。
2: 有机肥料，这是我们讲。

0: 讲的是社会时期。第三个，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灰料品种。
1: 这个朋友说他是寿县的，要实心吗？寿县
0: 寿县的实心在水稻上面，实心基本上都有好处，
1: 也有好处，
0: 都有好处。
1: 就是它即使不是特别缺的，但实心也是好，也是有好处
0: 是的，是的，实际上缺寿县也算有比较缺锌的一个地区。
1: 寿县也算缺锌地区啊。
0: 对。
1: 好的。
0: 首先我们在灰料里面，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氮磷钾肥。氮磷钾肥我们体现形式一个是混合肥，一个是尿素。实际上我们在里面，在水稻里面，我们是有机物质结合比较好，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有机肥料，就是有机肥。然后有机肥现在市场上肥料，往常我们用的是农家肥，是堆肥自己堆的，现在堆肥可能比较少了。当然我们市场可以买到商品有机肥，商品有机肥有纯的有机肥，也有有机物质混合肥，也有一些什么生物复合的微生物肥料。
1: 那我们根据什么情况来选择呢？
0: 正常的话，我们是用这种在水田里面，我是用一般的商品有机肥就可以了。
1: 一般的商品有机肥就行了。
0: 如果你想用就是后期的这个混合肥料，我们可以用就是这种是有机肥的通部，同时是肥料，我们可以选用有机物质的这种混合肥料。
1: 好，我们抖音上分析老王这个朋友说，玉米也要实心肥，
0: 玉米需要实心肥。
1: 对啊，
0: 玉米是对锌比较敏感的一个作物。
1: 好，我们继续，
0: 好，另外跟大家进行交流是氮肥。氮肥的话，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尿素。尿素我们从学术上讲，它是一种纤胺态的氮肥。纤胺态的氮肥，它在土壤中间必须转化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氮肥，才能被我们作物吸收利用。譬如尿就是氨态氮肥。我们水稻是咸的作物，纤胺的氮肥尿素在土壤中间，经过尿酶的作用，它转化成氨态氮肥，才能被水稻吸收利用。当然，市场上也有就是单独的氨态氮肥，譬如硫酸铵、氯化铵、老早的这种碳酸氢铵，这都属于氨态氮肥。除了氨态氮肥之后，我们市场上还有一类肥料叫硝态氮肥。
1: 它这有什么区别
0: 硝
1: 吗？
0: 态氮肥是，它的就是硝态氮肥，它里面含的它性质不一样。对于硝态氮肥来说，它在水田中间容易流失，它一般的
1: 好，
0: 话
1: 孙
0: 不
1: 总，
0: 适
1: 我们
0: 合
1: 稍后
0: 水
1: 是
0: 田。
1: 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聊，好吧？

0: 春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问题。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专家热线，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水稻的肥水管理方面的一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安徽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孙义祥老师。孙老师呢，也是硕士生导师，也是我们安徽省水稻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全国农技推广水稻施肥服务队的队员，在水稻全生育期的肥水管理方面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呢，大家在水稻的肥水管理方面有问题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本期节目跟孙老师来进行这个热烈互动啊。0551-6345-8008继续为大家开通。好，孙老师，我们继续啊。
8: 刚才讲到山东新材的氮肥，实际上水稻是喜氨的一个氮肥，虽然我们水稻主要吸收的氮的形态是氨态氮肥，虽然我们如果在水稻上面是直接使用氨态氮肥，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对于我们施用的肥料中间，它用的很多是尿素的，尿素是象牙态氮肥，在水田里面，它经过3到4天的转换期，才能转化成氨态氮肥。所以我们在很多特殊场景的时候，我们讲追速效肥料，追速效肥料，我们追尿素的话，它可能要有4天左右的转换期，但是如果我们追氨态氮肥的话，它就有很好的效果。比如水稻被淹了，如果我们追淹了几天了，它这个已经受到损害了，我们要需要追速效氮肥来弥补它的前期的这种损失的话，我们最好追的速效氮肥是氨态氮肥，因为追过之后，追到田里面之后，只要被根系捕捉到之后，它就能发挥作用，
7: 就它没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了，
8: 对，它可以直接被作物吸收利用，虽然这是效果是比较好的。现在我们在大家聊的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常规肥料和缓释型的这种复合肥料。缓释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是控湿氮肥，就是氮肥的它这个缓释。为什么要讲的这个话题更热？就是因为水稻后期，我们讲后期需要追肥，但是后天的操作，后期的操作难度比较大。对于种植户来说，他想一次性施肥能满足整个生育期的需要，我们可以选用一些缓效性的肥料，还是控湿性的肥料。就是我们模拟人工追肥，譬如我45天去追肥，但是我在机会用了肥料之后，我控制它在45天左右才去释放，这就相当于我们用人工去操作，所以我们就提到现在讲的话题，就是氮肥里面那个特殊形态叫缓控式氮肥，然后在市场上，在水稻上可用的缓释氮肥有3大类，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用树脂或者聚氨酯包膜的一类肥料，叫控湿氮肥，另外就是加尿酶抑制剂或者消化抑制剂的这种叫长效肥料，它叫缓释型的，叫做长，就是稳定性肥料，长效肥料，这个就是比较，现在比较市场也比较多的一种叫尿加醛类的肥料，这3类肥料都可以 有市场都有不同释放期的回料，市场都可以买到绿色的一类回料，可以满足，如果配比合适的话，可以满足一次性施肥，满足水稻整个生育期的养分需求，就是前期作为底肥使用，后期补肥的这种模式。所以如果做这种模式的话，如果我们轻量化这边需要的话，我们选择这种肥料，就是缓释型的这种肥料。
7: 那这三种肥料它们之间有哪些细微的差别呢？
8: 它的工作原理不一样。包膜肥料的话，是用一层膜材把尿素保护起来，叫包膜保护起来。然后就是加抑制剂的长效肥料，它不改变肥料的一个释放速度，但是它会抑制土壤中间的抑制这种几类酶，譬如尿素，就是尿素，就是这种，就是酰，就是尿酶，就是尿素在土壤中间，刚才讲的转换成氨才能被吸收利用嘛，这个过程需要尿酶的参加，我加尿酶抑制剂，就叫尿酶不发挥作用，它可能控制三十天，抑制它三十天，有可能抑制45天，这种我根据需求抑制它多少天，当然不同的抑制剂它可能抑制天数不一样，这是它这个是长。

0: 挥了的一个工作原理。尿甲醛它是一种化合物，
1: 嗯，
0: 尿素和甲醛形成的一个尿甲醛类的一个化合物质，
1: 嗯，
0: 它是化合物的，它的工作原理是在天中间，它在微生物作用下，它把它就是分解释放，它是，但是它这个分解释放有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它是三类，它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它是三大类的一个硅料。后面跟大家进行交流的是磷灰，实际上我们现在单独使用磷灰的概率是不多了，我们使用的都是复合灰料，但是我们复合灰料也是用磷灰它配出来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复合灰中间用哪些灰料做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市场上的复合灰料90%以上的可能是用到磷酸铬铵做出来的灰料，磷酸铬铵实际上我们市场上很多年前之前我们用磷灰的时候，市场上有那种磷酸二铵这种灰料，实际上两种灰料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磷酸二铵就是它是一种碱性的灰料，而磷酸铬铵是一种酸性的灰料，虽然我们在现在安徽省的很多地区它土壤的 pH 值越来越低，就这种酸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实际上与这种食用灰料过量或者是生理酸性的灰料食用是相关的，土壤酸化之后它土壤中间的 氧温的有效性会降低，即使有作为根系吸收不了，所以像我们讲如果是用碱性的灰料它就会非常很好的，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磷酸二铵是一种碱性。

0: 作为跟血吸收不了。实际上我们讲如果是用碱性的肥料，它就会变成很好的。实际上我们刚才讲了，磷酸二铵是一种碱镁硅等这种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包括刚才讲的锌肥。实际上在我们安徽省，在沿江或者是靠南部一些地区，我们土壤的中量元素，我们讲的钙镁是比较缺的。特别是镁是光合作用的中心原子，如果缺镁的话，叶片它会失绿的，它即使补氮的话，它的绿跟那个正常的绿是不一样的。所以讲我们要补充镁，镁是很关键的。但是我们在这种酸化的土壤中间，高磷溶的地区，就是雨量比较大的地区，它的钙和镁是缺的。如果我们是补充这种钙镁的话，我们在补充磷肥的时候，补充这个钙镁是特别好的地方。
1: 目前我们省，比如说哪些区域，就是根据您的这个经验来看，哪些地方建议要摄一下镁、钙镁？
0: 就是含钙镁，像刚才讲的这种肥料里面含的有硅嘛。实际上是这种肥料的地区，沿江两岸。
1: 沿江两岸
0: 是，特别是皖南这种区，都有很好的效果
1: 啊。
0: 就是实际上在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在稍微靠北一点的话，吃这种肥料也有一定的效果。它毕竟是补的是镁，有镁肥还有硅肥。另外这种肥料很有特色，在皖南就是冷金田地区，就是在山区嘛，有很多烂泥田，有一些天的因为山的就是原因光照不到，就是土地温度比较高，吃这种肥料比较好，因为钙镁的肥它是有暖性。

0: 到了水稻的这种专用的配方肥或者叫混合肥，我们一定要选择低磷的配方。正常的话就是应该配如20:10、20-10-15的、18-12-15的这一类的配方，就是这类相性的配方。
1: 嗯，
0: 我们的尽量是磷，
1: 磷含量低一些，
0: 低一些。这对于是这种配方是与结合以剂量追的这种模式。
1: 嗯嗯。
0: 如果我们是一次性施肥，中间含有缓释肥、氮肥的，我们选择是28:9:13这类配方。
1: 嗯。
0: 就是我们氮含量比较高，磷不多，然后这种我们一次性施肥后期不推的这种模式。
1: 嗯嗯。
0: 就是这种我们讲的叫水稻的专用混合肥了。
1: 嗯，
0: 我们需要
1: 28-9-13，
0: 对，
1: 那它总含量是50，
0: 50，对，它50或者51的接近的，就是因为这很多一次性施肥对于水稻侧身施肥是像结合起来的，或者是一次性施肥结合起来，它氮一定要高，然后它整个生育期一次性施肥满足不了
1: 需求，
0: 整个的需求，
1: 嗯嗯，
0: 另外就是我们讲的水稻是喜归的作物，
1: 嗯，喜归水稻喜归，嗯。
0: 归肥的话与水稻的茎秆强度是密切相关的，
1: 嗯嗯，
0: 如果水稻吃了归肥之后，它的抗倒能力会显著增强，
1: 嗯，
0: 虽然这与我们的水稻倒伏就是相关的，所以我们是有条件的话我们一定要施一些归肥。
1: 那这个归肥是什么时候施呢？
0: 市场上我们最好是机会使用，
1: 肥
0: 市场有很多类的，就是有很多类的固体颗粒肥料。
1: 嗯嗯，
0: 我们正常的话是机肥式的。
1: 啊，
0: 但是市场也有一些水溶性的硅肥。
1: 嗯，
0: 水溶硅肥我们就后期叶面喷施就可以了。
1: 嗯，就如果说前期，比如说你底
0: 肥
1: 施
0: 的话，
1: 嗯，
0: 底肥能施的话，尽量是底肥施。
1: 优先选底肥。
0: 选用底肥。
1: 嗯，如果说底肥没施或施少了，后期就采取这个追肥的方式。
0: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是我们讲液体级归肥，我们液体级归肥在几个生育期都可以去使用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肥料是在什么位置。
1: 嗯嗯，
0: 我们正常的话施肥我们是在整地之前撒施，然后把它翻到15-20公分的这个土层厚度里面去。
1: 嗯嗯，
0: 就是我们不能就是土肥料集中在表层。
1: 嗯，
0: 这种集中表层的话，它对于水稻根系的很多可能好多吸收不到，另外可能会诱导根系在表层积聚，
1: 但
0: 是后期倒伏的风险可能也会增加。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水稻侧身施肥的话，我们它的施肥深度是就是3-5厘米，然后在水稻的侧方，水稻根系的侧方就是4-6厘米，然后这种水稻施肥位置这个特别关键。对于磷氮的移动性很强，它实际上是在哪个位置是没关系的。
1: 嗯嗯，
0: 但于对于磷肥来说特别关键，因为它的移动性特别弱。
1: 嗯嗯，
0: 一种虽然它很多这种就是根系就是磷肥是在哪地方，基本上是待在哪地方，如果作物吸收这种磷，它必须去根系去找它。
1: 哦，
0: 主要磷如果是在表层的话，
1: 嗯，
0: 它根系是往上找，
1: 嗯，
0: 对不对？它不会往下伸，
1: 对，
0: 对吧？它后期的话，生育后期，需求量大的时候，它根系如果发育不好的话，它会影响整个生育期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深度要施到位。
0: 对，它就是易深施，深施之后对深的诱导根系往下扎，然后一个抗旱的能力，抗倒的能力，然后都有很多些这个。
1: 那多少公分比较合适呢？
0: 我们是如果是撒施的话，可能是结合深旋或者是换根，这种到15公分左右，比较好一点。
1: 像
0: 我们水稻根系也不是太深，根系10几公分就够了。然后这个施肥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跟大家进行交流完了。但是我们就是一个水稻在安徽省，施肥一个大的原则，想跟大家进行交流。第一个就是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的一个原则。我们讲有机碳是土壤中间微生物的一个能源物质。在前期根系比较弱的情况下，我土壤中间的微生物活性对于根系的吸收养分是特别关键的。如果你有前期有有机物的增加，有机物是微生物的一个能源物质，它微生物长得好，虽然它。

0: 啊，就会养分吸收的效率就比较高。
1: 嗯嗯。
0: 所以讲，我们建议就是有机会以化肥配饲的原则。当然，我们吃有机肥在水田呢，不宜施过多，上面有机肥你亩地使用100公斤就可以了，多的可以使到两，不要超过200公斤，100到200公斤这个就可以。第二个原则是周年养分运筹的一个原则。我们讲磷肥在冬季温度低，水稻叫做磷的温度，磷的有效性与温度是密切相关的，与土壤的 pH 是密切相关的，中性的时候最好。在冬季的时候，温度比较低，然后施磷有利于有效性一个，就是磷的有效养分的一个供应，并且与抗冬季的抗低温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讲我们总就是一年总的施磷量更多部分在冬季使用磷肥，但是夏季的话，水稻的话，刚才讲了，水稻季磷肥可以少施，可以冬季施磷肥，磷到夏季用都可以。因为为什么夏季磷肥可以少施？我们讲了，夏季温度高，土壤的磷的有效性高。第二个，水稻是淹水的环境，淹水的环境，土壤的 pH 值是趋中的，磷是在 pH 值中性的时候，它有效性最高的。虽然这两方面都可以确定，它土壤的有效性有效磷就比较高，何况当前土壤我们的磷的积聚量已经很高了，磷的比较高。所以像我们重点养分，我们更多的磷资源把它用在冬季。第二个，再一个就是大宗微量元素配合的一个原则。刚才讲到我们在沿江地区，我们是考虑钙、镁，实际上这整个安徽省来说，使用硅肥都是特别关键的。刚才提到了一个锌肥的一个使用，实际上在锌肥，因为它是生质元素嘛，就是我生殖生长的时候，就是灌浆的时候，这与锌是很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大量元素的氮、磷、钾，中量元素的钙、镁、硅，微量元素的锌，甚至于有硼，所以结实率与什么硼也相关的。像在很多高产的、超高产的地区，很多专家在推荐就是氨基酸硼，在使用这种，就是为了促进它的一个结实率的，甚至于它有的小花开了之后，黄质小花退化的这种，都是与这个硼相关的。所以我们讲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一个配合的原则。再一个就是我们养分供应与水稻养分需求规律相匹配的一个原则，就是刚才讲了，我们是施肥时期，实际上水稻有两个蓄肥高峰期。那我如果是混期施肥的话，一期两期的话，我在关键生育期去施它就可以了。混电肥基本上我们在水稻移栽之后7到10天去追混电肥，然后穗肥的话40到45天移栽之后去追穗肥。这个正好跟它的水稻的两个蓄肥高峰期是匹配的，你施早了或施晚了，它都没有太多，就是会影响到它的一个节间的长度啊，或者后期它供应就是关键生育期没满足啊，这会那个。所以我们施肥一定要与这个匹配，即使我们不是一期两追的话，我们选用的缓释型肥料也正好它的是，就是速效肥料和不同释放期的这个控水肥料是相混配的一个肥料，能满足它这两个蓄洪高峰期，这是相匹配的一个原则。另外就是土壤使用和叶面喷施相结合的一个原则。我们基肥、底肥基本上是在土壤中间的，我们锥肥、尿素是就在土壤中间的，但是后期我们在就是积累在水稻茎秆内的干物质积累，就干物质物向质地转运的过程中间，实际上叶片还在光合，它光合的有机物它是直接上质地里面走的。这个叶片后期能不能去光合作用，或者是强度作用增加，与叶片的功能是相关的。所以讲我们后期叶片喷施，因为后期的话可能有一些根系已经衰了，它吸收能力弱了。我们后期在关键生育期去喷施叶面肥的话，是特别关键的。特别对于磷和钾，在后期喷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为什么现在很多就是一喷多黄， 就是一盆多处都是后期要推荐磷酸二氢钾这种物质，因为这种物质我们在喷施的时候，它既补磷又补钾，因为我们在叶绿体里面的光合产物是含磷的一个原子，含磷的一个化合就是物质，如果它要从光叶绿体里出来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磷进去抵御它的位置，那光合产物才能出来。如果你要缺磷的话，它光合产物就出不来，它会把这种叶片就感到 很浓绿，就是叶片它就胀了，它出不来，它光合产物在体里面，但磷原子进不去之后，它就替换不出来，它就不出来，所以要后期叶片喷施对于这个光合产物的转运是特别特别好的。另外，本来我们的钾灰是液泡，就是调节渗透压的嘛，渗透压压力差越大，它的转运越顺畅，所以后期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是特别有好处的。像现在我们在很多的高产区，我们也喷锌灰，虽然锌刚才讲的锌灰嘛，锌灰可以吐施，也可以后期的喷施，这样后期的喷施效果更好，会更好。所以像我们讲叶面后期的叶面喷施，它也是一个，因为它是就是生质元素嘛，所以这个后期的这种灌溉的过程中与锌元素是相关的。
1: 孙总刚在讲的时候，在想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根据往年做节目的这个经验，回想到了有很多农民朋友问的问题，比如水稻的这个什么张口瘪子，还有这个叫还有一个叫什么正沥青是吧？就是这些跟肥料缺相关的这个肥料是不是也有关系？
0: 是那样的。这个实际上现场这几年发生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可能很多就是种植户也关心这个事情。实际上你看这种发生规律很有特色，在同一块田里面，它可能会有的地方发生，有的地方不发生。实际上前期大家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高温的一个相关啊。当然可能与高温是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国际上发表的文献里面说的，是与土壤中间的物基生是相关的。实际上还与我觉得还有与另外可能相关，与土壤中间的就是这种氧化还原性质有关系。就是你看同一块田里面，可能地是比较洼一点的地方，它化成比例就高，化成就严重一点，所以讲这与我们的氧化还原电位是有关的，与我们排水是相关的。所以讲我们如果要防治这一块的话，一个是我们可能是就是要注重晒田，后期的水分管理，
1: 包括整地的这个质量，
0: 长期淹水，我们可能要勤开始交替这种原则，可以预防它。这与我们的灰料也有
1: 关系，就是它出现一个症状，它的原因可能会多种的。
0: 对，
1: 所以咱们要排查
0: 一
1: 下。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对。
1: 好，肥西老王说，农作物有光合磷酸化作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对，它说话没作用，它是光合一个过程，就是光合作用的一个关键过程。对，这里面它与磷就对吧？明显与磷相关的嘛。与镁也相关。
1: 好，我们大概还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哈。孙所长，
0: 是啊，
1: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后面这前面的不讲了，我后面讲一讲水分的管理。
1: 好的，
0: 就是我们讲几个生育期啊，这个水分管理是特别关键的。因为水稻它是需要水的。事实上，水稻很多时候要控制水。刚才我们讲了，它一个就是这种瘪子的话，它跟张口不闭合的这种类似都与水分相关。然后讲几个生育期，讲一下水分管理。第一个就是在插秧的时候水分管理。插秧的水分管理有几个相关。第一个是整地的，我们整地的泡田的水分。对吧，我们是泡田的水分在13到15厘米比较好。一般的话在整地的时候，我们的水分的时候我们可以也是几厘米在外，但是我们高差就是用水分去可以看到它的天是不是高，它一个天的整地整就是整平的话，我们高差不能超过3厘米。就是一块田里面如果不整
1: 就整地质量一定整地质量一定要好，
0: 整地不好的话会引到后期我们的水分管理。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从移栽到婚裂前期，我们建议1厘米的水层，1到2厘米的水层，
1: 浅水层，
0: 或者没有水， 就是泥浆状态最好。
1: 泥浆状态是最好的。
0: 对于梗道，是先道的适应能力强一点。
1: 嗯嗯。
0: 梗道更明显，如果淹水的情况下，
1: 嗯嗯，
0: 它很多现在都是一栽都18到20天的这个小苗。
1: 嗯嗯。
0: 稍微有点水的话，就会把混电压淹在水里面，它会影响它的混电。
1: 好，我们再分
0: 真的不好。
1: 好，孙总，我们再分享一个朋友在抖音上的一个观点哈。老魏技术员魏老师呢，是咱们宣城地区的一个老的基层技术人员，他说水稻想要多高产，拔节补肥最关键，补肥看苗，适量肥，苗黄多点，绿苗少，补肥切忌配钾肥，钾肥抗倒抗病。可增产，这是老魏技术员魏老师分享的一个观点。
0: 嗯，他这讲的有点科学道理啊。
1: 嗯嗯，
0: 实际上我们在拔节运穗时候，
1: 嗯嗯，
0: 是特别关键的。实际上我前面因为时间原因，
1: 嗯嗯，
0: 我应该有不同生育期的一个思维。
1: 嗯，
0: 实际上他这就是穗穗的一个使用时期。
1: 嗯嗯，
0: 讲的就是穗穗。
1: 啊，
0: 跟我前面讲的混淆的知识
1: 是一样的，
0: 是一致的。
1: 一致的。嗯，
0: 一个是钾肥特别关键，对不对？我在穗穗的时候用钾肥，另外就是在拔节。我们晒天之后覆水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在我们生育期已在之后40到45天的时候，我们去追肥。当然这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氮肥。
1: 嗯
0: 嗯
1: 嗯。好，我们再来说这个水的管理啊。
0: 嗯
1: 嗯。
0: 然后在混电期的时候，我们讲就是这种水分一定是浅水层。
1: 嗯。
0: 我们是清干式，就是灌水1到2厘米。
1: 嗯嗯。
0: 然后自然落干。
1: 嗯。
0: 然后再去灌水。
1: 嗯，
0: 就是这种模式去管，因为这个时期特别忌讳深水。
1: 嗯，
0: 很多我们在就是很多地区我们去看的时候，
1: 嗯，
0: 很多这时期水都比较深。
1: 嗯，
0: 因为比较深的话，它就是很多混电芽被淹在水中间。
1: 嗯，
0: 它就是会影响它的混电的一个发生。如果遇到高温的话，水的温度也高。
1: 嗯。
0: 叫高温煮田，它会影响到苗的一个质量。
1: 嗯，
0: 所以我们都是浅水层。就是讲到这个时候，混电期、混电盛期，我们讲我们每亩我们要高产的话，我们有预期的一个有效岁数。
1: 嗯嗯，
0: 我们有效岁数如果20万，我们苗数达到80%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16万到17万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就要开始控制水了。
1: 哦，
0: 我们在田间我们操作的我们叫晒田。
1: 嗯，
0: 晒田的话我们可以适应晒田，也可以两次晒田。
1: 嗯
0: 嗯，晒田前面如果两次晒田的话，前面是清烤田。
1: 嗯，
0: 然后干了之后然后护水，再长之后然后再去排水。
1: 嗯，
0: 水就是水干了之后再不上水，然后再去烤田。
1: 哦，
0: 烤田的一个标志，我们田中间是一定要开裂的。
1: 嗯，
0: 因为晒田水分控制好了，与我们后期的无效混裂的减少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如我前面讲了氨氮氮和硝他氮。
1: 嗯，
0: 实际上氮肥的浓度就是氮肥的形态的改变会控制它无就是混裂的发生。
1: 嗯嗯，
0: 如果是前期晒得很好的话，它氨氮氮会转硝他氮会转成氨氮氮，就是土壤中的氮肥形态就是总量不变，但是氮组形态变了，它会控制它的混裂。
1: 哦，
0: 然后即使护水的话，它后期的无效混裂也不会发生。
1: 嗯，
0: 它就是可以减下无效混裂。
1: 好，孙所长，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可能就分享就到这里了。
0: 好，
1: 咱们可能准备内容还没有结束。
0: 嗯，
1: 我以后希望有机会再请您给做的直播室给大家进行这个指导。好，
0: 好，
1: 谢谢您啊，再见啊。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北京时间20:2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4: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5: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4: 安徽创富好青年，创造财富，实现梦想。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池州腾飞土源养殖场的负责人戴克飞戴总。戴总好，
5: 主持人好，
4: 戴总呢是做这个土源养殖的。 我印象当中，我们就是我从事这个三农报道以来啊，我从事三农报道，我是20多年了，05年我们农村广播开播，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创业项目的这个青年访谈，包括创业项目的这个介绍。土源养殖，我之前听说过，也看过报道，但是真正是有专业人士做客直播室来分享的，你还是第一人哈。
5: 我相信有可能有些朋友啊，不了解土源养殖这个项目，就土源是一个什么东西？咱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土地的土，源就是一元钱、两元钱的源。
4: 对，
5: 它是一种活体，它是学名，它也叫土源，也叫土鳖虫。它是一种中药材，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它就有，它在这个中国这个诞生也几千年了。它主要的这个功效呢，它是这个活血化瘀，淡菌去骨，就是这个风湿类啊，这类的这个中药，它这个效果比较显著。它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医药这个里面呢，它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这个中药，
4: 比较常见。
5: 对，因为它生活中很多，你像这个骨折的，像这个风湿类的。
4: 它这个用的这个面比较广，而且现在呢，主要还是一个是药食同源。它还能吃吗？
5: 对，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包括这个河南、山东，包括我们安徽北方，现在很多就像这个油炸的，做这个烧烤啊，这这一类的现在慢慢的也在这个，而且它是从22年，它这个中华药典里面，它现在已经划为了这个药食同源。
4: 就是土源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蜕完皮以后，它这个土原，
4: 嗯，
0: 它这个生长习性它是在土里面，
4: 嗯，
0: 所以说它蜕皮呢，它一生要蜕皮要蜕个十几次皮哈，
4: 嗯嗯，
0: 它到最后蜕皮的时候呢，它是2到3天，
4: 嗯，
0: 它是不进食的，不进食的时候，它出来以后它是全身是白的，很软。
4: 它是不是通过2-3天不进食饿自己？
0: 对，它
4: 饿身体饿小。
0: 它饿小，然后把这个皮退掉，退掉，所以说它体内是很干净的。
4: 嗯嗯。
0: 所以这一种你要在这个做这个烧烤或者是做这个，哎，它是很干净，它是高蛋白质的。嗯，它这个领域呢还是比较广的。
4: 啊，
0: 你像这个，以前就是我们做这个出口外贸。
4: 嗯。
0: 它是这个宠物啊，像欧美那边。

不是养那个金龙鱼，什么什么那个龟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是吃这个椭圆。哎，那然后你像韩国这一块，以前这个化妆品类的。

0: 我对这个土原呀，有了一个比较全新的认识。以前我只知道它是一味中药，而且呢，就是我们普通人见到的，尤其是农村，在农村生长的这个生活过的孩子都知道，这个土原在农村的土坯房或者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方，它都有。嗯，但是你怎么想到做专门来做养殖的呢？
1: 因为这个市场它供需量啊，它这个中医这一块现在不是越来越发展的越来越好，大家的这个认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野生的这一块它已经是供不应求。
0: 供不应求了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它现在就它是市场必然发展趋势。
0: 您养土原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哦，10年了。
0: 10年啊，2016年。
1: 15年从部队回来以后，然后16年也是通过这个亳州这个
0: 中药材批发市场，
1: 中药哎对这个批发市场一个战友在那边，哎接触了这个
0: 这个土原养殖
1: 土
0: 项
1: 原
0: 目，
1: 养殖项目，它是中药材嘛，因为对我的认知，中药材这一块在未来的这个大健康里面，对吧？而且它这种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什么抗生素的添加呀什么。所以说，它这一块在这个未来市场，刚好需要这个大健康的这一块，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后来选择的就是这个项目。
0: 那也就是说，您刚才说您是2015年退伍的，从部队回来的，
1: 对对对，
0: 回来之后呢，紧接着第二年就开始创业了。
1: 是的，
0: 从一开始的这个创业就是土原养殖项目，一直到现在，
1: 是的，是。
0: 也就是说您创业啊，这个项目选择方面您没有费太大事儿，没有选择太多，就铆定了这个土原养殖这个项目，一直走到现在，对吧？
1: 是的，这个可能怎么讲呢？可能跟我一个军人的这个身份和个人这个性格也有关系吧。可能说比较专一，
0: 比较
1: 做
0: 专
1: 一
0: 一，
1: 件事情就想把这件事做好。
0: 就是认定好了这个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1: 对对对。
0: 就即使前期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不如意，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我都要坚持。
1: 是的。
0: 那真正养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前几年是不是很顺利呢？
1: 也不是很顺利，因为这个怎么讲呢？以前。很多现在很多这个包括这个抖音呐、还有这个网上也在宣传这个土原。其实可能很多这个抖音这些朋友可能也刷到过，很多也是讲这个土原怎么好养，也然后很简单，是吧？投资小，收益大。
0: 其实不这样的
1: 其
0: 吧。
1: 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每一样这个行业，它都有它的精髓在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你要把它搞好，它都是有一定门槛。
1: 哎，你需要在你不断的去实践，你实践你还要总结，你总结你还要根据你不同的这个环境，可能你今年这样养的，你明年用这一套都不一定
0: 就不
1: 可
0: 一
1: 以，
0: 定行
1: 因为
0: 了。
1: 它天气的变化呀，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啊，你都要时刻的去关注、去总结、去提高它。
0: 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包括通过我们在线上观看的朋友，有不少对土原养殖这个项目啊还是比较陌生的。你可以给大家来描述一下，这个土原养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1: 我们现在这个厂房它是立体养殖，立体养殖它首先就是一个基建，就是一个厂房。厂房很关键，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是恒温养殖。恒温养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必须要把它控制在28度左右。
0: 那这个夏天不是用电要用空调要用很多，
1: 不用，我们就是恒温，就是说呢，所以这个基建这个厂房的时候必须保温设施要做好。
0: 当时搞基础建设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按照这个标准来，
1: 对对对，所以说你像冬天，你零下，我们那里面还要达到28度，将近30度，所以说它这个一个是靠这个土原一个密度，然后它的这个自己在里面活动，然后产生的这个热度，然后加上一个这个厂房的保温效果，所以说要达到这种。如果你要是像主持人你讲的，要用空调啊，或者是冬
0: 那
1: 天
0: 成
1: 是
0: 本就
1: 加
0: 太
1: 温
0: 高
1: 的，
0: 了是吧？
1: 那你这个额外的成本就加高了。
0: 那我就想问你这个厂房建设是什么标准的厂房？是那种大厚的暖棚还是什么？
1: 那
0: 什么样
1: 我
0: 形
1: 现
0: 式
1: 在那种厂房是用钢构的，
0: 的？
1: 然后外面是做保温的，加了砖，然后再加了个，现在不是有一种那
0: 就
1: 种
0: 是
1: 保温棉，
0: 保温棉，
1: 再给它，
0: 就这种材料的这个运用，就能够保证一年四季它都是在，比如说28度左右，二十
1: 冬
0: 八
1: 暖
0: 度以
1: 夏凉。
0: 下。
1: 你像你冬对夏天的时候，外面40度，我那里面可能也就30度左右，
0: 那这样挺好。那人要是住这里面，不也很舒服吗？
1: 是啊，那你像我那工人是。

0: 在那干活，中午的时候，他说，都是直接在那里面睡觉，他比这开空调还舒服。
1: 那这个建设成本是不是比较高？
0: 他这所以说他这个厂房基础这一块，可能这也是一笔投资。
1: 就是咱们以比如说你这个厂房为例，你这个大概多大面积，投资成本大概需要多高，然后你比如说你多少年能够回本？
0: 这个，因为你这个基建厂房这一块的这个成本核算的，比方说你像我那个厂房建的时候花了200多万，但是你这个厂房你不能说那我第二年我这个投资200万，然后我这个人工啊什么，这个种苗饲料什么，比方我一年投资了那总体加起来300多万是吧？但是你这个厂房我们算是怎么算呢？比方说我养10年，那我一年我只能算20万进去，对不对？那你我养20年了，你养30年，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做一个行业，你要越，特别是像我们这一块，你越长久，可能你越到后面的成本就会越来
1: 就
0: 越小。
1: 越低，
0: 哎，对对对，但是你要养1年2年，那你可能就这个成本就大了。
1: 那照这样看，您这个您从2016年建设的到现在2026年10年，您这个最大的一个投资成本是不是就当时厂房建设？
0: 哦，那是那刚开始2016年的时候，那建的时候没有这么大厂房。
1: 没有这么大的
0: 哎，那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那就建了一个500平米的，就是占地面积也就是100多平方的这个小厂房。因为刚开始在学的期间嘛，然后那时候可能在部队刚回来，可能带着就是一直在部队的这种性格吧，就可能对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其实刚开始头一年回来，也走过坑，被别人也坑过，所以说这一块就是怎么讲呢？其实投资这一块还是需要谨慎一
1: 需
0: 点，
1: 要谨慎
0: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你到后来，包括我一直做到现在，我一直秉承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原则呢？不管任何人，就打电话咨询的时候，说是这个土源怎么样，那我都会跟他把这个现在每年的行情不一样。我现在的行情怎么样？现在的这个预支，包括投入跟收入是怎么样？我会给别人实打实的，
1: 实话实说的告诉他。
0: 给他讲一讲。你像好多人还讲，哎，你这讲的不对，说那别人讲的这个一年能挣多少钱？我这个话呢，我就不好再跟人家更深的去，
1: 对。
0: 对吧？因为讲了以后，别的同行可能说你这个人，所以说，但是我是，那我说那你可以去找别人。因为我到我这一块，我自己良心这块我过不了这关，所以因为我走过这个路，因为16年的时候那一年，可能就亏了有20万吧。
1: 这什么原因呢？
0: 那就是说别人给你讲的天花乱坠嘛，然后最后人家真正的核心技术没给你嘛，
1: 这样子。
0: 对，然后包括最后人家你讲出来以后，人家找各种理由说你的这个产
1: 不
0: 品
1: 合格。
0: 不合格，还又开始用从这个源头在这个才这个价格上面又在打压你，还又说你这个又不行，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所以说所以我现在就是，别人如果想跟我说你要么你到我这来，你现场先要实地考察，然后要跟着我的工人后面你去干一段时间，你要学习一下，然后你感觉你能不能去做，你适不适合做这一行，你不要盲目的去
1: 对，
0: 推。
1: 您这样说的就非常负责任。
0: 哎，对对对对对，你不能现在大家挣钱都难。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而且别人既然想创业，说个怎么讲呢？他都是想挣钱的，
1: 对对对。
0: 你不能把别人带偏了。
1: 这尤其是咱们这个农业啊，总体来讲还是属于这个投资比较大，
0: 对对对，
1: 风险比较高，见效慢，周期长。
0: 收益他这个周期太长，主要是周期太长。
1: 就土源的周期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一般的大概在8个月到12个月之间。
1: 那是不是一年是不是也就只能养一季左右？
0: 哎，对对对，一年只能养一季。
1: 那你这个养殖土源，这个咱们一开始是需要买它的这个种苗呢，从市场上正规渠道买种苗呢，还是说，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培育？
0: 对，他一般的第一年都是买种苗，要么你买了个虫卵自己回来孵化，但
1: 但
0: 是
1: 那
0: 你
1: 个
0: 新手一般的你孵化可能
1: 你没有这个技术。
0: 你没有这个技术，对吧？一般第一年都是买种苗，然后第二年他自己产卵， 产卵就是你留这个卵你自己孵化，就是需要第一年投资比较大一点。
1: 那这个种苗贵不贵呢？就最近几年的这个行情。
0: 这两年还可以，这两年一般的在50多到60，你看前两年，那是22年，那都卖到180。
1: 就是1斤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刚刚想请这个戴总给我描述一下，那还没有描述完整，就是你讲了你们是立体养殖，
0: 对。
1: 它是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你是比如说像是那种草莓一样一层一层的，还是说像那个养蚕一样那种一层一层的？然后它是铺在什么地方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料子？然后你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容器是多大规格的？是给大家再详细一点介绍一下。
0: 我那个厂房是就是10米乘50米，然后就是像养蚕一样的哈，但是我们建的是那种水泥的立体的水泥池子，用水泥给它倒起来的，然后一层一层的，一层一般都是2米宽，你看我那个是2米宽，20米长，
1: 2米宽20米长，就是
0: 对，
1: 一个长方形的池
0: 一个
1: 子。
0: 长方形的池子，然后四边呢站着大概在12公分，就是一块砖立起来。然后边上要四周要用那种就是，那种塑料的，就是那种水管，那种要四周给它贴起来，防逃，
1: 就是让它
0: 防止它爬出来。
1: 滑动。
0: 哎，对对对对，
1: 大概多深呢？
0: 一般大概在12公分。
1: 12公分。12公分，它就爬不上来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它底下要铺什么土吗？
0: 对，一般的我们都铺这个麸质土。这个土一般就是我们一般会挑一些，就是这个松软一点的，不能要那个粘性大的，或者是这个含沙量大的也不行。
1: 这个就是普通的种田的那种土吗？
0: 哎，对对对，
1: 它土里面要不要添加什么营养呢？或者肥料之类的？
0: 那肥料不用，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草木灰呀，或者是锯末也可以。哎，它蓬松起到蓬松的
1: 蓬松作用，
0: 作用。
1: 就它是不是平时也就钻到这个蓬松的土里？
0: 哎，对对对，然后每天就是喂一遍食，但是每天都要喂。
1: 就它吃什么？我很好奇。
0: 吃一般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这个麸皮，
1: 麸皮，
0: 这个果蔬类的，像蔬菜呀、瓜果啊，这些，你像如果要是周边有这个大的农贸市场，那就比较方便。
1: 就是废弃的这些菜叶，
0: 哎，对对对，这个，你像这个水果啊，然后
1: 你们要
0: 这
1: 给它打碎吗？
0: 个，要打碎，要跟这个麸皮拌，比方像这个小幼虫的时候，用这个豆粕或者鱼粉，哎，长到这个2到3厘的时候，就是一般2、3个月以后，你像这个什么南瓜呀，这些都可以添加，它可以给它补充这个水分嘛。
1: 就这样，他就吃这个东西。
0: 对
1: 你
0: 对对，
1: 一天喂一次，
0: 一天喂一次。
1: 那他那怎么吃那么少呢？
0: 不，它一天你喂一次，它吃完以后它就钻到土里面，
1: 他就吃了一顿。
0: 哎，对对对，一顿就够了。
1: 这早上还是晚上呢？
0: 这个因人而异吧，有的就是说我早上有时间，那他就早上喂；有的时候我下午喂，但是他这个时间规律啊，那你就要是早上喂的，你就一直早上喂。
1: 一直都早上喂
0: 哎，对对对对。
1: 就他自己没有什么一个什么偏好。那喂多少？这个是不是一开始也不好掌握？比如多大规格的，咱们喂多少？
0: 哎，这个呢就要根据你这个养殖池里面这个土壤的这个密度。那你这个就要根据这个实操来，比方说我今天喂一点，哎，那他第二天，你比方说我每天下午4点钟开始投喂，那我第二天他可能2点钟，他土壤全就爬出来了，那证明你昨天就喂少了，那我今天就要适当的加一点量，
1: 这样子。
0: 对吧？那不是，你要说4点钟投喂的，哎，你第二天到4点钟那土壤是都没有出来，那证明它不饿。
1: 这样子。
0: 哎，那你今天就要少喂点，或者说你今天给它停一天，不然它那里面那个饲料要是过剩以后啊，它会滋生这个别的这些寄生虫。
1: 这样子，
0: 哎，
1: 对，
0: 它，
1: 所以这个量还真的要把握。
0: 这个细节很关键。
1: 那就是刚才讲到了，比如说这个密度，这个密度是不是也很讲究？因为太密的话是不是也不行？太稀的话，也就是没有有效利用这个养殖空间。
0: 对，那你要是太稀的话，你可能到时候这个温度它就起不来。但是你太密了以后， 那到时候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不均匀，然后它可能会产生这个相互的这个撕咬啊，都有
1: 它
0: 可
1: 还
0: 能。
1: 会相互撕
0: 哎，
1: 咬，
0: 对对对，
1: 它会吃同类吗？
0: 哎，会同吃。
1: 也会吃
0: 比
1: 同
0: 方
1: 类。
0: 跟你像前面讲的，它在蜕皮的这个时候，它是2到3天它是不动的。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比较脆弱的时候？
0: 哎，对，它就脆弱，说你像同类，哎，它如果没有吃饱，那它就会吃它。所以
1: 那
0: 说。
1: 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0: 所以这一块就是说，一个就是你这个投喂饲料的这个精准度一定要把握住，然后要撒的这个均匀，然后必要的时候你要裁定一定的这个别的，比方扔一点什么瓜果啊什么的当诱饵的，
1: 幼儿就不要让他吃同类，
0: 让它有个别饿的，就像那个人要调皮的，哎，它有东西去，它有事干，
1: 这样子，还怪有意思的它会不会有些就比较生病啊之类的？
0: 它这一点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自然的这个病虫害或者是瘟疫。一个就是它是在这个我们是在室内嘛，封闭式的养殖，跟外界的这个环境大的环
1: 是
0: 境呢，
1: 隔离的。
0: 哎也是隔离的。然后我们这个饲料呢，那都是全部都是经过这个严格的，你像这个麸皮直接从这个面粉厂，
1: 面粉厂，
0: 哎直接调过来的。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严格的把关，你像别的什么，有些这个传染源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用，所以也断了它这一块的这个生病啊，
1: 你们因为现在养殖时间比较长了，已经有10年了哈，现在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自己孵化了？
0: 对，我们都是自己孵化，因为我们把工人已经培训出来
1: 已
0: 了，
1: 经培训出来了，
0: 所以像现在很多养殖的想来，我说你先到我这地方来。跟着我们的
1: 师傅，
0: 这个技术人员，你跟着他后面，你去学一段时间，你首先你一个，因为这个怎么讲呢？
1: 对，
0: 一个是
1: 好，
0: 时间。
1: 我们是稍后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聊，好吧？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土原养殖感兴趣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1: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0: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的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夹住了，妈妈，妈妈！
2: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后，兽医惊讶地发现，这头巨头鲸体内竟然有80多个塑料袋。
3: 40%的塑料制品，平均使用时间只有25分钟，但降解时间却超过470年。72%的海洋生物消化系统中被检测出含有塑料颗粒，而这些颗粒正通过各种形态回到人体内。或许你还没意识到，减少、循环甚至拒绝使用塑料制品，刻不容缓。
4: 用便携水杯替代一次性塑料杯，用自带餐具替代一次性塑料碗筷，用环保帆布袋替代一次性塑料袋。
3: 没有人是旁观者，少用一个塑料袋，少扔一个塑料瓶，少用一根塑料吸管。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6: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4: 他们是

0: 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我们直播室做客的是咱们池州腾飞土源养殖场的负责人戴克飞戴总。那么刚刚戴总呢是分享到了他是在2015年退伍返乡之后就开始选中这个土源养殖这个项目，从2016年开始正式开始进入土源养殖这个行业，到现在整整10年时间了，对吧？
2: 对，
1: 嗯，10年时间，你现在已经是土源养殖行业的一个老兵了，对吧？现在都已经很熟悉这个各行各业、这个各个流程、各个环节了哈。最近几年这个土源养殖的行情怎么样？
2: 这两年行情是有所下滑，
1: 有所下滑。还挣钱吗？
2: 挣肯定是挣一点，就是多
1: 少，但跟最好的时候不一样。
2: 哎，对。
1: 然后比如说这个大概行情你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包括你比如说你养殖大概多大面积，它每年的这个产量，然后它的这个效益，这块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2: 我的这个现在这个是4000个平方，就是立体养殖4000个平方，然后就是一年就是差不多在12吨货左右。
1: 4000个平方，12吨。
2: 对，
1: 就我这个其实我的大脑当中没有太多概念哈，这个4000个平方12吨，这个量是不是也挺大了？我觉得这个是属于鲜货还是属于干货？
2: 干品
1: 。
2: 就是说正常的现在就是养殖，就是一个平方，就是鲜货一般的大概在20来斤吧，
1: 就是一季。
2: 对，
1: 就是一个季，然后有20多斤。
2: 对。
1: 那如果说把鲜货，晒干，大概是能够几比几呢？几斤晒一斤呢？
2: 一般的正常的，大概在2.8到3.3左右。
1: 2.8到。
2: 因为它养殖的这个每个人养殖的这个不一样
1: 啊，
2: 它遮干率也不一样。
1: 这样子啊。那这个你们是怎么晒呢？因为这个土源它也是一个小蠕动的那个小生物，对吧？你们是先把它给它杀死？
2: 对，
1: 是吧？
2: 要洗干净。我们一般的要洗3到4遍。因为它这个现在这个药检这一块啊，把关的非常严。从这个疫情过后，包括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灰分呐、这一块现在把控的非常严所以我们现在全部用的都是这种那个烘干机。像以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利用这个阳光好的时候啊，
1: 直接暴晒，
2: 是暴晒，
1: 嗯，
2: 但是暴晒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要2到3天，你才能把它晒干但晒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在收的时候啊，因为它是高蛋白的东西嘛，如果你今天没晒干，然后你要放在一起堆在一起，
1: 它会发酵了。
2: 它一发热，它就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
1: 包括它就会损失一些。
2: 那可能药检就过不了。
1: 药检就过不了了。
2: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杀完沥完水以后，直接就是进这个大的这个烘干机。就一次烘个几千斤。你像大的那一种，一次能烘个上万斤的都有。就是直接通过20多个小时
1: 这样子就直接20个多小时高温烘烤。
2: 就是一次成型。
1: 那它这个这么小，你洗是怎么洗呢？就是也是有那种全自动的，比如说那种洗涤设备呢，还是什么？
2: 那没有，都是人工。我们现在目前都是人工。
1: 人工就放在水里面，
2: 放到那个水池子里，
1: 然后人工戴上手套，然后这样洗。
2: 用那个漏勺吗？
1: 漏勺。
2: 对。
1: 这个洗的话，主要是洗想洗掉它身上什么东西呢？灰尘还是泥土？
2: 灰尘、泥土。
1: 这样子的。
2: 对。
1: 洗干净之后，然后呢，再放到烘干机里面烘烤。
2: 对。
1: 那销售这块现在有固定的这个渠道吗？
2: 有。你像这个药厂，你包括这个，就是亳州市场，我们都有固定的这个。
1: 是自己的摊位还是自己合作的商户？
2: 合作的商户。
1: 这个土源养殖是不是也会根据你的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土源本身有没有品种区别，然后咱们这个卖价也不一样？
2: 土源其实怎么养，这个中华土源就这一种。
1: 你们养殖

0: 就是
1: 中华土
0: 元。土
1: 元
0: 那还有外国土元吗？
1: 那个叫金边土元。
0: 金边土元是金边这个国家的土元吗？
1: 它不是，它金边土元它又是另外一种，但是它跟我们这个土元是不是一个形式的
0: 啊、嗯？那它的中药功效肯定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那个产量很小。
0: 哦、
1: 嗯，其实现在主要就是以中华土元为主。
0: 以中华土元为主。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你们养殖，比如说它的主要的，除了刚开始讲的建这个厂房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投资。包括这个第一次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购买种苗的这个成本，
1: 嗯，
0: 在后期的成本是不是主要就是这个叫饲料了？
1: 嗯，饲料跟人工。
0: 饲料和人工，
1: 嗯
0: 啊，人工的话需要人多吗？
1: 其实也不多，你像1000个平方，
0: 嗯，
1: 一般情况下2个人就够了。
0: 那、那您这个4000个平方8个人，
1: 嗯嗯，
0: 啊，就2个人管一层，之类的。
1: 对，其实我那个4000个平方都要不了8个人。三四个人平时你就是三四个能维护这个日常的这个
0: 啊、
1: 嗯、要比方说如果不行的话你再请几个零工嘛
0: 啊啊、
1: 哎、
0: 那这些工人主要是干什么活呢？就喂食
1: 跟日常维护。
0: 日常维护，
1: 因为你每天都要到这个厂房里去观察。
0: 嗯嗯，
1: 你要看一看它这个生长的这个这个湿度啊温度啊，
0: 嗯嗯，
1: 包括这个空气的流通啊，或者它生长的这个速度快与慢、
0: 哦、
1: 哎，所以这些细节其实很关键的。
0: 嗯，土元本身就是在你的这个厂房里面啊，
1: 嗯，
0: 进去以后能不能闻到土元的味道？它有没有味道？
1: 基本上是没有多大味道，但是它那个、
0: 哦、
1: 怎么讲呢？因为它是封闭式的嘛，
0: 嗯，
1: 那里面多少还是。有的人进去以后，你像我们就闻不到了，
0: 习惯了也。
1: 习惯了，他有的人进去还说这个味道有一点，他
0: 怪怪的，
1: 分辨哎，跟那个、
0: 嗯，
1: 因为他那个是湿度也比较大，
0: 嗯嗯，
1: 然后温度也比较高，
0: 嗯，
1: 那还是有一点这个，就是这个昆虫的那种特殊的那种体味吧，
0: 这样的，
1: 还是有一点
0: 的，嗯。然后你这个现在这个价格，比如干货的这个价格，最近两年能够卖到多少钱一斤呢？
1: 这两年一般的大概在45一公斤。
0: 45元一公斤。
1: 嗯。
0: 啊。然后。
1: 这是好一点。
0: 好一点的情况。
1: 嗯、一般的40到45。
0: 是你们也会分级。
1: 分级。
0: 啊，那这个分级是人工挑拣吗？
1: 它有那个筛子。
0: 筛子。
1: 有那个振动筛，比方说几。
0: 啊、多大的孔？
1: 哎、对。
0: 啊、哦，咱们这个如果说分级以后，是不是对我们销售的这个效益来讲会更高一些？
1: 嗯，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就你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不是都能够做到分级？卖之前都给他分级？
1: 那也看情况。
0: 嗯，
1: 你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卖桶货更方便一点。
0: 嗯，
1: 对吧？
0: 对尤其是比如说啊，人工来不及的时候。
1: 哎，对。
0: 嗯，
1: 有时候可能说，哎，那桶货直接。
0: 嗯，
1: 你说有时候，比方说。有了新户，
0: 嗯，
1: 哎，他在烘干的这个工艺这个里面，他掌握不准，
0: 嗯，
1: 他直接卖活体，
0: 嗯，啊、哦，
1: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
0: 也是的啊，
1: 嗯，
0: 我刚才还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有很多那个项目啊，它都是可以能够这个延伸的，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他养鸡的或者养猪的，他就会产生很多鸡粪和猪粪，他、
1: 嗯、
0: 就会来也来做一些。粪的有机肥的发酵、
1: 嗯、
0: 然后也会再做一些这个种植什么是绿色蔬菜水果的一个种植、
1: 嗯、
0: 我就想到你们这个能不能也会有这个形式和做法呢？
1: 哎，那你这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嗯嗯，
1: 这其实这个一直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
0: 嗯，
1: 其实我现在做这一块我就想做一个这个大健康的这个。
0: 嗯，有没有这样做的？现在
1: 对，现在一直在也在做了。
0: 嗯，
1: 现在包括这个我自己也养了这个家禽，
0: 嗯，
1: 这个鸡啊鹅啊，
0: 嗯嗯，
1: 然后我一直就是利用这个土元，
0: 嗯，
1: 或者这个它蜕的这个皮啊，
0: 嗯嗯，
1: 或者这个卵鞘这个，
0: 嗯，
1: 或者这个收的这个土元的工虫，
0: 嗯嗯，
1: 因为工虫它不值钱嘛，
0: 啊、哦、
1: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投喂这个家禽。
0: 哦，
1: 哎，通过这个几年的这个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和养殖，
0: 嗯，
1: 哎，确实能得到了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0: 嗯嗯。

0: 对，就是你们通过现在，用一些那个，比如公的土源，
1: 对对
0: 以及土源退下来的这个皮，
1: 对，
0: 这个皮要把它再给它粉碎加工一下吗？
1: 不加工也可以，
0: 你本身也它形状也比较小，
1: 对对对，
0: 就用这些东西来喂您养的这个鸡。
1: 对，
0: 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方式饲养出来的鸡，它的这个蛋白质，您刚才讲的是吧？
1: 对，它蛋白质，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氨基酸
0: 氨
1: 这
0: 基
1: 个营养
0: 酸，它含量都比普通的鸡要高一
1: 要
0: 些，
1: 高，但它脂肪比普通的鸡要低。
0: 要低啊，
1: 而且它这个一点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像有的需要打这个针呐、吃这个药啊，或者吃那个饲料啊，我们这个就是完全能替代它们这些功能，它的能提高它的这个抗体，
0: 抵抗能力，
1: 提高它的抵抗能力，所以它在生长过程中，那我们就减少了这些副作用，所以它就真正的现在是一款这个健康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想扩大。那包括它这个粪便，土源这个粪便，它是富含这个钾肥。
0: 富含钾的这个一个肥料，
1: 对对对，所以说你像我们现在我自己也搞了这个农田，也在这个
0: 做实验，
1: 用它啊，这几年那种出来以后，那你最起码一个，你不用这个上那个化肥，就直接把这个作为基肥，给它铺到田里面以后，那现在我们那农作物。那可能比有的这个上化肥的，比它长得还好。
0: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呢，本来呢都是属于可能是废弃物，或者说自己要想着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处理的，
1: 对
0: 啊，
1: 对
0: 但
1: 对。
0: 是经过咱们这个探索和摸索之后，把它变废为宝了，
1: 是的。
0: 而且呢，也能够延长你的这个产业链，还提高你的这个附加值。
1: 这个其实也是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当时应该还是16年、17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养，也没有这个想法。当时做完以后，就是说把一批虫子养出来以后，不这个，它这个土不就不能用了吗？就不能二次饲养。
0: 对，
1: 二次饲养必须要让它通过1年到2年的发酵以后，你才能使用这个旧土。所以我就当时对着那个地方周边的这个村民啊，过来，然后我说你这个土你们要不要？要你们把拉回去种菜吧。那刚开始的时候，那这个村民还说你那个土有什么用啊？人家还懒得要
0: 看
1: 你
0: 不
1: 呢。
0: 上你这个图。
1: 对，看不上。然后有几个拉回去了，拉回去以后，然后种植他自己种那个蔬菜。他说我这上了这个土的这个蔬菜怎么长得这么好？我那第二年我那一堆土，
0: 都不够抢的了，
1: 那都不够抢的，那直接那全都拉着车过来直接抢。我说这个有这么好效果吗？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我想把这个作为一个一站的一个循环的，然后要做这个绿色的这个蔬菜这一块，所以说现在有这个想法，也在慢慢在实践。
0: 我觉得这是方向是对的，因为从单纯的这个创业项目来讲。你如果说只是聚焦在土源本身，而不再延伸的话，您这个项目肯定有点单一了。
1: 对对，
0: 而且如果说遇到一些风险，你的抵抗能力会弱一些。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可以的。
1: 现在我们要整合资源，所以说也想打造一个平台出来。
0: 对吧？包括比如说以后如果说您这个养殖规模扩大了，那我们除了卖鲜货、卖烘干货之外，我们能，既然它是这个药食同源的，我们能不能再做一些这个深加工？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如果说这个目前消费者在这个饮食理念上面，通过咱们这个宣传，有更多人认可这个了，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有新的这样的一个一一一一个这个增长点，
1: 对，我们要
0: 对吧？
1: 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是吧？
0: 都是有可能的哈。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用工量大不大？
1: 用工量也还可以吧。你像我每年也带动我们当地村民，一般一年他们这个误工费大概要30多万吧，要带动这个村民就业也。
0: 这么多
1: 对，也挺高的。
0: 工人，比如说你刚才讲你这。

0: 那大概3、4万块钱吧。
1: 30万块钱就一个人，
0: 对，
1: 那很不错嘞。
0: 对，
1: 他还可以，
0: 确实还可以，因为我那里面，他们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都是60多岁的。
1: 60多岁，他也出去也没有什
0: 哎，
1: 么
0: 他
1: 工
0: 现
1: 作
0: 在
1: 机
0: 他们
1: 会了，
0: 到厂里面去，现在厂里面超过60岁，人家，
1: 就不要了。
0: 对，他因为他买不了社保，
1: 对。
0: 所以我这一块，你看我们主要帮扶的是，比方说你像这个脱贫
1: 脱
0: 人
1: 贫
0: 员，
1: 户，
0: 脱贫户或者是低保户，家境比较困难一点的，我们优先，
1: 录用，
0: 会录用他们，因为我做这个事，第一个想法也是想带动这个当地的这个劳动人民就业，也想帮衬一下这个家乡的人民，所以一直也在做这个事。虽然说一波三折，但一直在坚持。
1: 对啊，那你觉得就凭借着未来，你对这块行业的这个已经很熟悉了。未来你的这个种植，包括你的这个，比如说深加工这块，能不能实现呢？
0: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实现，因
1: 应该，
0: 为我们现在我们当地政府包括父母官也一直在支持我。所以说，我相信在党跟政府的这个领导跟帮助下，对吧？然后在我自己在不懈的努力，应该是相信一定可以实现
1: 可以的
0: 的。
1: 啊。然后你这个是一个标准厂房，是不是？
0: 是。
1: 标准厂房。然后它这个，按照您刚才前半个小时讲的，它就是生长环境是需要28度以下恒温。那除了这个标准之外，哈，其他的小农户要是投资不了这个东西，它是不是还真是不太适合养？
0: 对，我建议，你要是小农户养的少的话，那最好不要介入，
1: 不要进
0: 因
1: 入
0: 为
1: 这
0: 他
1: 个
0: 现
1: 啊。
0: 在你这个要有一个成本核算，
1: 对。
0: 你最低要养个500个平方，你没有500个平方你划不来。
1: 你形成不了规模。
0: 对，你就你一个人在家里面，你个人一个人的这个工资你也得算进去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你最起码不说赚多少钱，你最起码你一年，比方说在外面务工的话，你挣个3万5万的，你别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说我先摸索。但有一种也可以，你像有的说养我养个100个平方，我想先总结一下经验，那这种呢，你把你一年的这个
1: 时间先成本先搭进
0: 那
1: 去。
0: 你要先算进去，你要达到你的预算里面，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好多人我的想法就是当时就是，我说你们先到我这来，你先干一干。
1: 对，就至少比如说，是不是要干一个周期，把这个一个周期干下来之后，如果说这一个周期恰好这一年天气比较特殊，各种情况你都能应到，然后你也都知道怎么解决了，那在以后再做的话，那有可能就会简单一些。
0: 对，我一般的，我的想，当时说的都是，你最起码，比方说，我幼虫，就是幼苗开始投入这个池子里面养殖的时候，那你就要过来，一般你要干个3个月，因为这个3个月是最关键的，对吧？你这3个月养殖的所有的程序你走一遍以后，它后续的这个大虫，它大致上的这个模式是差不多。那现在这个通讯又发达，直接开个视频，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都可以。如果是附近的，那你要打个电话，我们抽个时间还可以现场去指导，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也自己可以抽时间，再到我这来，再看一看。
1: 另外，你刚才介绍，比如说这个烘干机是你们自己建设的吗？还是用周边其他大门户建的这个烘干厂？
0: 我们自己建的。
1: 自己建，
0: 对。
1: 这个烘干和比如烘粮食的那个烘干房是一样的吗？
0: 哦，那不一样。
1: 不
0: 我们
1: 一
0: 这
1: 样。
0: 种它是那种烘粮的，它那是流水线的，我们是那种就是。就跟蒸箱似的那种，
1: 是不是就更专业一些？专业一些。
0: 对我们那个可能恒温更好一点吧。我们那种现在都是空气能的嘛。
1: 都是空气能的啊，它比一般的这个烘干房是不是投资要大一些呢？
0: 也不贵吧，
1: 也不
0: 几
1: 贵
0: 万块
1: 啊，
0: 钱。一般的5、6万块钱就差不多。
1: 就是那您这个5、6万块钱建的这个烘干房就能够满足你自己这个土源烘干的这个需求了。
0: 那我那个大的花了10几万块钱，
1: 就是往这个大的这个产能上面来投的。
0: 对，
1: 那你。
0: 我一个大的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小的花了3万多块钱，你比方量小的时候你就用小的，
1: 它的用电成本高吗？
0: 用电，我那一个20来个小时得700-800度电吧，
1: 20来个小时，七八百度
0: 一个
1: 电。
0: 小时大概要40多度电。
1: 像你们这个项目啊，用电的话，这个用电的这个政策是给你们是什么？是农业用电还是什么商业用电、工业用电？
0: 你如果办了营业执

0: 执照可以去申请这个农业用电。
1: 那你们办了吗？
0: 我们有，我们
1: 就
0: 有
1: 便
0: 用。
1: 宜一些。
0: 哎，对对对。
1: 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打算？我们还有几分钟，还可以再聊个5分钟。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具体的？
0: 未来肯定是想把这个事情要就跟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要把它更细、更精的去做。然后，比方说像这个从初加工往深加工，对吧？从
1: 就是这些想法哈，那个戴总，你们同行就在国内的这个同行，就是比如说做的比你早的、比你大的，或者现在的确也有，肯定也比你好的，就有没有一些同行可以供你学习的这个案例
0: 对啊，
1: 对象？
0: 我们一个群啊，我们一个群有100多人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就想现在想共同的，就是抱团取暖，对吧？合作共赢嘛，我们想共同去打造一个平台，来给大家一个呢是提高自身，相互学习，对吧？然后再第二个呢是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一些帮助，然后我们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更强一点。
1: 就是有没有可以供你们学习的这个对象？
0: 学习的是怎么讲呢？其实人生的任何人都是你学习的。
1: 就是具体的这个项目，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哎，有的人可以通过土院来提取面膜，就类似这样的这个，他把它附加值挖掘得更深了，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案例？这个企
0: 这
1: 业，
0: 个有，以前东北有一个，但是人家保密的，我们
1: 人家
0: 当
1: 不
0: 时
1: 一定教你，
0: 我们想去参观，人家不让去。
1: 那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联系这个科研单位，比如说农科院，或者是相应的这个部门，那企业里面的这个技术啊，它也是从科研院所它给它买下来的，它不一定是他自己，就是至少的这个原始技术啊，不一定是他自己发明的，他肯定是从科研单位或者说自己找科研单位，跟科研单位合作说，哎，你能不能给我开发挖掘这个项目？你可以找科研单位。
0: 我们现在有几个，就现在已经在一起联合是什么呢？像土研这一块，做这个精加工，跟这个医药公司，包括做这个金粉，或者装胶囊，这一块现在已经在做。
1: 你正在
0: 还
1: 做
0: 有一个同事现在在做这个宠物饲料，就是做那种预包装的。
1: 宠物饲料，对，就这些，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你们。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打造这个平台。
1: 对，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它的这个附加值要远远高于你现在就等于是卖这个原始这个产品，对吧？好，有想深入了解交流互动，或是甚至是商务合作的朋友，可以和戴总取得联系。戴总，你可以把你们的这个详细的一个地址说一下。
0: 我们是在池州市青阳县友华镇。
1: 青阳县友华镇，这个如果说搜定位的话，咱们搜什么呢？
0: 你直接搜我这个就可以，
1: 搜什么？
0: 就是这个腾飞土源。
1: 腾飞土源养殖场
0: 对对
1: 就可以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好，那咱们今天跟戴总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0: 好的
1: 好，
0: 好的，
1: 戴总，谢谢你啊，留个电话，
0: 好，136-4566-6371，
1: 6371。好，
0: 对，
1: 尤其是咱们有一些想做农业企业的老板，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好
1: 谢谢
0: 的，
1: 戴总啊，再见啊。
0: 好，
1: 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7: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3: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4: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5: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6: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7: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8: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9: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染色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6: 年为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9: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9: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7: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9: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7: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9: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人长期喝菊花茶伤了脾胃，其实药源同源也要有安全量。名医坐堂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暑假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暑假期间了，是矫正的黄金期吗？牙齿，包括我们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呢？那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要仔细的去听一下了。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向崔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每天一把枸杞，三颗红枣，再配上一壶菊花茶，这是不是很多养生爱好者的标配呢？好像有不少人啊也深信，就这类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质的天然安全，就觉得一定是安全的，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总比吃药好，一定没有问题啊。那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相关医生表示了，近两年接诊的患者当中，因为盲目的食补吃出的问题的人逐步的增多，而且呢，有人长期喝这个菊花茶伤了脾胃啊，也有人常年吃滋补的食材导致上火呀、失眠呢，甚至会有人过量食用白果三七，引发到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食药物质绝不等同于无毒无害，乱吃多吃同样伤身，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我吃了多多益善，这其实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误区。像普通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啊，这种呢它的性味大多是平和的，主要作用是供给能量和营养，那多吃一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般来讲啊，身体通常能够自我调节。但是我们说的食药物质具备食物和药物的双重属性，核心区别在于它们大多呢是带有像寒啊、热啊、温啊、凉的这样的一些偏性，所以这种偏性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就我们空中医院经常请来的一些中医老师们也会讲到，就你在补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

到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因为如果乱补的话，对于你的身体可能不仅没有益处，还会有大大的害处。比如说体质虚寒的人吃桂圆生姜啊，我们说可以温补，体内有热的人喝菊花金银花能够清热降火，但如果说你体质不和或者是食物过量啊，就会打破你的阴阳平衡，损伤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症调理是补品啊，乱吃多食则会成为负担。那我们就会有人问了，说日常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择科学的食药物质呢啊，那我要先辨体质再选物质，就是虚寒人群适合的是温性的一些食药物质，热性的体质呢就适合凉性的。如果说啊，有人讲我自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体质，那怎么办，我就优先选性味平和的是最为稳妥的。还有一种好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去啊，请中医来给自己号号脉，看一看，望闻问切，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体质的。那么日常呢怎么去科学的去来去选择呢，比如说啊，寒凉类的，那这是属于清热降火啊，就是脾胃虚寒的肾食，代表食材像菊花呀、绿豆啊，啊，包括这个金银花呀，它主打其实就是降火嘛，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去食用它啊，就可以祛湿排毒啊，适合体质偏热的。那温热类呢，就是温补散寒的，像你的内热体质就得要忌口了，代表食材像这个生姜啊、桂圆、红枣、人参啊，主打就是补气养血。温中散寒，适合呢气血不足、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就你的手脚是不是很容易啊冰凉啊。另外像平补类的，就是平和滋补，但是呢就是切记要过量的去食用，像枸杞呀 这些呢是可以去吃的，虽然说性味平和，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食用啊，什么都不能走极端，要讲究一个量，那就可能会导致你会积食啊，会对身体反而也会有损伤啊，这个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另外像感冒啊、发烧啊、有炎症、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要严格控制量的。微毒类的其实风险是最高的，必须要严格限量，代表食材像白果，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七啊，就如果你乱吃的话，可能你还会吃出问题来啊。我就有过一位长辈吃这些东西，最后把自己吃出到生病了，到医院住了很久才把身体给调理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长期喝菊花茶伤脾胃，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提醒大家在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同时，我们要科学的去滋补它，而不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说法。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暑假是矫正的黄金期吗？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崔主任，崔主任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应该已经是在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了，所以崔主任这个科室也是非常的忙碌
1: 啊。
0: 那我们也要说一下，就暑假到了，可能很多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或者说我盘算着怎么去整一整牙。当然可能有纠结的问题，就什么时候开始啊？那网上会不会也有说法，说有3岁的，或者说12岁的，还有说等换完牙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会再聊这些问题。那您作为安医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啊，也是省口腔预防专委会的主委，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家长来就是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标准答案啊？孩子整牙到底有没有一个公认的黄金期呢？
1: 现在我们较为公认的黄金期有两个，一个是6到9岁，这个我们称为替牙期，也就是换牙期。那么另一个黄金期呢，也是绝大多数矫正的最佳时期，它是恒牙期的11到14岁。为什么说这个是绝大数矫正的这个黄金期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他这个骨颌骨的发育是高峰期，在这个年龄段，他高峰期，他可以快速的一个改建，颌骨的一个生理性的改建。

0: 这样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矫正的。
1: 嗯，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得当的话，对于孩子日后的这种恢复会很有帮助。
0: 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几岁到几岁，是跟只是说这是一个两大公认的黄金区。具体到孩子，我们还要看这个牙齿的情况、孩子的情况等等，
1: 因为个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是我们的个体化的治疗。
1: 嗯，当然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一些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后续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一旦他到成年之后，他的颌骨就不具备这个改建的能力了，就错失了这个好的时期。
1: 嗯，所以这个时期是非常
0: 重
1: 要。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干预，可能日后的影响会减少到最小。啊，当然儿童早矫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像有一些孩子的就是免受成年正畸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就很多家长会想，孩子的牙齿我们都没有换完，对吧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就干预是不是太早了？那么早矫和成年后再矫正，就从您来看，因为您的经验非常丰富，它的区别到底是有多大，能到多大呢？您给我们来举例说一说。
0: 举例说，比方说一个小孩他的地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地包天，就是反颌，也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这种也是很常见的。像这种孩子，就一旦发现，我们就要三岁发现，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因为这种绝大多数是伴有骨骼的这种异常，如果我们就不去管它，那么它会继续限制这个下颌骨的生长发育，就形成像我们平常说的猪腰子脸这些斜拔子脸这种，它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面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早的去进行干预，进行功能的矫正，就预防它进一步的去恶化。但当然了，有一部分他颌骨发育非常非常严重的，上下颌骨发育非常不协调，这种我们是要等到成年之后，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手术，叫做正颌手术。
1: 嗯，
0: 这种是在成年之后做，所以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
1: 嗯，
0: 当然还有一部分，极少数一部分，它只是个别在乳牙期三岁左右，它是极个别牙齿一两颗牙齿啊，它的一种反颌，这种在换完牙之后就好了。
1: 嗯，
0: 所以那说你说到三岁，那及时的去医院去检查，我们知道心中有数，这个孩子我是现在就要矫正，还是我等到成年矫正，就可以避免的错过这个最佳的黄金治疗期。
1: 嗯，所以作为家长可能要细心一些。
0: 对，
1: 一旦发现孩子在牙齿的口腔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或者我在怀疑了，那我就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判别。
0: 对
1: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孩子，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他存在特别就是轻微的牙齿不齐，这个如果说我不及时的去做的话，后续再发现，比如说在成年我再去做，它能不能恢复到跟一般的人大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那如果要是说你做到成年以后，那是18岁、20岁、30岁，那肯定差距很大了。
1: 嗯，
0: 那如果他是对在14岁、15岁或者刚过这个年龄，那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做的。
1: 嗯，
0: 包括因为我们成年之后牙周的情况等等，如果比方有牙周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做完以后，可能牙齿松动啊这些的并发症。所以还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把它做了。
1: 嗯，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小的时候因为暑假寒假的这样一个黄金期也比较适合啊，有的时候会有点时间长。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年龄段一个个讲清楚。首先是到乳牙期，就是3到6岁左右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有哪些情况是需要干预的？另外有哪些情况，其实我观察一下，不管他也是可以的。
0: 这个在3到6岁，这我们也说是一个黄金期，家长要仔细观察。比方说这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地包天，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或者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比方说他一直在吮吸手指，或者是晚上睡觉我们发现他张口呼吸，这些情况我们是一定，或者是前牙的严重的往内倾，这些情况一旦发现必须立刻的去就诊。
1: 哦，如果有这些情况立刻去就诊。就诊医生要看什么呢？
0: 就诊医生我们是要看，我们需要拍摄很多片子，检查的片子，然后再看临床的牙齿的情况，咬合情况，再综合判断。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他是张口呼吸，那我们看他这个呼吸是不是由于我们的鼻炎啊等等，或者是腺样体的肥大造成的，那我们要纠正原因。如果我们就是不管他的话，他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就没有特别 好的效果。
1: 嗯，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婴幼儿时期，他都喜欢用手这样去放在嘴巴里，这样吮吸他。那大多数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是要及时的干预吗？还是说有一些幼儿专家也说你不用去管他，因为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那对于口腔来说，是不是影响其实挺大的？
0: 其实挺大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一个错误的力去挤压，会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孩子的骨骼的这个改建期，它就会让我们的骨头变骨骼变异常，发育的异常，所以是而且分年龄，可能在两岁之前好一点，两岁之后就要密切关注，那四岁以后是一定要去矫正的。
1: 这个矫正是不是就是把他这个错误的习惯让他改掉？
0: 对，
1: 如果不改掉，对后续的影响就会
0: 很
1: 大。刚您说到的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作为妈妈，我放心一点，我就是万一有什么，我再找医生，不着急了。
0: 就比方说他这个小孩小的在换牙期，他的这个牙齿有轻微的个别一两颗牙稍微有一些挤，稍微有些歪，那么那随着他的这个成长，他的颌骨还在发育，他的颌骨发育到如果长慢慢的长大到正常的这个宽度了，能容下我们这个牙齿，他可能就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少人都在给崔主任点赞啊。有人说这种直播太好了，还有人说这个网友乐优说牙齿问题真的是伴随一生的，谢谢崔老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拨打电话向崔主任进行咨询。就是其实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就是家长一定要从小去关注到。当然，崔主任作为口腔科的主任啊，就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就是乳牙期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啊，就刚您讲到这个地包天啊，我也有听一些专家说到，就是地包天是正畸急诊发现就要治，就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这个阶段我们去干预它，崔主任到底它有多好呢？
0: 因为这个3到4岁，我们是说是俗称是这个地包天的一个黄金治疗期。它是我们一旦为什么说有的人说它是口腔急诊，就是一旦发现我们是要立刻就医的，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它这个地包天这个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它的下牙是下颌骨是被受上颌骨受抑制了，它的这样的话造成它以后的骨骼的异常畸形面形的改变。那么这个3到4岁呢，为什么说它是个黄金期呢？因为3到4岁，我们的虽然我们的牙冠已经长出来，大家看到已经萌出了，但是呢，它的牙根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全，它是还在移动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
1: 有的家长会问说，这个地包天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孩子后面发展的？就作为口腔科的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讲，是不是我先天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管它，反正慢慢的也许长一长就好了。
0: 这个两个因素都有，其实遗传因素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但是这个轻重肯定是有每个个体都有差异的，当然也有一些，比方说，有的在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就容易造成小孩的一个反颌，这个是很多我们临床发现，一问这小孩没有遗传啊，家里都父母牙齿我们看都是好的，再一问他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
1: 那喂奶的姿势，我们作为家长，比如说哺乳期的妈妈，应该用什么样的
0: 一
1: 个姿势？
0: 一个45度这样的，
1: 45度、
0: 哎、这样
1: 抱在怀里，
0: 抱在怀里
1: 啊，这个姿势是最好
0: 是比较好的，
1: 好的姿势
0: 造成这个反颌。
1: 如果说躺喂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0: 造成
1: 容易造成啊，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了。好，在地包天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因为地包天虽然像我们说3到5岁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这个时候呢，它的已经相对稳定，都萌出了，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换牙，它的牙根还没有开始吸收，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尤其是刚佩戴的1周左右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各种轻微的不适、轻微的疼痛，或者是他在幼儿园啊， 他要吃饭的时候，把它拿下来，然后还要把它基本上全天是带着的，除了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怎么样，需要我们老师、幼儿园、家长、孩子都要配合，才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可能需要家长耐心跟孩子反复的说，跟幼儿园老师也说，老师再跟家长配合一块儿去帮助这个孩子度过这个治疗时期。
1: 这个治疗时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也是根据孩子的不同，一般是几个月的时间。如果配合的话就可以。
1: 如果配合，可能几个月就能够短期解决。
0: 见效了，对。
1: 但如果不配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对，有一些骨性的即使矫正了，它在我们去掉了以后，它在继续在青春期，它还是会有这个反复的，那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治疗。
1: 所以其实在医学方面啊，特别是我们的医生，一般来说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够根据你个体的情况再去来判别后面该怎么去做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去跟自己的主治医生来交流。当然很多家长也困惑，确实就是前些年很多家长都会说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啊，换了不就正常了吗？地包天如果不处理，换牙后能自己长好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0: 是误区，就是乳牙是可以换，但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是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它这个当这个有牙齿乳牙有这个畸形的时候，我们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异常，这个是伴随我们终身的，它是不可以更换的。所以该矫正的还是要及时矫正，不能就一概而论都是等到换完牙。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全部等到换完牙。
1: 就是乳牙其实是给孩子，因为小时候喝奶，给他一次容错的机会，这是大自然生理上的一个构造。但是的骨骼肌肉这个是没有办法了，
0: 更替的。
1: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包天问题上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啊，否则的话后面问题也会很大啊。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来交流。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说崔主任你好，我家孩子8岁了，上排门牙中间的缝隙特别大，两边的牙齿都换了，就门牙缝越来越宽啊，就孩子同学家长说这个是丑小鸭，其实不用管，但我不太放心，想问问您这个缝到底自己能不能长好。
0: 这要根据情况。我们说的7到9岁是我们的丑小鸭期。这个听众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做了一下了解。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分情况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缝隙大，两边这个门牙两边的侧切牙还没有完全的萌出，那么随着它的这个侧切牙的萌出，慢慢的就会挤压，就是把这个缝隙给它填上，慢慢的这个牙齿两个中切牙两个门牙，我们说的门牙就会慢慢的缝隙减小。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等的呢？是当我们这个门牙的缝隙超过2毫米。
1: 超过
0: 两个毫米、然后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唇系带有个粗大的唇系带、我们的唇和牙齿之间的粗大唇系带，并且它有越来越重的趋势，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等待，要及时的去就诊，去拍片去就诊，是因为唇系带的原因，还是因为有多生牙等等这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如果有多生牙，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这个做手术把它拔除，如果是唇系带原因，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等等，这还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就如果超过2厘米，这个大家要注意。
0: 两毫米，然后再有增大的趋势，再见到粗大的唇系带，这都是一些指征。
1: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小孩，他那个门牙小的时候都会看起来很大，有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长了以后其实会再长大一点也会好一些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前牙是相对来说早换，就是早替的，6岁可能左右就换了。那么我们的刚换的这个恒牙是比我们以前的乳牙要大很多。
1: 对。
0: 所以可能有的孩子说，有的家长说我这个孩子以前的牙齿特别整齐，一点牙缝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大，这么难看了还挤？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恒牙比乳牙大。你的颌骨如果没有去足够的刺激它去长大的话，那么牙齿变大了，你骨头没有去变化，那一定就会造成它的缝隙不够，间隙不够。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有位网友说，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这对于现在孩子的养育方面提供了太多的便利，生活中的这种事情也是很难注意到的，所以也真的是需要科普啊。所以崔主任的解释很清楚，通俗易懂，给您点了3个赞哈。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就是替牙期了，就是7到12岁啊，就是儿童替牙期可以进行这种牙齿的矫正了吗？
0: 替牙期呢，也是我们一个黄金期。这个替牙期也是刚说的一个，也是分情况， 就是不良的习惯和有合谷异常是需要在这个时期矫正的。
1: 嗯嗯，有不良的习惯，现在您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种不良习惯多不多？有哪些可以主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啊，做作业的时候习惯性的咬笔。

0: 这个两个牙之间这样咬手指头，啊，这些都是不良习惯。包括是下唇咬上唇会造成下牙的盖上唇的地包天，上牙咬下唇造成前牙的前凸，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看小孩一直在咬嘴唇，
1: 就如果说生活当中偶尔做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一直，
0: 对，
1: 您说的这个一直这样去做，它的影响就很大了啊。那么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矫正，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期，您讲的这个剔牙期，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矫正呢？
0: 在剔牙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个体，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孩子大部分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是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牙齿的牙弓的长度和宽度还在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做的是活动矫治期，
1: 给它留有一定的
0: 对，它是在变不坏不断的
1: 变
0: 化的，
1: 中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也会根据这个不断的变化给他留有一定的调整时间。剔牙期的孩子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就出现了双排牙，刚才我们也在讲，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牙齿或挤在一起，牙缝门牙的缝特别大，那么哪些？我是马上要去找医生，哪些是正常换牙的过程当中不用去焦虑的？想请您也给我们来列一个就简单的判断的清单，因为现在家长特别容易焦虑，不光是牙齿、眼睛、身高啊，就是我不知道哪些去排查，到医院挂一次号，找专家也挺不方便的。那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判断呢？
0: 那我们就讲一些最常见的。首先，可能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俗话说的双排牙。所谓的双排牙就是我们的乳牙还没有掉，恒牙就长出来了，这就是双排牙。这种情况，那么也是我们有指针的。什么情况下出现双排牙，我们要立即就医呢？就是下牙已经，就是比方说下前牙，我的乳牙还没掉，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超过一个月了，然后这个乳牙还很坚固，我们去用手。家长洗干净手去摇一摇，它一点都没有松。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把它拔掉。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拔掉了，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还是说拔掉之后，我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呢？
0: 如果仅仅拔掉的话，不去改变习惯，会出现这个孩子今天来了，过一段时间他爸妈又来了，又去拔另外一颗牙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吃东西越来越精细，没有给颌骨足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他的颌骨没有充分的发育，可能就是如果他长宽一点，那我们的牙齿就能待下了。如果你不去吃，像现在的孩子苹果，我看到那个家长带过来，这个苹果都削成一块一块的。去给孩子吃，他得不到充分的咀嚼啊，就会影响。所以这个要改变，从家长上、孩子上都要去改变这个观念，改变这个习惯，那么就会避免让剩下的牙齿也是长一颗拔一颗，长一颗拔一颗。
1: 这个也非常麻烦啊，
0: 非常麻烦。
1: 对，那除了双排牙之外，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些牙裂的拥挤。如果牙裂非常拥挤，已经引起我们看这个牙弓形态已经变化了，这种一定要赶快。如果是一点轻微的拥挤，我们说在剔牙期是可以再观察的，视情况而定的。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错乱的非常厉害，我们及时去。
1: 这个时候矫正，它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吗？还是说，其实从美观度上来会有一些改变？
0: 不光是美观度，可能。牵涉到后期，我们还是要拔牙，
1: 就是还是要拔牙。
0: 可能要拔牙，对，甚至就说我们到了11到14岁这个期间继续去拔牙，但
1: 所以。
0: 是对，一定要在青春这个快速发展期前就去到医院去，
1: 把这个问题给他
0: 了解清楚，
1: 了解清楚啊，
0: 避
1: 整
0: 免
1: 个
0: 错
1: 的
0: 过，
1: 避免错过我的最佳治疗
0: 对，
1: 的时
0: 是
1: 间
0: 的，
1: 啊。刚您也列举了一个双排牙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说到的牙齿严重的拥挤问题。那门牙缝隙过大，刚其实您也
0: 已经
1: 讲，
0: 少了，
1: 也说到了，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去看的？
0: 对，就是当我们一个指针，就是当我们这个两个门牙的间隙大于2毫米，并且见到唇系带有粗大的唇系带，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换牙都2年后了，仍然没有收紧，这种情况要立即去医院去就诊。
1: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立即就诊的吗？
0: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就是只要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异常的，就是或者觉得我们思想觉得不明白的，就应该去医院去。 咨询医生。
1: 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磕到了碰到了啊，对吧，这个是常见外伤，那你也不能老是观察，发现不对头了要及时的去。

0: 去到医院去拍片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受损了？万一如果说时间耽搁了，是不是对他这个整颗牙齿影响也会很大？
1: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外伤了以后，过几个小时孩子不疼了，就不来了。其实，有的孩子他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错过了最佳的，比方根管治疗啊等等的时期，啊，所以还是刚才您说的外伤提到了，那我们就也是因为非常常见，非常好，很多家长就问，就只要你外伤过了，都应该来医院，因为你来到医院，不仅我们做射片检查，医生还会告知你，比方你过一个月、3个月、半年这个复查的这个节奏。避免了到时候我们想治的时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0: 如果错过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啊。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换牙正常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让家长可以不用太焦虑了。
1: 换牙，像比方说我们轻度的双排牙，就是双排牙，我们只漏了一个底儿，但是呢，我们前面的乳牙已经非常松了，那么它可能在2周内就脱落了，这个时候就不用
0: 不用
1: 来
0: 去管
1: 急
0: 它
1: 着了。
0: 了。
1: 对，另一个就是牙齿，我刚才也说的，就是轻度的一些，轻
0: 拥
1: 度的稍
0: 挤。
1: 微不齐。那么随着他颌骨的正常发育刺激，或者我们跟孩子家长说，你亡羊补牢嘛，他以前不嚼的，你现在多让他去吃点玉米，吃水果蔬菜啊，多去咀嚼，多吃粗粮，不要吃太精细，他也会慢慢的改善。
0: 其实这也是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就是你不要把孩子养得特别的精细，什么都给他准备得特别好，让他要自己去进行咀嚼啊，或者啃一些硬的东西，这个很重要啊。还有门牙暂时性的这个缝隙，它叫什么？是不是叫生理性缝隙？
1: 对，就是大概在7到9岁，我们俗话说的一个，刚才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一个丑小鸭阶段，这个阶段生理性的，随着我们这个门牙旁边的2个侧切牙的萌出，就会把这个缝给关上。
0: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
1: 对，轻微的不用，
0: 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会遇到有一部分家长他是大大咧咧的，觉得什么都没问题，但也有一些可能遇到一点问题就去来找您，
1: 对，就比较极端化。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科普的一个初衷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科普，能够了解到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干预，哪些真的就是焦虑了。当然，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像龈齿啊、咬唇呐、吐舌呀、口呼吸，有一些孩子好像习惯性的做一些吐舌、口呼吸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这些习惯为什么会把我们的牙齿推歪？如果不纠正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1: 它这是一个持续的错误的例，它不是说我顶一天顶两天，它整天这样顶，持续的这样错误例。正好我们又是处于一个这个骨头这个改建的这个时期，它就会持续的长期的这种错误的例，就会给我们这个可塑性强的这个时期造成了我们骨头的这个异常畸形。
0: 好，有一位淮南周九段问说，儿童矫正期间，日常饮食和口腔清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特别的好，就是做了矫正的孩子，他的饮食上是一定跟不做矫正的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这个戴了这个保持器，或者是戴了矫治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牙齿的东西一旦有这个零食啊，有东西给塞进牙里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不太好清洁出来。这时候我们除了正常呢，我们尽量的少吃间隔期，少吃零食，三顿饭间隔期少吃零食之外，那么一旦吃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把这个清洁干净。那么除了我们常规的刷牙、漱口啊，还要用一些我们正畸的牙刷啊，这一些间隙刷等等。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措施，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我们这个牙齿、牙缝等等之间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0: 其实您说到刷牙，现在也还会有误区。以前人家刷牙就随便刷，或者那个你把口腔有的会刷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刷牙的一个不好的方式了？正确的刷牙方式，您作为口腔医生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现在公认的是叫巴氏刷牙法。它是牙刷跟牙面保持大概45度角的样子，浮刷，就是，我们不是这种来回的这种横刷，是轻轻有一点横它的幅度，然后就是上牙从上往下刷，下牙浮刷，有一个幅度，然后再往上刷，然后每个面都刷到，不是横刷，就是竖刷法都可以，一定不能横刷。
0: 因为牙齿它会有缝隙啊，要不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横刷有的会刷不到，还是什么
1: 它
0: 原
1: 的
0: 因？
1: 力量的不对，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叫做楔状缺损。就很多人，尤其是到一定年纪后，他说我怎么不能碰冷热水了，很酸，他就是把牙釉质刷掉了。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以前刷牙的
1: 方
0: 式不
1: 一样，太用力了啊，或者方式不对，造成的。就像我们水滴都可以石穿，你像长时间拿一个牙刷去磨它，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很可惜。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牙齿是要精心呵护的，恒牙是要陪我们一辈子的。
1: 对，
0: 我们不呵护好的话，可能到老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悔也来不及。
1: 尤其是儿童期，他养成了一个好的刷牙习惯，他自然会把这个好的习惯带到成年去。
0: 所以作为家长，这个时候的引导或者说天天的监督就很重要，
1: 很重要，给他计时啊，包括网上有一些刷牙歌呀，叫孩子去看一看啊。现在幼儿园很多都会给孩子去教这些。
0: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说到，公公说崔主任讲的很透彻，使我懂得了很多保护牙齿的道理啊，谢谢崔主任医师啊，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恒牙期了，12岁到15岁左右，就这个阶段是不是说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一个做矫正的主力时期，和前面两个阶段的早矫相比，就这个阶段的矫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它是公认的我们最佳绝大多数牙齿的最佳矫正期，但它呢因为没有早期矫正，就更早期的替牙结矫正这种颌骨的那么强的这个改造能力，但是呢它是就是说相对我们的稳定，就是比较稳定了啊，这个时候去矫正呢，它是尤其是对一些有骨骼问题、有一些气道问题这些的不良习惯的这些我们是除了这些我们刚说的不良习惯、气道这些早期以外，其他的呢没有骨骼异常的，仅仅有一些牙齿异常的，这个时候牙齿已经发育好了，这个时候去矫正是没有对我们整个牙齿牙列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0: 啊。这个时期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矫正特点。当然也有人问说矫正是不是有担心啊，一定是要拔牙吗？有没有不拔牙的方案？
1: 确实我们因为现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吃东西越来越精细，很多很多很多

0: 不拔牙的方案。
1: 确实，我们因为现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吃东西越来越精细，很多很多很多一些轻微的，轻微的一些情况，可能我们就是加一点力扩点弓，或者是智齿拔掉以后啊，我们后面还有智齿，通过拔智齿又匀出一些空间，那就可以。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恒牙都要拔的。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1: 不要太焦虑
0: 不要太焦虑，我们还是会根据个体的
1: 情况
0: 对，口腔的空间状况，
1: 对，
0: 再去判别是不是要拔牙，因为每一颗牙都很宝贵，医生也不会说乱给你拔掉。
1: 对，还有根据我们医患沟通，沟通上你对家有的家长就说，我只要说有改善，就是好很多就可以，而不是我说一点歪都不行啊，一点角度都不行，那都是要沟通，就个体化的去治疗方案定制。
0: 每个家长对于孩子口腔的期待值不一样，
1: 对，
0: 或者说以后的职业选择，他对于牙齿的整洁或者是外观也不一样啊，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还有人问到说，想问崔主任，就是这个矫正牙齿对于脸型的影响变化大吗？
1: 这也是的，大家也经常在一些就是网站上一些都是看到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朋友们都是很关心的，关心孩子，关心自己。其实在这里就说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就说明矫正牙齿可以改善面型。咱们的面型是由我们的，尤其有的人说我的脸怎么那么大，我想小。其实你这个所谓大，它是由你的颌骨下颌角的宽度决定的啊，这个骨头决定了，然后外面有脂肪啊，有肌肉啊，这些造成的。那么确实有些人说，那我确实是我认识谁谁谁，他矫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脸小多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矫正的时候带了矫正器，可能多少在初期会有一些不适疼痛，包括吃东西可能要偏软一点，那么进食的次数、进食的量可能都会有影响，这呢肯定造成我们的进食量总热量的能量的摄入少了，可能脂肪也少了，那么这种造成了一个假设，一个假象，其实可能随着他这个矫正的慢慢的适应，或者矫正结束，他的进食量的恢复等等，他是会恢复到以前。
0: 所以就是说，通俗易懂的是，你这段时间不太方便吃更多的东西，那么吃的少了，自然就瘦了。但是时间长了，恢复了之后，该长的肉或者说该补回来的，还是会补回来了啊。这就是一个误区，或者别听哪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讲的这些，可能他们也是不方便去透露更多的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大家要说一说。当然，崔主任，就您在这个安徽省科技馆做这个科普讲座的时候，我也了解到，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有一些方面的预防要从口腔的不良习惯入手。刚刚您也讲到，就有些习惯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呀？龈齿习惯，您刚也说了有要干预的。那我们具体几岁要干预？干预的方法有？

0: 可能他就是一个口呼吸了，这是一个快速的判断。那再一个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如果他持续的嘴巴是张开的，并且打呼噜的这种，而且我们可以家长在他熟睡的时候，把他这个张的嘴啊，轻轻的给他嘴唇给他合上。那么他如果是个口呼吸，他很快没可能几秒钟他就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他应该就是一个口呼吸了。
1: 这是口呼吸的问题。
0: 对，还有就是一个面部的特征，面型的一些改变。有的人我们说腺样体面容啊等等啊，就是这样，他是因为气道有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呼吸不畅造成这种腺样体面容也是的。
1: 这个其实现在还挺常见的，
0: 很多
1: 、那像吮指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难纠正的，甚至有的孩子很大了，还会越来就是越难去把它给它解决，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说的这个吮指，我们在0到2岁，一般0到2岁之间呢，我们是不管它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吸吮指头是作为一个这种自我的安抚。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干预它。那么到2到4岁属于我们叫密切观察期了。这个时期我们是温和的去干预，比方说拿了，我们把他手拿下来啊，这样温和的给他拍拍他，这些作为一个安抚这样去。那么到了4岁以上，如果他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的话，我们就要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些特殊的了。比方说他还吸手指头，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在他手指头上涂一些
1: 辣椒水
0: 啊，
1: 风油精啊什么的，是吧？
0: 或者是给他那个做一些那个指套啊，那些让他再不进去等等。
1: 这个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没有安全感，他会做这些动作，但是如果超过了4岁以上的话，这个顽固性了，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干预了啊。当然，作为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常委，您的专业背景刚才您也说了，是以预防和早发现早干预为主的啊。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儿童正畸的这种早期的筛查，我们应该是从几岁开始，家长应该带孩子去什么样的机构去做检查，这个频率怎么样？因为现在机构太多了，我怎么去选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呀。
0: 因为我们说就是没有异常的，如果发现异常我们肯定是尽早就医。在无异常的孩子，我们一般是7岁完成第一次的这种完整的这种有没有需不需要正畸的这种检查，在7岁左右。
1: 在7岁左右。
0: 对，那么当然地包天口呼吸是这种情况，3岁发现就去。那么我们当然是优先，我们是推荐这个那个公立医院三甲医院的这个口腔科，或者是公立的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口腔正畸科等等。这都是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去这些。
1: 就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可能可以有的方式是先在网上查一下每个医生他的一些专业专长亚专科的一些情况。
0: 医院一般都会就是展示的很清楚。
1: 对，我要去看哪一个专方面的啊，然后我再挂哪个医院都可以，哪个专业的医生都行。那么刚刚我们推荐的呢，我们建议其实也是公立的三甲啊，去了解一下。现在很多诊所机构其实也在推就是儿童早教的项目嘛，很多很多啊，跟这个幼儿园合作啊。都会有。那甚至有的会说越早教越好啊，就是崔准，您看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建议的地方啊？家长怎么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早教？我们也很担心啊，我拿我的孩子做营销或者说成为一个挣钱的一个手段了，那我该怎么去辨别作为家长？
0: 确实这个儿童早教确实存在这种过度医疗的问题，可能是目前的一个算一个重灾区了。那本身呢越早越好，它就是一个营销的话术。其实我们就说不是正畸的这个专业的标准啊，我们这个专业的逻辑是有发育畸形的风险才需要早教。那么不异常的只是观察，或者轻微异常的是观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戴矫治器。他即使有一些矫正，我们也不是通过戴矫治器啊，不是通过早矫呢，是发育畸形的一种阻断性的预防性的干预治疗。所以说不是儿童的标配，只要没有这个骨骼咬合问题、气道问题、不良的习惯，这些大部分我们现在不是建议那么早的去矫正。那么规范的是先无创，我们的理念是先无创后矫治，就先无创的这种再矫治，客观的给出这个观察，给你备选，给你很多方案备选观察，这才是我们的医疗。那么就制造这种焦虑过度的恐慌，那全员推牙套，那这个就是过度的营销了。
1: 也不是说我们专业的公立医院的初衷了。医生我们可能

0: 还是希望根据你的情况，
1: 对，
0: 包括刚刚您说到的，您希望以后孩子他的口腔牙部的发育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再进行商量。
1: 对
0: 啊，这个可能要有一定的空间，每个人也都不一样。
1: 对
0: 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当然，这个正畸早型早期的这个矫正也涉及到就生长发育的一些预判啊，多学科的协作，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2到3种以上的这种矫治器的联合的使用。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不是这样的？就。那您作为这个省口腔医师协会的副主委，就您怎么看早矫市场的一个规范行为，包括刚才我们也说就家长去选择靠谱的机构和医生，那比如说省内的合肥市可能选的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大一点，那各地市的呢他们又怎么办呢？难道是全部都往三甲跑，还是说更友好的一些方法？
1: 因为早矫其实本身它也有它的医疗的价值，但是呢我们说了一个是阻断地包天啊，口呼吸啊，骨骼问题，它有它的这个医疗的本身有它的需要，有它的这个适宜的人群。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商业化后出现这种营销去凌驾于整个的医疗标准之上，那就不对的了。
0: 嗯，
1: 那我们在首选口腔的我们是一些三甲医院，包括就是这口腔医院的这个专科正畸专科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当地，我们也是推荐这个正规的这个公立的医院去先去看。
0: 嗯
1: 啊，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的，你再是不可以矫正的，那再去往上一级的医院去。就诊。
0: 嗯，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难的解决的问题，
1: 他给出一个中立的一个说你可以。
0: 嗯，一步一步的往上啊，再去解决。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期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的标题也是暑期是一个黄金的矫正期。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矫正启动的黄金期？就家长带孩子暑期来看牙啊，具体有哪些便利？我知道您最近科室都特别忙碌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在暑假的时候，
1: 暑假其实最主要它还是一个时间的充裕。他说我们这个矫正，我们这个在矫正的初期，我们制方案就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做好的，可能需要3次我们才出一个方案。所以这个出方案就需要跑很多次。那么在假期这个时间宽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了方案以后，戴上矫治器的前1-2周可能有一些酸痛。这个时候如果他在上课的期间，他可能会不会影响注意力啊，影响上课。那么在假期有家长啊给他一些安抚啊等等，充足休息啊会好一些。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食一些软的东西，有的在吃食堂啊，在食物的选择上可能就少一些。这就是我们在假期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假期的我们这个复诊的时间要充裕。像我们戴上矫治器，我们可能早矫的话1到2个月就要来一次，固定矫治器4到6周就要跑一趟。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在暑假去把它完成的话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有些要拔牙的，要分牙拔牙这些，我们可能这都是要跑很多趟的，拔牙预约。所以这个暑假确实是我们这个矫正的黄金期，家长也有空一些。
0: 对啊，就是在暑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来规划这个问题了。
1: 对，
0: 如果拖到后面的话，时间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啊，所以还是要早一点。那暑假就是矫牙有哪些时间安排上的建议？比如说从第一次面诊再到戴上这个牙套啊，我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跑几次医院？刚您也讲到了3次啊，就家长怎么去合理的安排会更好一些？
1: 对，一个是呢尽早的，就是也有可就是快开学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其实已经错过这个暑假的黄金时间了。那么儿童早矫一般就诊大概3次，约到1到2周就可以戴上牙套。戴上这个牙套。然后恒牙期呢，我们这个方案大概在就诊3次，如果复杂的5次之后，可能呢戴上。一般话拔牙的患者要可能到3到4周才能去戴上，因为他需要拔牙，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是优先呢，暑假是放假的第1周就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大家看这时间也是要赶快抓紧了。
0: 放假的第一周，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不算是第一周了啊。
1: 对。
0: 但是现在要来的话，时间上还是可以打一点擦边球的。
1: 对。
0: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好，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崔主任你好，我家小孩11岁了，下巴有点短，就是从侧面看嘴巴有点凸。然后呢，我们是在当地诊所看的，就医生说等牙齿换完之后再做矫正，就大概13岁左右。就我担心那 个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颌骨已经发育完成定型了、嗯、就是不是错过最佳的时间，还想请您来说一说。
1: 十一岁他是要抓紧去看了
0: 啊，
1: 对，他我们说他已经进入了十一到十四岁都不是剔牙期了、
0: 嗯、
1: 已经是一个恒牙期了。
0: 嗯，
1: 因为他如果是很明显的这种已经颌骨头上有异常了，我们其实应该是在早期的，就是我们在剔牙期就开始给他矫正了，
0: 还是
1: 家长抓紧去了，
0: 还是要抓紧，不要再等到了，
1: 不能再等了，
0: 不能再拖了，
1: 对
0: 啊，如果再拖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1: 对，你骨头完全就是不能再变化的时候，就麻烦了。
0: 嗯，所以现在还是要早点去、
1: 嗯、
0: 抓紧去、
1: 嗯、
0: 啊。那早期矫正和青少年的综合矫正，您看有什么区别？就是早矫做完之后，是不是以后，哎，是不是我做了一次，我就不再要做第二次了？你在临床上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1: 啊、有，但也有，就是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我们又要做了？其实这个早像有的这个牙齿，如果它是骨性的，就还拿我们最常见的地包天来说，它如果是一个骨性的话，你早矫的时候我们干预完成了以后，等到它到了这个换牙以后，它仍然会一定会，它如果是骨性的，它还是会这种。做一个地包天这个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再一次的矫正，
0: 还是可能会有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还有的就是他需要在成年之后做正颌手术，那么正颌手术一定要在成年之后，我们去做这个骨头，要他可能要是磨一点骨头啊等等，做这个正颌手术，这是一定要等到成年之后的。
0: 成年之后是不是也就是说高三毕业以后、
1: 啊、
0: 这个暑假其实他也可以安排上了、
1: 嗯、
0: 排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看还是个体情况不一样。然后您刚也讲这个带矫治器它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提前让孩子在暑假去做啊，就是它会影响孩子吃饭啊、说话、上课吗？那如果说孩子有些配合度不高，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帮他适应这段时间呢？
1: 我们可以就是如果带，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加时间，
0: 嗯，
1: 让他开始的时候只能带十个小时，我们慢慢给他加长十二个小时，也不能强迫孩子。如果他彻底的排斥了，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
0: 嗯，
1: 因为三到五岁一旦错过的话，可能你。又要等下一个期了，就等的时间很长，
0: 嗯、
1: 你已经错过了、嗯。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慢慢的去给他讲，这是为了你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去给、
0: 嗯，
1: 然后包括幼儿园老师，去给他鼓励呀、
0: 啊啊，
1: 这些都关键的。然后进食的时候也注意一点，然后给他保持这个卫生，这个戴这个牙套，因为它是活动牙套，可能吃完饭要去给他冲洗，如果气味不好呀，不卫生不好呀，可能也会造成小孩子的一种心理上的不接受、
0: 抵触了。
1: 对
0: 啊，这个要注意、
1: 嗯。
0: 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句核心的建议，就如果说只记住一件事儿，关于孩子牙齿矫正的时机，那您最想告诉家长什么呢？
1: 就是不要单单盯着一些。比方说不要单单盯着等牙齿换完了再矫、
0: 嗯、
1: 或者是越早矫正越好、
0: 嗯、
1: 这些死规矩矫正的时间它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有骨骼气道这些多方面因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对病人是一种个性化的一个定制，一定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揪着一句话两句话。
0: 好，如果说家长想带着孩子到逸夫院来就诊的话，我们的口腔科暑假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门诊安排？
1: 我们安义大逸夫院有专门的口腔正畸门诊，我们呢，因为暑假是我们这个口腔矫正的这个高峰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提前在我们安义大逸夫院的官方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当然我们针对现在科室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也是正在增加我们尤其是周末周六周日的这个口腔正畸的这个排班，来尽可能的去解决一下或者说改善一下这个高峰期的这个问题。
0: 听家长感谢我们的这张一张非常就是便民的一种措施啊，那具体的我们是不是在公众号上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看这个排班，
0: 好，
1: 可能我们陆续就会增加。
0: 好，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了口腔医学的科普知识，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衣服都抱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子也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女儿谢娟十岁，他们有两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七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抓紧了。
1: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
3: 欢迎光临。
1: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布。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雾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6: 太玩了！耶！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5: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

0: 3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

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人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

0: 半包，它是七十多道工序，每道工序嘞，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塞的钧瓷铰铝铂管。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1: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

0: 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报告报告，你被监听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借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 1.6 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

0: 师，又是操作工。
1: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经理老工人。
0: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0: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年纪一般大，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翻手了？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 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例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例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

0: 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人长期喝菊花茶伤了脾胃，其实药源同源也要有安全量。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暑假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暑假期间了，是矫正的黄金期吗？牙齿包括我们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呢？那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要仔细的去听一下了。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呢，直接向崔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每天一把枸杞，三颗红枣，再配上一壶菊花茶，这是不是很多养生爱好者的标配呢？好像有不少人啊也深信，就这类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质的天然安全，就觉得一定是安全的，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总比吃药好，一定没有问题啊。那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相关医生表示了，近两年接诊的患者当中，因为盲目的食补吃出的问题的人逐步的增多，而且呢，有人长期喝这个菊花茶伤了脾胃啊，也有人常年吃滋补的食材导致上火呀、失眠呢，甚至会有人过量食用白果三七引发到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食药物质绝不等同于无毒无害，乱吃多吃同样伤身，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我吃了多多益善，这其实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误区。像普通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啊，这种呢它的性味大多是平和的，主要作用是供给能量和营养，那多吃一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般来讲啊，身体通常能够自我调节。但是我们说的食药物质具备食物和药物的双重属性，核心区别在于它们大多呢是带有像寒啊、热啊、温啊、凉的这样的一些偏性，所以这种偏性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就我们空中医院经常请来的一些中医老师们也会讲到，就你在补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到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因为如果乱补的话，对于你的身体可能不仅没有益处，还会有大大的害处。比如说体质虚寒的人吃桂圆生姜啊，我们说可以温补；体内有热的人喝菊花、金银花能够清热降火。但如果说你体质不和或者是食物过量啊，就会打破你的阴阳平衡，损伤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症调理是补品啊，乱吃多食则会成为负担。那我们就会有人问了，说日常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择科学的食药物质呢啊？那我要先辨体质再选物质，就是虚寒人群适合的是温性的一些食药物质，热性的体质呢就适合凉性的。如果说有人讲我自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体质，那怎么办？我就优先选性味平和的是最为稳妥的。还有一种好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去啊，请中医来给自己号号脉，看一看，望闻问切，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体质的。那么日常呢，怎么去科学的去来去选择呢？比如说啊，寒凉类的，那这是属于清热降火啊，就是脾胃虚寒的肾食，代表食材像菊花呀、绿豆啊，包括这个金银花呀，它主打其实就是降火嘛，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去食用它啊，就可以祛湿排毒啊，适合体质偏热的。那温热类呢，就是温补散寒的，像你的内热体质就得要忌口了，代表食材像这个生姜啊、桂圆、红枣、人参啊，主打就是补气养血， 温中散寒，适合呢气血不足、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就你的手脚是不是很容易啊冰凉啊？另外，像平补类的，就是平和滋补，但是呢，就是切记要过量的去食用，像枸杞呀 这些呢是可以去吃的。虽然说性味平和，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食用啊，什么都不能走极端，要讲究一个量，那就可能会导致你会积食啊，会对身体反而也会有损伤啊。这个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另外，像感冒啊、发烧啊、有炎症、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要严格控制量的。微毒类的其实风险是最高的，必须要严格限量。代表食材像白果，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七啊，就如果你乱吃的话，可能你还会吃出问题来啊。我就有过一位长辈吃这些东西，最后把自己吃出到生病了，到医院住了很久才把身体给调理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长期喝菊花茶伤脾胃，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提醒大家在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同时，我们要科学的去滋补它，而不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说法。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暑假是矫正的黄金期吗？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崔主任，崔主任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应该已经是在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了，所以崔主任这个科室也是非常的忙碌
1: 啊。
0: 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就暑假到了，可能很多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或者说我盘算着怎么去整一整牙。当然可能有纠结的问题，就什么时候开始啊？那网上会不会也有说法，说有3岁的，或者说12岁的，还有说等换完牙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会再聊这些问题。那您作为安医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啊，也是省口腔预防专委会的主委，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家长来就是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标准答案啊？孩子整牙到底有没有一个公认的黄金期呢？
1: 现在我们较为公认的黄金期有两个，一个是6到9岁，这个我们称为替牙期，也就是换牙期。那么另一个黄金期呢，也是绝大多数矫正的最佳时期，它是恒牙期的11到14岁。为什么说这个是绝大多数矫正的这个黄金期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他这个颌骨的发育是高峰期，在这个年龄段，他高峰期，他可以快速的一个改建，颌骨的一个生理性的改建，这样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矫正的。
0: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得当的话，对于孩子日后的这种恢复会很有帮助。
1: 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几岁到几岁，是跟只是说这是一个两大公认的黄金期。具体到孩子，我们还要看这个牙齿的情况、孩子的情况等等，
0: 因为个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们的个体化的治疗。
0: 当然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一些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后续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就是因为一旦他到成年之后，他的颌骨就不具备这个改建的能力了，就错失了这个好的时期。
0: 所以这个时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干预，可能日后的影响会减少到最小
1: 啊。
0: 当然儿童早矫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像有一些孩子的就是免受成年正畸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就很多家长会想，孩子的牙齿我们都没有换完，对吧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就干预是不是太早了？那么早矫和成年后再矫正，就从您来看，因为您的经验非常丰富，它的区别到底是有多大，能到多大呢？您给我们来举例说一说。
1: 举例说，比方说一个小孩他的地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地包天，就是反颌，也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这种也是很常见的。像这种孩子，就一旦发现，我们就要3岁发现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因为这种绝大多数是伴有骨骼的这种异常，如果我们不去管它，那么它会继续限制这个下颌骨的生长发育，就形成像我们平常说的猪腰子脸，这些斜拔子脸，这种它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面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早的进行干预，进行功能的矫正，就预防它进一步的去恶化。但当然了，有一部分他颌骨发育非常非常严重的，上下颌骨发育非常不协调，这种我们是要等到成年之后，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手术，叫做正颌手术。这种是在成年之后做，所以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极少数一部分，它只是个别在乳牙期3岁左右，它是极个别牙齿一两颗牙齿啊，它的一种反颌，这种在换完牙之后就好了。所以那说你说到3岁，那及时的去医院去检查，我们知道心中有数，这个孩子我是现在就要矫正，还是我等到成年矫正，就可以避免的错过这个最佳的黄金治疗期。
0: 所以作为家长可能要细心一些。
1: 对，
0: 一旦发现孩子在牙齿的口腔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或者我在怀疑了，那我就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判别。
1: 对
0: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孩子，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他存在特别就是轻微的牙齿不齐，这个如果说我不及时的去做的话，后续再发现，比如说在成年我再去做，它能不能恢复到跟 一般的人大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1: 那如果要是说你做到成年以后，那是18岁、20岁、30岁，那肯定差距很大了。
0: 嗯，
1: 那如果他是对在14岁、15岁是或者刚过这个年龄，那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做的。
0: 嗯，
1: 包括因为我们成年之后牙周的情况等等，如果比方有牙周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做完以后，可能牙齿松动啊这些的并发症。所以还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把它做了。
0: 嗯，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小的时候因为暑假寒假的这样一个黄金期也比较适合啊，有的时候会有点时间长。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年龄段一个个讲清楚。首先是到乳牙期，就是3到6岁左右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有哪些情况是需要干预的？另外有哪些情况，其实我观察一下，不管他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在3到6岁，这我们也说是一个黄金期，家长要仔细观察。比方说这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地包天，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或者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比方说他一直在吮吸手指，或者是晚上睡觉我们发现他张口呼吸，这些情况我们是一定，或者是前牙的严重的往内倾，这些情况一旦发现必须立刻的去就诊。
0: 如果有这些情况立刻去就诊，就诊医生要看什么呢？
1: 就诊医生我们是要看，我们需要拍摄很多片子，检查的片子，然后再看临床的牙齿的情况，咬合情况，再综合判断。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他是张口呼吸，那我们看他这个呼吸是不是由于我们的鼻炎啊等等，或者是腺样体的肥大造成的，那我们要纠正原因。如果我们就是不管他的话，他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就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0: 嗯，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婴幼儿时期他都喜欢用手这样去放在嘴巴里这样吮吸他，那大多数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是要及时的干预吗？还是说有一些幼儿专家也说你不用去管他，因为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那对于口腔来说是不是影响其实挺大的？
1: 其实挺大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一个错误的力去挤压，会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孩子的骨骼的这个改建期，它就会让我们的骨头变骨骼变异常，发育的异常，所以是而且分年龄，可能在2岁之前好一点，2岁之后就要密切关注，那4岁以后是一定要去矫正的。
0: 这个矫正是不是就是把他这个错误的习惯让他改掉？
1: 对，
0: 如果不改掉，对后续的影响就会
1: 很大。
0: 刚您说到的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作为妈妈，我放心一点，我就是万一有什么，我再找医生，不着急了。
1: 就比方说他这个小孩小在换牙期，他的这个牙齿有轻微的个别一两颗牙稍微有一些挤，稍微有些歪，那么那随着他的这个成长，他的颌骨还在发育，他的颌骨发育到如果长慢慢的长大到正常的这个宽度了，能容下我们这个牙齿，他可能就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少人都在给崔主任点赞啊。有人说这种直播太好了，还有人说这个网友乐悠说牙齿问题真的是伴随一生的，谢谢崔老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拨打电话向崔主任进行咨询。就是其实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就是家长一定要从小去关注到。当然，崔主任作为口腔科的主任啊，就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

0: 受抑制了，它的这样的话造成它以后的骨骼的异常畸形面型的改变。那么这个3到4岁呢，为什么说它是个黄金期呢？因为3到4岁，我们的虽然我们的牙冠已经长出来，大家看到已经萌出了，但是呢，它的牙根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全，它是还在移动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
1: 有的家长会问说，这个地包天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孩子后面发展的？就作为口腔科的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讲，是不是我先天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管他，反正慢慢的也许长一长就好了。
0: 这个两个因素都有，其实遗传因素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但是这个轻重肯定是有每个个体都有差异的，当然也有一些，比方说，有的在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就容易造成小孩的一个反合，这个是很多我们临床发现，一问这小孩没有遗传啊，家里都父母牙齿我们看都是好的，再一问他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
1: 那喂奶的姿势，我们作为家长，比如说哺乳期的妈妈，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0: 一个45度这样的，
1: 45度，
0: 哎，这样
1: 抱在怀里，
0: 抱在怀里，
1: 这个姿势是最
0: 是比
1: 好
0: 较好的，
1: 的，
0: 对，
1: 好的
0: 会
1: 姿
0: 造
1: 势。
0: 成这个反合，
1: 如果说躺喂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
0: 容易
1: 一
0: 造
1: 个
0: 成，
1: 容易造成啊，
0: 对，
1: 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了。好，在地包天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因为地包天虽然讲我们说3到5岁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这个时候呢，它的已经相对稳定，都萌出了，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换牙，它的牙根还没有开始吸收，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尤其是刚佩戴的1周左右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各种轻微的不适、轻微的疼痛，或者是他在幼儿园啊，他要吃饭的时候，把它拿下来。然后还要把它基本上全天是带着的，除了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怎么样，需要我们老师、幼儿园、家长、孩子都要配合，才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可能需要家长耐心跟孩子反复的说，跟幼儿园老师也说，老师再跟家长配合，一块儿去帮助这个孩子度过这个治疗时期。
1: 这个治疗时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也是根据孩子的不同，一般是几个月的时间，
1: 呢？
0: 如果配合的话就可以。
1: 如果配合，可能几个月就能够短期
0: 就
1: 解
0: 见
1: 决。
0: 效了，对。
1: 但如果不配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对，有一些骨性的，即使矫正了，它在我们去掉了以后，它在继续在青春期，它还是会有这个反复的，那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治疗。
1: 所以，其实，在医学方面啊，特别是我们的医生，一般来说，个体的情况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们只能够根据你个体的情况再去来判别后面该怎么去做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去跟自己的主治医生来交流。当然，很多家长也困惑，确实就是前些年很多家长都会说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啊，换了不就正常了吗？地包天如果不处理，换牙后能自己长好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0: 是误区，就是乳牙是可以换，但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是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它这个当这个有牙齿乳牙有这个畸形的时候，我们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异常，这个是伴随我们终身的，它是不可以更换的。所以该矫正的还是要及时矫正，不能就一概而论，都是等到换完牙。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全部等到换完牙。
1: 就是乳牙其实是给孩子，因为小时候喝奶，给他一次容错的机会，这是大自然生理上的一个构造。但是的骨骼、肌肉，这个是没有办
0: 办
1: 法
0: 法
1: 了
0: 更替的，
1: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包天问题上，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否则的话，后面问题也会很大
0: 对。
1: 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来交流。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说：“崔主任你好，我家孩子8岁了，上排门牙中间的缝隙特别大，两边的牙齿都换了，就门牙缝越来越宽就孩子。”同学家长说这个是丑小鸭，其实不用
0: 对，
1: 管，但我不太放心，想问问您，这个缝到底自己能不能长好？
0: 这要根据情况。我们说的7到9岁是我们的丑小鸭期，这个听众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做了一下了解，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分情况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缝隙大，两边这个门牙两边的侧切牙还没有完全的萌出，那么随着它的这个侧切牙的萌出，慢慢的就会挤压，就是把这个缝隙给它填上，慢慢的这个牙齿两个中切牙两个门牙，我们说的门牙就会慢慢的缝隙减小。 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等的呢？是当我们这个门牙的缝隙超过2毫米，
1: 超过两个毫米
0: 、然后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唇系带有个粗大的唇系带，我们的唇和牙齿之间的粗大唇系带，并且它有越来越重的趋势，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等待，要及时的去就诊啊，去
1: 哦，
0: 拍片、去就诊，是因为唇脐带的原因，还是因为有多生牙等等这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如果有多生牙，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这个做手术把它拔除啊？如果是唇脐带原因，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等等？这还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就如果超过2厘米，这个大家也要
0: 对，
1: 注意一
0: 两
1: 下，
0: 毫米
1: 两毫米，
0: 然后再
1: 两
0: 有
1: 毫
0: 增
1: 米，
0: 大的趋势，再见到粗大的唇脐带，这都是一些指征。
1: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小孩，他那个门牙小的时候都会看起来很大。哦，有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长了以后，其实会再长大一点也会好一些呢？
0: 它因为我们这个前牙是相对来说早换，就是早替的，6岁可能左右就换了。那么我们的刚换的这个恒牙是比我们以前的乳牙要大很多，所以可能有的孩子说，有的家长说我这个孩子以前的牙齿特别整齐，一点牙缝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大，这么难看了，还挤？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恒牙比乳牙大，你的颌骨如果没有去足够的刺激它去长大的话，那么牙齿变大了，你骨头没有去变化，那一定就会造成它的缝隙不够，间隙不够啊。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
0: 对，
1: 下哈。有位网友说，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这对于现在孩子的养育方面提供了太多的便利，生活中的这种事情也是很难注意到的，所以也真的是需要科普啊。所以崔主任的解释很清楚、通俗易懂，给您点了3个赞哈。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就是替牙期了，就是7到12岁啊，就儿童替牙期可以进行这种牙齿的矫正了吗？
0: 替牙期呢，也是我们一个黄金期啊。这个替牙期也是刚刚说的一个，也是分情况，就是不良的习惯和有颌骨异常是需要在这个时期矫正的。
1: 有不良的习惯，现在您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种不良习惯多不多？有哪些可以主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啊，做作业的时候习惯性的咬笔头，啊，这会造成长时间咬开合，就是嘴张开开合啊，这些，包括像还是咬手，这些两个牙手手在这个两个牙之间这样咬手指头啊，这些都是不良习惯，包括是下唇咬上唇会造成下牙的盖上唇的地包天，上牙咬下唇造成前牙的前凸。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哎，一看小孩一直在咬嘴唇，咬嘴唇。
1: 就如果说生活当中偶尔做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一直
0: 对，
1: 您说
0: 怕
1: 的
0: 一
1: 这个
0: 直。
1: 一直这样去做，它的影响就很大了啊。那么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矫正，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期，您讲的这个替牙期，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矫正呢？
0: 在替牙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个体，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孩子大部分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是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牙齿的牙弓的长度和宽度还在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做的是活动矫治期，
1: 给它留有一定的
0: 对，它是在变不坏不断的变
1: 变
0: 化
1: 化
0: 的，
1: 中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也会根据这个不断的变化，给他留有一
0: 调
1: 定
0: 整。
1: 的调整时
0: 对，
1: 间。替牙期的孩子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就出现了双排牙，刚才我们也在讲，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牙齿或挤在一起，牙缝门牙的缝特别大。那么哪些？我是马上要去找医生，哪些是正常换牙的过程当中不用去焦虑的？想请您也给我们来列一个就简单的判断的清单，因为现在家长特别容易焦虑，不光是牙齿、眼睛、身高啊，就是我不知道哪些去排查，到医院挂一次号，找专家也挺不方便的。那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判断呢？
0: 那我们就讲一些最常见的。首先，可能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俗话说的双排牙。所谓的双排牙，就是我们的乳牙还没有掉，恒牙就长出来了，啊，这就是双排牙。这种情况，那么也是我们有指针的。什么情况下出现双排牙，我们要立即就医呢？就是下牙已经，就是比方说下前牙，我的乳牙还没掉，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超过1个月了。然后这个乳牙还很坚固，我们去用手，家长洗干净手去摇一摇，它一点都没有松。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把它拔掉。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拔掉了，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还是说，拔掉之后我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呢？
0: 如果仅仅拔掉的话，不去改变习惯，会出现这个孩子今天来了，过一段时间他爸妈又来了，又去拔另外一颗牙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吃东西越来越精细，没有给颌骨足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他的颌骨没有充分的发育，可能就是如果他长宽一点。

0: 那我们的牙齿就能待下了。如果你不去吃，像现在的孩子苹果，我看到那个家长带过来，这个苹果都削成一块一块的去给孩子吃，他得不到充分的咀嚼啊，就会影响。所以这个要改变，从家长上、孩子上都要去改变这个观念，改变这个习惯，那么就会避免让剩下的牙齿也是长一颗拔一颗，长一颗拔一颗。
1: 嗯，这个也非常麻烦啊，
0: 非常麻烦。
1: 对，那除了双排牙之外，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些牙列的拥挤，如果牙列非常拥挤，已经引起我们看这个牙弓形态已经变化了，这种一定要赶快。如果是一点轻微的拥挤，我们说在剔牙期是可以观察的，视情况而定的。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错乱的非常厉害了，我们及时去。
1: 这个时候矫正它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吗？还是说其实从美观度上来会有一些改变？
0: 不光是美观度，可能。牵涉到后期，我们还是要拔牙，
1: 就是还是要拔牙，
0: 可能要拔牙，对，
1: 哦，
0: 甚至就说我们到了11到14岁这个期间继续去拔牙，
1: 所
0: 但
1: 以
0: 是对，一定要在青春这个快速发展期前就去到医院去，
1: 把这个问题给他
0: 了解清楚，
1: 了解清楚啊，整个的避免错过我的最佳治疗
0: 对，
1: 的时
0: 是
1: 间
0: 的，
1: 刚您也列举了一个双排牙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说到的牙齿严重的拥挤问题。那门牙缝隙过大，刚其实您也
0: 已经
1: 讲，
0: 少了，
1: 哎，
0: 对，
1: 也说到了，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去看的？
0: 对，就是当我们一个指针，就是当我们这个两个门牙的间隙大于2毫米，并且见到唇系带有粗大的唇系带啊，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换牙都2年后了，仍然没有收紧，这种情况要立即去医院去就诊。
1: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立即就诊的吗？
0: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就是只要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异常的，就是或者觉得我们思想觉得不明白的，就应该去医院去咨询医生。
1: 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磕到了、碰到了
0: 那
1: 啊，对
0: 是
1: 吧？这
0: 外
1: 个是
0: 伤，
1: 常见外伤，那你也不能老是观察，发现
0: 对。
1: 不对头了，要及时的去到医院去拍片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受损了？万一如果说时间耽搁了，是不是对他这个整颗牙齿影响也会很大？
0: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外伤了以后，过几个小时孩子不疼了，就不来了。其实，有的孩子他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错过了最佳的，比方根管治疗啊等等的时期，所以还是刚才您说的外伤提到了，那我们就也是因为非常常见，非常好，很多家长就问，即只要你外伤过了，都应该来医院，因为你来到医院，不仅我们做射片检查，医生还会告知你，比方你过1个月、3个月、半年这个复查的这个节奏，避免了到时候我们想治的时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1: 如果错过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
0: 对，
1: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换牙正常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让家长可以不用太焦虑了。
0: 换牙，像比方说我们轻度的双排牙，就是双排牙，我们只露了一个底儿，但是呢，我们前面的乳牙已经非常松了，那么它可能在2周内就脱落了，这个时候就不用
1: 不用
0: 来
1: 去管
0: 急
1: 它
0: 着了。
1: 了，
0: 对，另一个就是牙齿，我刚才也说的，就是轻度的一些，轻
1: 拥
0: 度的
1: 挤，
0: 稍微不齐，那么随着他颌骨的正常发育刺激，或者我们跟孩子家长说，你亡羊补牢嘛，他以前不嚼的，你现在多让他去吃点玉米，吃水果蔬菜啊，多去咀嚼，多吃粗粮，不要吃太精细，他也会慢慢的改善。
1: 其实这也是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就是你不要把孩子养得特别的精细，什么都给他准备得特别好，让他要自己去进行咀嚼啊，或者啃一些硬的东西，这个很重要啊。还有门牙暂时性的这个缝隙，它叫什么？是不是叫生理性缝隙？
0: 对，就是大概在7到9岁，我们俗话说的刚才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一个丑小鸭阶段，这个阶段生理性的，随着我们这个门牙旁边的2个侧切牙的萌出，就会把这个缝给关上。
1: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
0: 对，轻微的不用，
1: 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会遇到有一部分家长，他是大大咧咧的，觉得什么都没问题，但也有一些可能遇到一点问题就去来找您，
0: 对，就比较极端化。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科普的一个初衷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科普，能够了解到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干预，哪些真的就是焦虑了。当然，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像龈齿啊、咬唇呐、吐舌呀、口呼吸，有一些孩子好像习惯性的做一些吐舌、口呼吸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这些习惯为什么会把我们的牙齿推歪？如果不纠正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0: 它这是一个持续的错误的例， 他不是说我顶一天顶两天，他整天这样顶，持续的这样错误率，正好我们又是处于一个这个骨头这个改建的这个时期，他就会持续的长期的这种错误的力就会给我们这个在可塑性强的这个时期造成了我们骨头的这个异常畸形。
1: 好，有一位淮南周九段问说，儿童矫正期间日常饮食和口腔清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特别的好，就是做了矫正的孩子，他的饮食上是一定跟不做矫正的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这个带了这个保持器，或者是带了矫治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牙齿的东西一旦有这个零食啊，有东西给塞进牙里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不太好清洁出来，这时候我们除了正常呢，我们尽量的少吃间隔期，少吃零食，三顿饭间隔期少吃零食之外，那么一旦吃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把这个清洁干净，那么除了我们常规的刷牙漱口还要用一些我们正畸的牙刷做一些间隙刷等等，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措施，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我们这个牙齿牙缝等等之间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1: 其实您说到刷牙，现在也还会有误区，以前人家刷牙就随便刷，或者那个你把口腔有的会刷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刷牙的一个不好的方式了？正确的刷牙方式，您作为口腔医生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现在公认的是叫巴氏刷牙法，它是牙刷跟牙面保持大概45度角的样子，浮刷，就是我们不是这种来回的这种横刷，是轻轻有一点很大的幅度，然后就是上牙从上往下刷，下牙浮刷，有一个幅度，然后再往上刷，然后每个面都刷到，不是横刷，就是竖刷法都可以，一定不能横刷，
1: 因为牙齿它会有缝隙啊，要不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横刷有的会刷不到还是什么？
0: 它的力量的不对，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叫做楔状缺损就很多人，尤其是到一定年纪后，他说我怎么不能碰冷热水了，很酸，他就是把牙釉质刷掉了。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以前刷牙的
0: 方
1: 式不一样，
0: 太用力了或者方式不对造成的，就像我们水滴都可以石穿，你像长时间拿一个牙刷去磨它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很可惜。
1: 所以其实我们的牙齿是要精心呵护的，恒牙是要陪我们一辈子的。
0: 对
1: 我们不呵护好的话，可能到老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悔也来不及。
0: 尤其是儿童期他养成了一个好的刷牙习惯，他自然会把这个好的习惯带到成年去。
1: 所以作为家长这个时候的引导或者说天天的监督就很重要，
0: 很重要，给他计时包括网上有一些刷牙歌呀叫孩子去看一看现在幼儿园很多都会给孩子去教这些
1: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说到，公公说崔主任讲的很透彻，使我懂得了很多保护牙齿的道理谢谢崔主任医师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恒牙期了，12岁到15岁左右，就这个阶段是不是说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一个做矫正的主力时期，和前面两个阶段的早矫相比，就这个阶段的矫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它是公认的我们最佳绝大多数牙齿的最佳矫正期，但它呢因为没有早期矫正，就更早期的替牙期的矫正这种颌骨的那么强的这个改造能力，但是呢它是就是说相对我们的稳定，就是比较稳定了这个时候去矫正呢，它是尤其是对一些有骨骼问题，有一些气道问题这些的不良习惯的这些我们是除了这些我们刚说的不良习惯气道这些早期以外，其他的呢没有骨骼异常的，仅仅有一些牙齿异常的，这个时候牙齿已经发育好了，这个时候去矫正是没有对我们整个牙齿牙裂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1: 这个时期，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矫正特点。当然也有人问说矫正是不是有担心一定是要拔牙吗？有没有不拔牙的方案？
0: 确实我们因为现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吃东西越来越精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颌骨发育的不够那么造成了我们这个牙齿不齐，这就必须要你没有这么大的缝隙呢，你必然要损失一些，牺牲一些牙齿，所以造成了大家观念里就确实是很多要拔牙，但也不是一定的，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些轻微的轻微的一些情况，可能我们就是加一点力扩点弓，或者是智齿拔掉以后我们后面还有智齿，通过拔智齿又匀出一些空间，那就可以 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恒雅都要拔的。
1: 嗯，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0: 不要太焦虑
1: 啊，不要太焦虑。我们还是会根据个体的
0: 情况
1: ，口腔的空间状况，
0: 对，
1: 再去判别是不是要拔牙，因为每一颗牙都很宝贵，医生也不会说乱给你拔掉。
0: 还有根据我们医患沟通，沟通上你对家有的家长就说，我只要说有改善，就是好很多就可以，而不是我说一点一点一点歪都不行啊，一点角度都不行，那都是要沟通，就个体化的去治疗方案定制。
1: 每个家长对于孩子的口腔的期待值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或者说以后的职业选择，他对于牙齿的整洁或者是外观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还有人问到说，想问崔主任，就是这个矫正牙齿对于脸型的影响变化大吗？
0: 这也是的，大家也经常在一些就是网站上。一些都是看到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朋友们都是很关心的，关心孩子，关心自己。其实在这里就说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就说明矫正牙齿可以改善面型。咱们的面型是由我们的，尤其有的人说我的脸怎么那么大，我想小。其实你这个所谓大，它是由你的颌骨下颌角的宽度决定的啊，这个骨头决定了，然后外面有脂肪啊，有肌肉啊，这些造成的。那么确实有些人说，那我确实是我认识谁谁谁，他矫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脸小多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矫正的时候带了矫正器，可能多少在初期会有一些不适疼痛，包括吃东西可能要偏软一点，那么进食的次数、进食的量可能都会有影响，这呢肯定造成我们的进食量总热量的能量的摄入少了，可能脂肪也少了，那么这种造成了一个假瘦，一个假象，其实可能随着他这个矫正的慢慢的适应，或者矫正结束，他的进食量的恢复等等，他是会恢复到以前。
1: 所以就是说，通俗易懂的是，你这段时间不太方便吃更多的东西，那么吃的少了，自然就瘦了。但是时间长了，恢复了之后，该长的肉或者说该补回来的，还是会补回来了啊。这就是一个误区，或者别听哪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讲的这些，可能他们也是不方便去透露更多的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大家要说一说。当然，崔主任，就您在这个安徽省科技馆做这个科普讲座的时候，我也了解到，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有一些方面的预防要从口腔的不良习惯入手。刚您也讲到，就有些习惯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呀？吮指习惯，您刚也说了有要干预的，那我们具体几岁要干预？干预的方法有哪些？因为有一些家长说，我去干预了，可是孩子他不同意或者不听从我的干预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好，比方说我们口呼吸，口呼吸我们怎么一个家长一个快速的判断呢？首先我们可以在一个安静状态下，比方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很专注，或者他在发呆的时候愣神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他的嘴巴是不是可以闭紧的。如果他这时候露唇一直是露着的，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口呼吸了，这是一个快速的判断。那再一个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如果他持续的嘴巴是张开的并且打呼噜的这种，而且我们可以家长在他熟睡的时候把他这个张的嘴啊轻轻的给他嘴唇给他合上，那么他如果是个口呼吸，他很快没可能几秒钟他就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他应该就是一个口呼吸了，
1: 这是口呼吸的问题。
0: 对，还有就是一个面部的特征，面型的一些改变，有的人我们说腺样体面容啊等等，就是这样，他是因为气道有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啊，呼吸不畅造成这种腺样体面容也是的。
1: 这个其实现在还挺常见的，
0: 很多
1: 啊。那像吮指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难纠正的，甚至有的孩子很大了还会越来就是越难去把它给它解决，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说的这个吮指，我们在0到2岁，一般0到2岁之间呢，我们是不管它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吸吮指头是作为一个这种自我的安抚，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干预它。那么到2到4岁属于我们叫密切观察期了，这个时期我们是温和的去干预。比方说拿了，我们把他手拿下来啊，这样温和的给他拍拍他，这些作为一个安抚这样去。那么到了4岁以上，如果他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的话，我们就要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些 特殊的了。比方说他还吸手指头，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在他手指头上涂一些
1: 辣椒水、
0: 辣椒水啊、
1: 风油精啊什么的，是吧？
0: 或者是给他那个做一些那个指套啊那些，让他再不进去等等啊。
1: 这个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没有安全感，他会做这些动作，但是如果超过了4岁以上的话，这个顽固型了，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干预了啊。当然，作为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常委，您的专业背景刚才您也说了，是以预防和早发现、早干预为主的啊。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儿童正畸的这种早期的筛查，我们应该是从几岁开始？家长应该带孩子去什么样的机构去做检查？这个频率怎么样？因为现在机构太多
0: 太多
1: 了，
0: 了，
1: 我怎么去选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呀。
0: 因为我们说就是没有异常的，如果发现异常，我们肯定是尽早就医。在无异常的孩子，我们一般是7岁完成第一次的这种完整的这种有没有需不需要正畸的这种检查，在7岁左右。
1: 在7岁左右，
0: 对，那么当然地包天、口呼吸是这种情况，3岁发现就去啊。那么我们当然是优先，我们是推荐这个那个公立医院三甲医院的这个口腔科，或者是公立的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口腔正畸科等等啊，这都是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去这些。
1: 就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可能可以有的方式是先在网上查一下每个医生他的一些专
0: 专
1: 业
0: 长，
1: 专长亚专科的一些
0: 对，
1: 情
0: 医院
1: 况。
0: 一般都会就是展示得很清楚
1: 对，我要去看哪一个专方面的啊，然后我再挂哪个医院都可以，哪个专业的医生都行。那么刚刚我们推荐的呢，我们建议其实也是公立的三甲啊，去了解一下。现在很多诊所机构其实也在推就是儿童早教的项目嘛，很多很多啊，跟这个幼儿园合作啊。都会有，那甚至有的会说越早教越好啊。就是崔准，您看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建议的地方啊？家长怎么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早教？我们也很担心啊，我拿我的孩子做营销，或者说成为一个挣钱的一个手段了，那我该怎么去辨别？作为家长，
0: 确实，这个儿童早教确实存在这种过度医疗的问题，可能是目前的一个算一个重灾区了。那本身呢，越早越好，它就是一个营销的话术啊。其实我们就说不是正畸的这个专业的标准啊，我们这个专业的逻辑是有发育畸形的风险才需要早教。那么不异常的只是观察或者轻微异常的是观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戴矫治器。他即使有一些矫正，我们也不是通过戴矫治器啊，不是通过早矫呢，是发育畸形的一种阻断性的、预防性的干预治疗啊。所以说，不是儿童的标配，只要没有这个骨骼、咬合问题、气道问题、不良的习惯这些，大部分我们不现在不是。建议那么早的去矫正，那么规范的是先无创，我们的理念是先无创后矫治，就先无创的这种再矫治，客观的给出这个观察，给你备选，给你很多方案备选观察，这才是我们的医疗。那么就制造这种焦虑、过度的恐慌，那全员退牙套，那这个就是过度的营销
1: 也不是说我们专业的公立医院的初衷了啊，医生，我们可能还是希望根据你的情况，包括刚刚您说到的，您希望以后孩子他的口腔、牙部的发育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再进行商量啊，这个可能要有一定的空间，每个人也都不一样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当然，这个正畸早期的这个矫正也涉及到就生长发育的一些预判啊，多学科的协作，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2到3种以上的这种矫治器的联合的使用。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1: 的？就那您作为这个省口腔医师协会的副主委，就您怎么看早教市场的一个规范行为？包括刚才我们也说，就家长去选择靠谱的机构和医生。那比如说省内的合肥市可能选的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大一点，那各地市的呢，他们又怎么办呢？难道是全部都往三甲跑，还是说更友好的一些方法？
0: 因为早教其实本身它也有它的医疗的价值，但是呢，我们说了一个是阻断地包天啊。口呼吸啊，骨骼问题，它有它的这个医疗的本身有它的需要，有它的这个适宜的人群。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商业化后出现这种营销去凌驾于整个的医疗标准之上，那就不对的了。那我们在首选口腔的，我们是一些 三甲医院，包括就是这口腔医院的这个专科、正畸专科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当地，我们也是推荐这个正规的这个公立的医院去先去看啊。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的，你再是不可以矫正的，那再去往上一级的医院去就诊。
1: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难的解决的
0: 对，
1: 问
0: 他给
1: 题，
0: 出一个中立的一个说你可以
1: 一步一步的往
0: 往上，
1: 上啊，
0: 对，
1: 再去解决。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期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的标题也是"暑期是一个黄金的矫正期"，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矫正启动的黄金期？就家长带孩子暑期来看牙啊，具体有哪些便利？我知道您最近科室都特别忙碌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在暑假的时候？
0: 暑假期最主要，它还是一个时间的充裕。比方说，我们这个矫正，我们这个在矫正的初期，我们制方案就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做好的，可能需要3次，我们才出一个方案。所以这个出方案就需要跑很多次。那么在假期这个时间宽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了方案以后，戴上矫治器的前一两周，可能有一些酸痛。这个时候，如果他在上课的期间，他可能会不会影响注意力啊，影响上课？那么在假期，有家长啊给他一些安抚啊，等等，充足休息啊，会好一些。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食一些软的东西，有的在吃食堂啊，在食物的选择上可能就少一些。这就是我们在假期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假期的我们这个复诊的时间要充裕。像我们戴上矫治器，我们可能早矫的话，1到2个月就要来一次，固定矫治器4到6周就要跑一趟，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在暑假，去把它完成的话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有些要拔牙的，要分牙、拔牙这些，我们可能这都是要跑很多趟的，拔牙预约，所以这个暑假确实是我们这个矫正的黄金期，家长也有空一些，
1: 就是在暑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来规划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如果拖到后面的话，时间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对，
1: 啊，所以还是要早一点。那暑假就是矫牙有哪些时间安排上的建议？比如说从第一次面诊再到戴上这个牙套啊，我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跑几次医院？刚您也讲到了3次啊，就家长怎么去合理的安排会更好一些？
0: 对，一个是呢，尽早的，就是也有可就是快开学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其实已经错过这个暑假的黄金时间了。那么儿童早矫一般就诊大概3次，约到1到2周就可以戴上牙套。戴上这个牙套，然后恒牙期呢，我们这个方案大概在就诊3次，如果复杂的5次之后，可能呢戴上。一般化拔牙的患者要可能到3到4周才能去戴上，因为他需要拔牙，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是优先呢，暑假是放假的第一周就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大家看这时间也是要赶快抓紧了。
1: 放假的第一周，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不算是第一周了啊。
0: 对。
1: 但是现在要来的话，时间上还是可以打一点擦边球的，所以
0: 对，
1: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好，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崔主任您好，我家小孩11岁了，下巴有点短，就是从侧面看嘴巴有点凸。然后呢，我们是在当地诊所看的，就医生说等牙齿换完之后再做矫正，就大概13岁左右。就我担心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颌骨已经发育完成定型了，就是不是错过最佳的时间？"还想请您来说一说
0: 11岁他是要抓紧去看了
1: 啊，
0: 对，我们说他已经进入了11到14岁都不是剔牙期了，已经是一个恒牙期了，因为他如果是很明显的这种已经和骨头上有异常了，我们其实应该是在早期的，就是我们在剔牙期就开始给他矫正了，所以这个家长抓紧去了，
1: 还是要抓紧，不要再等到
0: 不能
1: 了，
0: 再等了，
1: 不能再拖了。
0: 对，
1: 如果再拖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0: 对你骨头完全就是不能再变化的时候就麻烦了。
1: 所以现在还是要
0: 抓
1: 早
0: 紧
1: 点
0: 去，
1: 去抓紧去那早期矫正和青少年的综合矫正，您看有什么区别？就是早矫做完之后，是不是以后，哎，是不是我做了一次，我就不再要做第二次了？你在临床上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0: 有，但也有，就是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又要做了？其实这个早像有的这个牙齿，如果它是骨性的，就还拿我们最常见的地包天来说，它如果是一个骨性的话，你早矫的时候我们干预完成了以后，等到它到了这个换牙以后，它仍然会一定会，它如果是骨性的，它还是会这种做一个地包天这个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再一次的矫正。
1: 还是可能会有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还有的就是它需要再 成年之后做正颌手术，那么正颌手术一定要在成年之后，
1: 嗯，
0: 我们去做这个骨头，要他可能要是磨一点骨头啊等等，做这个正颌手术，这是一定要等到成年之后的。
1: 嗯，成年之后是不是也就是说高三毕业以后，
0: 啊、
1: 这个暑假其实他也可以安排上了，排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看还是个体情况不一样。然后您刚也讲这个戴矫治器，它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提前让孩子在暑假去做啊，就是它会影响孩子吃饭啊、说话、上课吗？那如果说孩子有些配合度不高，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帮他适应这段时间呢？
0: 我们可以就是如果带，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加时间，让他开始的时候只能带10个小时，我们慢慢给他加长12个小时，也不能强迫孩子。如果他彻底的排斥了，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3到5岁一旦错过的话，可能你又要等下一个期了，就等的时间很长，已经错过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慢慢的去给他讲，这是为了你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去给，然后包括幼儿园老师，去给他鼓励呀、这些都关键的。然后进食的时候也注意一点，然后给他保持这个卫生，这个戴这个牙套，因为他是活动牙套，可能吃完饭要去给他冲洗，如果气味不好呀，不卫生不好呀，可能也会造成小孩子的一种心理上的不接受，
1: 抵触了，
0: 对
1: 啊，这个要注意。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句核心的建议，就如果说只记住一件事儿，关于孩子牙齿矫正的时机，那您最想告诉家长什么呢？
0: 就是不要单单盯着一些，比方说不要单单盯着等牙齿换完了再矫，或者是越早矫正越好，这些死规矩。矫正的时间它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有骨骼、气道这些多方面因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对病人是一种个性化的一个定制，一定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揪着一句话两句话。
1: 好，如果说家长想带着孩子到逸夫院来就诊的话，我们的口腔科暑假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门诊安排？
0: 我们安义大逸夫院有专门的口腔正畸门诊，我们呢，因为暑假是我们这个口腔矫正的这个高峰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提前在我们安义大逸夫院的官方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当然我们针对现在科室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也是正在增加我们尤其是周末周六周日的这个口腔正畸的这个排班，来尽可能的去解决一下或者说改善一下这个高峰期的这个问题。
1: 听家长感谢我们的这张一张非常就是便民的一种措施啊。那具体的我们是不是在公众号上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看这个排班。
1: 好，
0: 可能我们陆续就会增加。
1: 好，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了口腔医学的科普知识，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7: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

0: 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5: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您身边。
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小板凳围坐话民生，零距离服务暖民心。
1: 大的一些政策，需要帮助的一些政策，他不太了解。那么这个板凳会，那么在会上就可以提，就可以大，解决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方便。
0: 夏入果香溢满园，采摘旺季迎客来。
2: 每年夏天我都带我家里人来这里摘桃，这里桃子又大又甜，现摘现吃啊，特别新鲜。而且啊，这里果园的环境特别好，果子的品质高，亲手采摘的体验感特别好，既能够亲近自然消暑散心，还能够吃到纯天然的时令鲜果，特别适合周末亲子游。
3: 我们全程采用生态种植，严控水肥，做好蔬果修剪绿色防虫工作，不打催熟剂，保证每一颗桃子自然成熟，原生态生长。
0: 70余万余苗安家慈怀星河，增值放流，助力水生态修复。
4: 我感觉啊，这个非常有益的活动，生态水源保护又起了作用。第二个就是，这个河里边有这个鱼了，它这个鱼多了，它养渔民嘛，等它长大以后，咱们能获得实际的利益来讲。而且这个自然水源保护区嘛，老百姓都是应该饮在里边的水嘛，它水质好了嘛，老百姓饮用又安全了。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不用进会议室，不摆主席台。在长丰县杜集镇杜集社区，当地把议事会场搬到了群众的农家小院，创新推出庭院板凳议事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让基层治理更接地气，更暖人心。小院清风，党旗生辉。7月一个下午，长丰县杜集镇杜集社区一处农家小院里格外热闹。30多名老党员、居民群众、社区工作人员搬来小板凳围坐一圈，一场简单朴素的庭院板凳议事会正式开讲。没有严肃的会场布置，只有轻松融洽的交流氛围。会议首先为社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向老党员致敬。
5: 50年入党的时候，状态生活比较很穷很穷的，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生活是美满的，过着幸福的生活，有坚定的犹豫，有坚定的身体，是我很满意。
0: 50年初心不改，一辈子忠诚坚守，一枚沉甸甸的纪念章，见证着老党员数十年的默默奉献。这场家门口的议事会不只有暖心的致敬仪式，更有实打实的民生服务。村民有疑问有诉求，当场就能提，当场就能问。居民冯金兰就趁着这次机会现场咨询高龄补贴的办理政策。
6: 到80岁了以后，就是你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和你的社保卡，然后到我们社区来，我们给你办理那个高龄津贴。
7: 我们在这开会，在这坐到这里，把我们事情就解决掉了，开得好。
0: 杜集社区是典型的村改居社区，居民居住分散，部分村民组位置偏远，最远的村民组距离社区有5里路左右。以往居民办事反映问题都要专程跑社区，十分不便。如今社区留守的大多是老年人，腿脚不便，政策了解少，很多惠民政策摸不清看不懂。针对这一情况，社区把议事阵地前移，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8: 就最远的村民组在我们社区都有5公里左右，为了方便群众，因为在家里现在的群体啊都是年龄大的，文化程度不高，对吧？对政策你这十几年也不很透彻。为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们把会议室直接搬到了群众的院子，拉家常的形式向群众宣传。
0: 小院议事，板凳谈心，修路修渠，人居环境，邻里矛盾，政策疑问，大大小小的民生事，群众都可以敞开心扉当面说。干部坐下来倾听，面对面解答，在轻松的唠嗑氛围中化解难题，理顺民心。
1: 大的一些政策，需要帮助的一些政策还不太了解，那么这个板凳会，那么在会上就可以提，就可以大，解决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方便。
8: 把我们各种惠民政策，比如养老保险，是农业补贴，还有医疗保险，还有交通安全、防治水，还有消防安全，把这个各种政策结合。
0: 为了不让板凳议事会流于形式走过场，切实把群众的事办实办好，杜集社区建立了完整的闭环工作机制，群众现场提出的诉求和问题全部登记在册，专人跟进，限时办结，及时反馈，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截至目前，社区已累计开展50多场庭院板凳议事会，成功解决基础设施提升、邻里纠纷调解、移风易俗推进等数十件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民生服务落到实处。
8: 我们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庭院板凳会，由小板凳撬动大制度，让基层制度更有温度、更有活力，分裂数谁共进共治共享的社区制度新屏障，打通政策落至最后一步。
0: 长丰台康传兵蒋中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9: 郎溪县建平镇张前村百亩荷塘繁花竞放，盈盈荷花缀满碧叶，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夏日乡村画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激活了乡村夏日美丽经济。
0: 漫步郎溪县建平镇张前村荷塘边，满目皆是夏日盛景，连片荷塘碧波荡漾，层层叠叠的碧绿荷叶挨挨挤挤，粉嫩洁白的荷花亭亭玉立，错落点缀在碧叶之间。微风徐来，花叶轻摇，淡雅的荷香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不少游客沿着田埂休闲漫步，驻足定格荷塘美景，孩童们在塘边肆意嬉戏追逐，清脆的欢声笑语萦绕荷塘，氛围感满满。
10: 就是夏天来了嘛，然后这边的话开的都挺好看，比较艳丽，平时我们就是路过这边看到这边都感觉心情非常美好嘛，有时候就是带家里的小孩然后和朋友都可以一起过来拍拍照打打卡什么的，你看都挺漂亮的。
0: 据了解，张前村相连种植基地自2017年投产种植，目前种植规模达107亩，每到荷花盛放季，村落人气持续攀升，尤其傍晚时段及周末，前来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依托百亩荷塘资源，当地打破单一观赏模式，延伸出莲子采摘、加工、包装等特色产业链条，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岗位，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还撬动周边餐饮、垂钓等配套业态发展，真正将生态美景转化为产业优势，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聚宝盆。
11: 目前的这个荷花呢，正是盛开的季节，这个平时的这个晚上下班之后的这个游客量啊比较大，周六周日周末这个来人观赏比较多，这个来了以后有垂钓的，有这个上子就餐的，这个整个我们这个产业链带动了我们张前这块的这个经济呢。这个现在呢，这个目前的情况下呢，这个荷花呢是观赏之绝，下一步的这个采摘也需要工人，也都是这个当地请这个农民采摘，包括这个包装加工等一系列的。
0: 郎溪台张家方圆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9: 休宁县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生态保护为根基，以文旅融合为抓手，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盘活绿色生态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近日，记者走进休宁县横江国家湿地公园，水波潋滟，草木葱茏，水清岸绿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昔日零星破损的岸线已然蜕变为生态宜居的滨水景观带。近年来，休宁县高标准完成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修复项目，持续开展植被补植、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专项工程，完善生态步道、观景平台、科普标识等配套设施，优美的生态环境、完善的休闲设施，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休闲度假的优选之地。
12: 我们休宁这个横江公园卫生搞得又干净，树木又苍生，草又绿莹莹，你一天到这地方，早上打太极的、锻炼的、跑步的、散步的，人山人海，大家都讲哎呦休宁这个公园真漂亮真美丽，外地的游客是讲哎呦休宁的公园办得真好。
0: 依托优质的生态本底，休宁县摒弃粗放开发模式，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开发、特色赋能，深度挖掘山水生态、乡村田园、康养休闲资源，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业态深度融合。作为齐云山民宿集群的标杆代表，获评全国甲级旅游民宿的云归里民宿， 深度扎根齐云山生态基里，坐落于登峰桥旁横江之畔，依山傍水，推窗见景，最大限度保留周边山林、溪流、古树原生生态风貌，实现建筑与自然山水相融共生。民宿融合简约轻奢风格与徽派山水意境，共设六间精品客房，配套屋顶观景花园、临江茶歇区、休闲影音区等功能空间，不搞过度商业化改造，主打原生态山居康养体验。游客置身其中，可沉浸式感受休宁优质生态环境带来的松弛与惬意。
13: 我们之所以在齐云山做这样一家精品民宿，核心就是想依托齐云山的绿水青山，这么好的原生态的这样一个环境，打造一家区别于其他普通民宿的一家适合于旅居康养的这么一个民宿。那么我们这家民宿的理念就是营造一个家的文化，客人到了这里以后呢，能够呼吸到这里的新鲜空气，享受到这里原生态的这种康养旅居的环境，住进风景里。
0: 优质的生态环境与走心的旅居体验收获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
14: 我们选择这家民宿是因为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生态环境非常的优美，出门呢就是绿水青山，空气质量也非常的好，静谧清幽。在屋顶呢，我们可以看尽齐云山的全景，住在这里不仅非常的舒适，而且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休宁的生态之美和山水之韵，每次来呢都让我们身心非常的放松，是我们反复复购的山野度假首选地。
0: 绿水青山蕴生机，文旅赋能启新城，生态康养、乡村休闲、研学体验、山野旅居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有效拓宽了休宁县文旅消费场景，拉长文旅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拓宽，文旅产业也成为休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支柱、富民产业。休宁台余影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5: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升高，光照时长充足，休宁县各生态水果种植基地迎来采摘旺季，累累硕果挂满枝头，翠绿果园生机盎然，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走进田间果园，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 走进休宁县魏桥乡桃李满园农庄，满目皆是夏日丰收的喜人盛景，百亩桃园郁郁葱葱，绿意盎然，整齐排列的桃树枝繁叶茂，浓密的枝叶间，一颗颗成熟的桃子挂满枝头，果实饱满圆润，大小均匀，粉红的果皮透着透亮光泽，外层附着一层薄薄的细腻果蓉，色泽鲜亮诱人，沉甸甸的果实层层叠叠压弯了枝梢，微风拂过，果香四溢，沁人心脾。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奔赴桃园，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大家手提果篮，穿梭在错落的桃林间，认真挑选，精心采摘，抬手便可摘取枝头鲜果，一边采摘品尝，一边拍照打卡，欢声笑语回荡在果园各处，热闹非凡。
2: 每年夏天我都带我家里人来这里摘桃，这里桃子又大又甜，现摘现吃啊，特别新鲜，而且啊，这里果园的环境特别好，果子的品质高，亲手采摘的体验感特别好，既能够亲近自然消暑散心，还能够吃到纯天然的时令鲜果，特别适合周末亲子游。
3: 我们全程采用生态种植，严控水肥，做好蔬果修剪绿色防虫工作，不打催熟剂，保证每一颗桃子自然成熟，原生态生长。
1: 基地另一边，李子同样硕果累累，丰收景象喜人，成片的李子树上缀满了沉甸甸的李子，果实圆润饱满，大小均匀，果皮光洁透亮，青中带红，紫绿相间，色泽鲜亮诱人，充足的夏日光照让李子充分沉淀糖分，果肉紧实，酸甜多汁，果香清爽浓郁。游客们穿梭在李子林间，抬眼皆是累累硕果，伸手即可采摘新鲜果实，大家精心挑选，小心翼翼地摘取成熟李子，一边体验农事采摘的乐趣，一边现场品尝鲜果，清甜爽口的滋味备受好评。
2: 夏天就爱吃清爽酸甜的李子，这里的果子长得特别好，个个饱满均匀，刚摘的李子呢，皮薄肉脆，汁水满满，而且酸甜度呢也刚刚好，一点都不涩口。
1: 据了解，休宁县魏桥乡各水果基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品牌化运营、休闲化升级，将特色水果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的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清甜爽口的时令鲜果不仅丰富了市民夏日味蕾，也激活了乡村农旅经济新活力。当地深耕特色水果产业，优化种植品牌，提升果品品质，做大做强农旅融合产业，全力打造特色乡村采摘文旅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甜蜜果香持续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休宁台余影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素有植物鱼翅美誉的金丝角瓜，是庐江县新型职业农民孔静新今年才引进种植的新品种。眼下金丝角瓜进入采摘季，为了推销自家的金丝角瓜，种植户孔静新可以说绞尽了脑汁，推出了不少花样营销政策，把藏在深闺中的金丝角瓜搬上市民的餐桌。
1: 走进位于庐江县台创园联合村孔静新谷物家庭农场金丝角瓜种植大棚，一个个金黄圆润的金丝角瓜掩映在层层翠绿的瓜叶之间，工人手拿剪刀穿行在瓜田中，采收成熟的金丝角瓜，准备投放市场。
4: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种金丝角瓜，是从四川那边，就是目前我们种产量测试大概在5000到6000斤怎么样，产量还可以，就是呢在加工这一片呢，大多数人都不晓得怎么适应。
1: 在孔静新谷物家庭农场办公室内，孔静新的儿媳为前来购买金丝角瓜的顾客现场制作了一盘凉拌金丝角瓜，让顾客免费品尝，并为大家展示了金丝角瓜无刀自私的神奇特征。
5: 要去头去尾，然后从中间里破开，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抠出来，轻轻的揉揉到三。

0: 3到5分钟，它的丝就会出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配料，调配好调料，放到冰箱里半个小时，口味更好。
1: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吃这个金丝饺子，吃起来呢，清脆爽口，回味甘甜，非常好吃。
2: 据了解，金丝角瓜原产于美洲，在中国有着400多年种植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富含维生素 C 和钾钙矿物质，具有控脂控糖、清热解暑等功效，非常适合三高人群。在庐江县大量种植尚属首次，为了破解销售困局，孔静新推出现场制作、免费品尝、张贴二维码等多种举措，讲好金丝角瓜故事，宣传金丝角瓜营养价值，分享金丝角瓜凉拌、热炒、做汤等家常做法，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其植物鱼翅的独特魅力。
3: 现在我们通过二维码让顾客呢适应，那返回买的人还比较多。
2: 庐江台张政府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石立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增殖放流是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近日，利津县在慈怀新河与西肥河交汇处开展增殖放流活动，70余万尾鱼苗安家新水域。
2: 在放流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标语、发放宣传手册的方式，向附近群众及渔民宣传增殖放流的意义和渔业安全知识普及，并号召大家自觉抵制非法捕捞行为，共同守护饮用水源地的生态安全。
3: 我感觉哈，这个非常有益的活动，生态水源保护有起了作用。第二个就是，这个河里边有这个鱼了，它这个鱼多了，它养渔民嘛，等它长大以后，咱们也能获得实际的利益来讲。而且这个自然水源保护区嘛，老百姓都是饮这里边的水嘛，它水质好了嘛，老百姓饮用又安全了嘛。
2: 随着两辆满载鱼苗的运输车停靠在岸边，增殖放流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工作人员将放鱼槽打开，一尾尾白鲢、鳙鱼、草鱼、赤焰鲛等鱼苗顺着水流四散游弋，在慈怀新河安家落户。本次投放的鱼苗经过种质筛选和健康检疫，品种适配本地水系环境，能够依托水生生物习性净化水体，为水生态系统注入活力，进一步促进水域生态平衡。
4: 非常的好，放了以后它第一它能净化水质，

0: 第二年能对我们这个渔民能带来一定的效益。现在放到明年的大概这个时间，鱼能涨个反正三四斤重。对，渔民反正到时候逮的时间就是讲简单的逮，小的还给它放掉，这对这个经济这方面还是非常好的。
1: 增殖放流是修复水域生态、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手段，也是利兴县常态化推进河湖治理的重要抓手。据了解，此次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各类优质鱼苗70万尾以上，其中3厘米以上白鲢、鳙鱼50万尾以上，10厘米以上草鱼、青鱼、赤焰鲹20万尾以上。
2: 投放本土鱼类，可完善水域生物结构，修复水生态，滤食性鱼类还能净化水质。此次放流既能补充天然渔业资源，改善水生环境，也能通过公开投放，公正宣传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增强群众水生态保护意识，引导各界参与河道生态修复。
1: 立新台黄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4: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